0: 收听。
1: 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国和韩国的联合军演。据韩联社昨天报道，驻韩国美军司令泽维尔·布伦森当天与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举行会谈。外界推测，双方可能就落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关于缩减美韩联合军演规模的要求等交换了意见。
2: 根据报道，布伦森当天被媒体拍到前往韩国国防部的大楼，与安圭博举行了会谈，在大楼内停留约20分钟后离开。有消息说，被称为已知自由之盾的美韩联合军演原计划中的部分联合野外机动训练已经出现了取消迹象。
1: 另据报道，韩国统一部当天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向朝鲜释放对话信息一事表示，若朝美对话重启，将有助于推动朝鲜半岛局势向和平稳定以及韩朝和解合作局面发展。
2: 韩国统一部一名官员昨天在首尔政府办公楼会见记者时，就朝美对话实现的

0: 稳定与繁荣，并强调阿联酋将继续致力于维护国际金融体系的完整性。
1: 也门胡塞武装昨天公布，使用多架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沙特阿美公司一座炼油厂。这次精准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侵犯其控制的也门北部萨达省和哈杰省领空的回应。
0: 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报告，沙特方面和阿美公司也没有对此发表评论。从七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
1: 好，国际资讯的最后，进入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2: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3: 大家好，我是今天节目的编辑文杰。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一起来连线汇评专家宋哥。宋哥您好。
4: 文姐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好，首先请分析一下美元指数的走势。
4: 好的，

0: 市场对于欧元区经济表现的一个重估，那也因此呢，在欧元区经济增长疲弱态势彻底扭转之前，欧元的上行空间可能将持续受到限制。主持人，
1: 最后还是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主要外币对人民币的最新市场牌价。
0: 好的，美元报在6.7905，加元4.8766，澳元4.8091，欧元7.8378，英镑9.1685，每100日元对人民币报在4.2482。主持人，
1: 谢谢宋哥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0: 再见。
2: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我们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科技资讯。
3: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4: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5: 财经方面，咱们先来关注一下人人都吃过啊，曾经因为外卖冲击被说了不行的那种方便面啊，说年轻人已经不吃方便面了，这句话在社交媒体上流传了很多年。

0: 上能够送到，然后你再想到相当长的时间关于外卖的卫生安全情况也确实让人堪忧，反倒是方便面它在卫生标准方面执行的标准比较严格，再加上众多科普人士告诉你方便面它最大的问题并不是说防腐剂，它可能是说盐啊或者是糖啊超标啊，如果你要是用比如说蔬菜鸡蛋垫一下的话，可能方便面吃起来还挺健康的，所以就是很综合的一些因素，现在有了这样的一个局面啊，就方便面回暖了。我也其实很赞同现在年轻人，咱们大钱谨慎花，小钱买咱也买一个确定性，
1: 对，
0: 口味非常的真实啊，非常好。它绝对不是简简单单的现在的年轻人消费降级，并没有。
1: 对，其实就是大家一种选择嘛，真是一种选择啊。
2: 而且还有朋友说，其实就是很方便。
0: 对，
2: 而且呢，也说到说这个外卖哈，不一定让人舒心。就像刚刚说到的方便面，它比较的可控稳定。
1: 我前两天还吃了呢。关注完了这个涨价的方便面，咱们再来看看价格往下掉的榴莲啊。最近一段时间，不少城市的超市里，以前动不动几十块钱一斤的那金枕榴莲，现在写着什么呀？19.9。有些城市的批发市场里，整箱拿的货价跌破了一斤15块。
2: 那么就在几年前呢，同样的一颗金枕呢，最高可以卖到200-300。榴莲自由甚至成为了网上的热梗。短短几年，水果界的奢侈品就这么跌下了神坛。
1: 这价格雪崩的种子啊，其实在2018年到2020年间呢，就已经埋下了。那个时候是榴莲的黄金三年啊，中国市场的需求是爆炸式的增长，一年能吃掉全球90%的贸易量。那需求是最直接的指挥棒，于是越南砍了橡胶树种榴莲啊，泰国南部清掉了咖啡和油棕种榴莲，马来西亚把整片整片的油棕山坡改成了种榴莲啊。
2: 那么榴莲呢，从种苗到进入盛果期需要5到7年的时间。那么当年跟风种下的树苗刚好就在2026年集中挂果。海关的数据也印证了这场供给洪峰。2026年上半年，中国鲜榴莲进口总量达到107万吨，较去年同期增长近50%。
1: 榴莲旺季，咱们中老铁路蓝莓快线啊，冷链班列由每天的每日2列增加到每日的3到4列，峰值可达6列，即便如此，还难以完全承接源源不入涌入的东南亚鲜果。
2: 根据行业的粗略测算，今年哈，三大榴莲主产国迎来丰产，泰国榴莲全年产量预计呢接近200万吨，越南预计呢逼近200万吨，马来西亚预估约57万吨，三国加起来450多万吨，而中国今年全年进口量预计也就200多万吨，这中间呢差的200多万吨很难有人接盘。
1: 我们是吃的挺多的，但吃不了这么多啊。
2: 是，
1: 那当供给突然翻倍了，需求并没有同步翻倍的时候，这价格掉下来是唯一的结局啊！这是农业领域最经典的一个周期陷阱。其实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啊！你往前看，车厘子崩过吧，荔枝价格掉过吧，阳光玫瑰葡萄也掉过吧。每一个贵族水果的结局啊，几乎都是从神坛跌进菜市场的。
2: 那么早年呢，榴莲之所以贵，还是因为这个运输和损耗。走海运啊，要7-8天；走公路呢，也要4-5天。榴莲的保鲜期比较短，路上烂掉20%是行业常态。这些成本呢，最后都要算到消费者头上。
1: 现在链路被重构了，咱们中老铁路的蓝莓快线开行后啊，从老挝万象到昆明，全程领链最快26小时到达。再通过公铁联运48小时就能分拨到咱们全国30多个城市，运输时间砍去一半多，这货损率从20%直接降到了5%以下啊。
0: 看起来是消费红利，实际它是经贸红利，就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和 RCEP 双重叠加的因素，榴莲进口关税清零了，通关的流程大幅的简化了，然后呢，广西又凭借着它这个口岸的问题啊，把各个地方的榴莲可以从这里集中的入境，所以说从东南亚的果园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这条链条上的每一个环节都在持续优化，所以它的价格有了这么大的一个降低。 其实我有好长时间没吃榴莲了，就是
1: 太甜了，
0: 觉得太甜了，但它价格都降成这样，我打算买一个吃一吃。
1: 大家别着急啊，咱们南方啊，咱们这两年也在进行榴莲攻关，一旦攻破了，大家想想这个鲍鱼的价掉成什么样，现在还不是最低价呢。
2: 其实之前去新发地做直播的时候，新发地的这个人也就介绍说哈，就现在这个冷链技术还有

0: 榴、
1: 嗯、
0: 啊，他们的这个发展也对这个进口的水果包括榴莲有很大的影响，我想也是它这个价格便宜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1: 嗯，那科技方面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的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着陆于甘肃省民勤县朱雀三号着陆场坪，这是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关键技术上取得的又一重大突破，朱雀三号成为我国首款成功入轨并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
2: 嗯，这条消息其实特别想点评一下，就像刚刚榴莲说，这是全链条打通，我们这次回收的地点是在地面，不是海上平台、嗯、就是陆地的回收，对落点的精度其实要求是非常非常高的，挑战也特别大，那么我们陆上回收的成功就意味着

0: 条上，我们再争取全链条跑通。
1: 嗯，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鸡蛋。哎呀，今天怎么全是吃的呀？方便面呢，榴莲呢，
0: 都跟我们的生活离得很近。
1: 哎，咱们作为土鸡蛋的代表啊，绿壳鸡蛋，大家有没有印象？它凭借口感和营养优势，受到很多消费者的青睐啊。但是却长期存在一个什么呢？就是蛋鸡的养殖成本高，产蛋量比较低的这么一个痛点。最近呢，一种名为精粹的北京的精啊，精粹的绿壳蛋鸡新品种通过了国家畜禽新品种审定，打破了多年的生产困境，一年能稳稳地产下300多枚绿壳蛋，产蛋性能甚至超过了目前市面上最常见的粉壳蛋鸡。
0: 大家呢，从这个名字应该能够猜得到，精粹和北京缘分不浅。由中国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教授屈鲁江带领团队，依托市乡村振兴科技项目啊，经历了17年的技术攻关培育而出，是北京畜禽种业振兴的标志性成果。
1: 屈鲁江教授介绍，在我国，褐壳和粉壳鸡蛋在市场占比约90%，多数呢带有国外引进的高产蛋鸡血统，而绿壳鸡蛋呢是我国本土土鸡产的，硒、锌、维生素 E 等微量元素含量较高，但是产量呢一直比较低。
0: 团队在前期研究中证实啊，绿壳蛋的青绿色壳是鸡基因组发生自然突变产生的性状，科研人员精准定位到了控制该性状的关键功能基因，通过分子标记辅助育种技术，在保留优良基因的前提下大幅提升产蛋性能。
1: 新品种还有抗病的超能力啊，团队针对蛋鸡养殖中常见的就是禽白血病和鸡白痢病开展了系统性的抗性基因筛选等工作，最终啊，让精粹的产蛋期成活率提升到93%以上，这个数字比普通鸡蛋蛋鸡的成活率还要高，从养殖的源头保障了鸡蛋的品质稳定性和使用安全性。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讨论。
2: 每日新鲜话题，实时热点追踪，
3: 触摸时代脉搏，洞见未来生活。
2: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我们为您深度剖析。
3: 人生百态尽显其中，我们带您明察秋毫。
2: 用热情连接你我，
3: 用对话穿越时空。
2: 主播在线，在您身边。
3: 每天早上7:30，
2: 时时相伴。
1: 好，接下来有请我们的观察员孙畅为我们带来今天的热点话题。
0: 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在600多年的古建里看一场戏剧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在上周，景山公园首次推出沉浸式夜游中游中轴长鸣之景山奇喵耶，这个喵就是喵喵叫啊，主打沉浸式的夜游，也活化利用古建空间，没有舞台，没有观众席，大家呢要领一个专用的手机，化身为猫族同盟，

0: 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
1: 首先想问一下，就是这次夜游是把寿皇殿的建筑群来当做舞台哈，然后这个表演形式有戏剧、戏曲，还有舞蹈，还有魔术。您在现场体验的时候，就是和往常的那种夜游，比如说我们挂个灯啊，有一些其他的亮个相这样的夜游相比，您觉得区别在什么地方？
0: 这个可能大家去过这个景山观德殿，或者是去游过中轴线的游客呢，都知道，可能白天的时候它是一种感受，气象万千的这样一种感受，到夜间的时候，通过灯光再照到这样一个红墙古建上边，它又是另外一种感觉，感觉的一种特别恢宏博大，又一种深邃的一种感觉，它那种感觉和白天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夜间，在这个皇城殿，就是在这种古建前面进行这样的一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而且有这种这个 AR 加成的这样的一种演出，可以说是真的是你如果不到现场去亲自的体验，是完全感受不到那种感觉的。
1: 我继续老师，我您这样一说，我就忽然间想起，就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在大钟寺主持活动哈，就是确实夜晚和古建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特别的奇妙，心会很静。我从历史感，然后又有当下感，然后我感觉我是观看建筑，好，但是我又好像进入了建筑，我跟建筑有那种融为一体的感觉啊，就那个建筑它。

0: 葬在了景山的北路哈，从历史深处的一只小猫，然后现在变成夜游的主角，不知道您有没有问问主创团队，他们为什么要把这只猫就是请过来当主角？嗯，比如说别的生命可不可以，鸟啊或者其他的什么生物啊？
1: 在现场我的确问了主创团队这样的一个问题，为什么把猫作为一个主创的这样的一个元素？那么这个主创人员说呢，说这个景山啊的确有很多猫，也是有一些著名的那个大橘猫啊，这些也有很多这种流浪猫，但是呢他们说呢，就是说并不是说是因为景山有猫所以才这个

0: 和古建进行这样的一种结合，创作这一整场的这样的一种演出，从天生好像就有一种亲和度，而且用猫来演绎，自古至今都可以串联起来，用他们这样演出这个一场演出，串联起这种演出的话，现场感觉我感觉是非常合适的。
1: 嗯，对，网友就跟故宫的那个猫说，他们叫带爪的侍卫嘛，白天的时候跟游客们互动哈，到了晚上这就可以在夜晚守护古建筑的安全，吃这个抓老鼠，
0: 对对对，有各种各样的一种联想都可以和猫和古建和这个历史故事都可以联系起来。
1: 那好，就是这次 交互就AR的交互哈，算是一个核心的亮点。我想问一下，就观众他的那个设备是什么样子的？那个设备对着古建，然后中轴线上的其他的一些最有名的遗产。

0: 小时。
1: 嗯，那观众是跟着走的这种行进式的体验哈。
0: 对，
1: 我不知道哪个环节观众感觉自己参与的程度是最高的，就他也成为一个能够在现场表演的人物，或者说他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
0: 他是这样，这个参与度是从头到尾都贯穿的，因为没有这种固定的舞台，那么现在的演出呢，就是这个是由演员带领大家，是一种行进式的一种演出。开始是在寿皇门前面这个广场，大家可能知道景山后山寿皇殿寿皇门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简单点说吧，寿皇殿前这个广场是由寿皇门一分为二的。那么这样说可能大家会比较更直观一些。哎，对，这个演出呢，因为它不能进入古建嘛，进入古建以后会带来很多问题，照明啊，用电呀、观众对古建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影响啊，类似的这样一些这个整个演出是没有进入古建的。那么都是在古建外的广场上，这样就是把对古建的这种可能的伤害就造成了降低了。

用冷光源，用这样的一种冷光源，对这种骨件影响是最小的。所以说的话，用的是冷光源，而且呢，就是说这种冷光源和平常的咱们就是。

0: 停。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张帅携搭档悉尼亚科娃以6-3、6-4直落两盘完胜3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好的，还是体育方面来关注昨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18轮比赛中客场3-0击败上海申花队，笑傲京沪大战的同时呢，也拿下了联赛的4连胜，并且呢在近11场各项赛事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队将回到工人体育场，在8月22号晚迎战云南玉坤队。
3: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最后一轮比赛昨天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以96-58大胜伊朗队，三战全胜，列小组第一，直接晋级八强。
2: 本届赛事共有16支队伍参加，分为4个小组，各小组头名直接晋级八强，小组第二名与其他小组第三名进行附加赛，角逐剩余的八强席位。中国队的四分之一决赛将于21号进行。
3: 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昨天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到2027年的11月举行。
2: 这项赛事原定于今年的11月在利雅得举行。基金会说呢，推迟赛事的决定是在评估中东整体地缘局势与各利益相关方广泛。

一直以来，北京市政协围绕首都现代化建设中的重大问题协商议政，将民主监督工作嵌入首都治理实践。

界的政协委员，我也有幸参与其中，并利用自身的特长和优势，努力破解通学难、直播带货、虚假宣传等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民生难题，见证了一个个关乎民生的提案从确立到推进，再通过各界别委员的凝心聚力圆满落地，用心用情合力织就了人民幸福的底色，有效助推了北京城市现代化发展建设。

将履职工作继续锁定民生课题，聚焦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需求，知责于心，担责于身，履责于行，在关注民意民情的同时，不断提升履职能力，紧跟智慧政协的时代步伐，笃行实干，守正创新，切实解决好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让履职工作有意义有价值。征程再起，我的履职只有进行时。站在十五五开局的历史新起点，我会一如既往地以饱满的热情，运用界别平台凝聚共识，同题共打，以高质量履职服务北京建设，让民生愿景从蓝图变为现实，让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果成为首都人民的

0: 当时这也是很多人特别特别喜欢的一部啊，
1: 对，
0: 这个、
1: 很经典
0: 的译制片
1: 作品。好像咱们小的时候还都会看关于景汉的这个书，我记得
0: 哦。
1: 作品
0: 对，当时呢，还有上大学的时候，我记得很多人练的台词课还经。

0: 我觉得对自己所爱的人，咱们东方人比较含蓄，未必可能用比较激烈奔放特别有仪式感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嗯、但是呢可以做一些简单的事情，能让对方感受出您心中的那份爱意、哎、今天就挺美好的、啊、
1: 表达一下。
0: 好，那到这里呢，今天的主播在线就要结束了，主持人李玲、郑磊，观察员孙畅，代表节目编辑赵宇阳、葛文杰、郑磊，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想了解更多的节目内容热点新闻，也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稍后是整点快报，明天早晨7:30主播在线和您不见不散，明天再会。
0: 明天再会。

0: 又不。五年一届的全国民族文化盛会即将盛大启幕，48台精品剧目，114场精彩演出，联动北京13座剧场轮番上演，荟萃全国各民族舞台艺术精品佳作，奏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化乐章。即日起，大麦、大眼睛等票务平台同步开票，等您来抢。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定位的药物。
1: 白纹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三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2: 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无蚊是不受蚊虫叮咬，但是我们

通过远距离水汽输送，将加强监测预测，密切关注其未来发展演变趋势及对我国气候的影响。总部位于沙特阿拉伯利雅得的电竞发展基金会18日宣布，首届电竞世界杯将推迟至2027年11月举行。这项

0: 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健康的油脂。
1: 李红说到这儿，我有点想这个有点特别开心啊，为什么呢？就是大家因为节目的普及都会了很多知识嘛。
0: 嗯，
1: 比如说您肯定在这些节目中也听过什么欧米伽三、欧米伽六，甚至欧米伽九，饱和脂肪酸呀、不饱和脂肪酸呀，分为两类脂肪啊，饱和脂肪和不饱和脂肪，反正这个您都听过，但是具体区别在哪？
0: 哎，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的开头呢，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为什么要明确，什么叫好的脂肪，什么叫坏的脂肪。这也和我们待会儿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息息相关，因为呢，我们要知道什么叫好的脂肪，才能够去挑好油。比如说啊，刚才许可提到的就是饱和脂肪酸和不饱和脂肪酸，
1: 这个最近也比较火，这个词。
0: 哎，这两个呢，就是分别代表着好油和坏油啊。您记住，饱和的它就是坏一点的。啊，咱们的肚皮当中呢，比如说大肚腩啊，或者说这个老百姓常说的板油啊，啊，或者说在身体里边不太能代谢出去的，就是饱和脂肪酸。
1: 啊、哦，你看这挺反常识的，就是叫饱字儿就是坏的，所以这个暗示咱们人不能吃太饱，
0: 不能吃太饱，对吧？然后呢，我们再来说这不饱和，
1: 不饱和，对，刚才说
0: 不饱和脂肪酸呢，包括、咱们很多的这个多饱和单。多饱和脂肪酸和单不饱和脂肪酸，
1: 这您不用区分特细啊。
0: 对，反正咱们统一呢就是不饱和脂肪酸，您就记住，就是没吃饱。
1: 你看李红说这就是别吃饱。
0: 这种油就是好一点的。为什么它好一点的油脂呢？就是它呀，就像这个咱们身体当中的一些运输工具。
1: 对
0: 啊，能够帮助咱们，比如说您吃点什么芹菜。吃点胡萝卜素，对吧？它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些营养物质运到咱们的身体的四处需要的地方。
1: 对，再给您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咱说咱洗手，洗手咱用肥皂啊，肥皂什么做的呢？那肥皂其实原来就是咱小时候管它叫这个什么猪胰子啊，其实就是油脂化的。它是把油脂的链呢给它断了，从饱和状态变成不饱和。您刚才要记住李红说的，就是饱和是不好，不饱和是好。您就会发现咱手上比如沾好多油哈，您拿肥皂啪啪一洗，把油能洗掉，干净了它就干净了。

0: 调节血脂，
1: 哦，他能这个啊，
0: 调节血脂
1: 节、哦、
0: 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调节血脂的一个重要元素。
1: 嗯，
0: 而且咱们跟大家说，就是这种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这种好油，
1: 嗯，
0: 在咱们中国人群当中摄取的这个比例，现在还是处于严重失调的状态。因为健康人群每日的亚麻油和亚麻酸的摄入比例应该是4:1，但是据我们有一些这个相关的社会的统计，咱们中国人对于它的摄取摄入比还是在10:1，所以说非常有必要在日常的用油当中去汲取这种好的能调节血脂的亚麻酸。
1: 嗯，那亚麻籽油的产品国标哈、
0: 嗯、
1: GBT8235-2019 规定呢，
0: 嗯，
1: 阿贝塔亚麻酸含量的底线是多少？
0: 45%。哎、
1: 啊、
0: 咱们的今天
1: 这款产品，
0: 哎，介绍的这款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嗯、它的阿尔法亚麻酸含量高达57.6%。
1: 就是高出12%多，
0: 对，比国标要高出很多、
1: 嗯、
0: 也就是侧面证明了这款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它的这个健康程度是非常非常高的。再次跟大家说，90.4%，也就是说您喝一勺油下去，90%都是给身体没有任何压力的健康油脂。另外57.6%的成分能够给您的身体带来好处，是因为它里边有57.6%的亚麻酸，这个是和咱们的血脂强烈相关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在节目的开场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了啊，什么叫好油坏油，咱们能分清楚了。接下来这些数据其实就是用数据和科学证明，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卡尼维纳斯的进口的纯亚麻籽油，您是值得选择的，而且呢是能够给您身体带来实实在在的能够眼见为实的好处的。
1: 对，
0: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进口的纯亚麻籽油呢，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如果您买回去以后呢，它煎炒烹炸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它的烟点也是比较高的，它不是像那种橄榄油一样啊，是只能比如说凉拌菜呀、
1: 啊、
0: 或者说做馅儿啊什么的，不会。您煎炒烹炸，它的烟点比较高，适合咱们中国人去进行日常的饮食。咱们和这个比如说您习惯的大豆油啊、
1: 嗯、
0: 花生油啊，
1: 平常用的多，
0: 花叉着取用、
1: 嗯、
0: 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嗯、
0: 那么徐哥，你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吧。
1: 好，今天啊第一个产品卡尼维纳斯的这品牌啊，进口的纯亚麻籽油的一个超值组合啊。咱们很多听友也说亚麻籽油特别好，平常的贵，但是今天组合真的很有性价比啊。卡尼维纳斯进口纯亚麻籽油400毫升一瓶，
0: 嗯，
1: 总共主品是5瓶。
0: 对，
1: 今天在节目中给您直接再赠翻倍，
0: 嗯，
1: 只等于再赠5瓶，也就是您到手是10瓶，每瓶400毫升，
0: 嗯，
1: 进口的纯的亚麻籽油，
0: 市场价呢一瓶是40来块钱，因为呢它确实油的品质比较高，而且它是
1: 纯
0: 进口的、
1: 啊、嗯，
0: 那么今天在北广的售价199块钱的基础上，
1: 嗯，
0: 再减10块钱，189块钱包邮给大家送到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发出的都是新鲜日期的，您啊尽可以购买。
1: 嗯，也就是说您今天打400-015-5151收到手的是11瓶，每瓶400毫升，189块钱、
0: 哎、
1: 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
0: 哎，记住啊，我们的主品加赠品是一共10瓶、
1: 嗯、
0: 同时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时段、
1: 哎、
0: 啊拨打电话再给大家加赠一瓶，一共是11瓶，到手189块钱，
1: 嗯，
0: 只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

0: 温所影响，所以说拿到手以后一定要注意。但是小瓶包装的设计确实还是非常非常方便的。
1: 是，
0: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亚麻籽油还是非常值得入手的，因为它性价比也很高，同时它的健康程度确实是经过了检测检验报告去进行认证的。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的性价比，
1: 性价比很高，今天
0: 您花不了几个钱儿，同时呢能够吃到每天每顿饭都要用到的健康油脂。
1: 是，今天第一个品哈，卡尼维纳斯进口的纯亚麻籽油，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超值组合啊！首先是400毫升一瓶，今天主品5瓶，赠品5瓶，这是10瓶。然后您在咱们北广生活时间播出时间段内拨打电话的话，再给您加一瓶，也就是您到手11瓶。11瓶是多少钱呢？189。那您算算一瓶400毫升的价格，亚麻籽油平常咱们说是好，大家都懂，但是贵。但是今天您算下来是非常合适的。那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然后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亚麻籽油拿回去怎么吃啊？大家都知道它是健康的油脂，
1: 是。
0: 然后呢，现在也会分辨它是不是好油还是坏油了。这个亚麻籽油您拿回去以后，第一要检查一下它的外包装是不是真正的这个品牌，是不是它的这个原材料是来自于进口的原材料。然后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咱们在日常去取用的时候，第一它的烟点比较高，您煎炒烹炸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有一些人呢说，哎呀，我还是习惯了吃这个花生油，习惯了吃大豆油，习惯了吃比如说南方的有一些听众啊，喜欢吃这个菜籽油，没有关系，您花插着比如说一个礼拜，咱们4天还是用传统的油，3天用成这个健康油脂，其实对您的这个身体就有好处的。为什么？咱们每天用的油啊量其实不少，因为一般是中午饭晚饭都要用到，那么这个时候呢，咱们比如说替换3天，其实您就替换了6顿饭，这个油在潜移默化当中就能够给您的身体带来一些改变。因为再次跟大家强调，它里边90.4%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也就是好油。另外最重要的是什么？它里边57.6%的这个亚麻酸，亚麻酸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对于咱们血脂的一个重要的营养部分。那它能够调节血脂，同时啊，我们在使用这款油的时候，不光局限于煎炒烹炸。我拿回这款这个亚麻籽油以后呢，我用它包了几顿饺子，就是和馅儿里边放一点这个油呢，
1: 是
0: 它其实味道，哎，有点香气。同时呢，咱们煮完饺子以后拿出来，它那个味道就是好，哎，所以说呢，这个亚麻籽油您拿回去以后，买回去以后。不会说浪费啊，咱们用健康的油就能够每天都用得到，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试试，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这个进口的啊，而且呢是纯的亚麻籽油，来自于卡尼维纳斯这个品牌。如果您想调节一下自己的用油健康的话，今天一定要选择这款油啊，它的质量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1: 对，包括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啊，卡尼维纳斯。

0: 或干咳的这样的情况啊，山药能够润肺益气，对比如说咱们干咳呀、嗓子干痒啊，是有一定的缓解作用的。
1: 嗯，
0: 同时呢，山药呢，比如说里边含有丰富的黏蛋白、膳食纤维啊，这也是经过了非常严谨的论证的。
1: 嗯，
0: 它能够什么？比如说在日常的饮食当中，因为它有膳食纤维，因为它有丰富的黏蛋白，
1: 哎，
0: 所以它能够延缓糖分的吸收，
1: 延缓了糖的吸收。
0: 嗯，
1: 哎，让您升糖指数比较低。
0: 嗯，所以说呢，在咱们吃饭的时候，吃大白米饭啊，吃这个馒头的时候，
1: 主食的时候，
0: 加入一点它，能够对于咱们比如说血糖波动

0: 130天左右，老两口也能喝3个月左右的这个时间。所以说这个性价比还是挺高的。市场售价78块钱一盒，这个13盒就要1000多块钱了。今天北广售价299块钱的日常售价的基础上，再打折直播优惠284块钱，拿到手130小袋的卤土铁棍山药粉。
1: 对，
0: 同时它还是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
1: 对，喜欢的话啊，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为什么说它是好的山药的这么一个吃法？是因为打粉之后它的吸收会更加的好。
1: 对，我们都知道哈，这个吃山药的山药黏蛋白就是您切平常山药那个包皮当中哈，这个黏液质，这东西呢有时候您要不戴手套这挺刺手还很麻烦，但是呢山药黏蛋白的营养就在其中，而且特别丰富，它呢对肠胃首先特别有好处，咱都说肠胃不好吃点山药嘛保胃啊，老一辈这么说。但是山药剥皮的时候它产生的这大量的黏液呢，既不好剥，您也不可能说我给它收集稳了，有时候黏液粘在手上很容易引起您就手痒啊，所以呢这山药

0: 试过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富硒的卤土铁观上粉、所以说您吃的时候喝的时候它都有一股浓浓的麦香味儿。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给大家推荐它，既营养同时又有必须的硒元素，另外就是它的味道能够广为大家所接受，您买回去以后真正能用得着，能喝得下，能吃得下，而且它的性价比还如此之高。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二个品啊，吉心堂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刚才说了这么多好处啊，给您今天主品带来八盒，它是一盒里边有10小袋，每袋是12克，您一次一袋足够吧，或者您要吃不了其实半袋也可以。然后今天赠品给您再赠5盒，加起来是13盒，那等于多少袋呢？您能130袋，您就是一次吃一袋的话也能吃130次。市场售价比较贵了，这13盒加起来得1000多块钱，北广日常售价是299，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再减15块钱，也就是说在直播优惠中是284块钱，您带走13盒130袋。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薛哥，我给大家量化一下咱们今天这个山药粉的营养有多么丰富。
1: 好，来来来，
0: 不光说它是含有硒，
1: 是、
0: 不光说它是真正的含有山药的丰富黏蛋白和这个一些微量元素，我们怎么才能量化它？您就记住，买回去1斤的这个吉心堂的山药粉相当于买回去7斤的鲜山药的营养精华。因为什么？厂家做过统计，经过了烘干磨粉之后，1斤纯粉的含量，它是没有加一粒淀粉的，没有加一点杂粮的，没有对面粉去充数的，它是需要7斤鲜山药才能生长这1斤干粉，
1: 1:7的比例、
0: 1:7的比例、也就是说您每天早上简简单单1小袋，那就相当于吃了将近于1整根的山药。那么对于很多的中老年来说，咱们可能每天摄取山药的含量不能那么多啊，咱们也吃不下，那怎么办？用这种更好吸收的方式，用这种浓缩的方式，不用您削皮，不用您蒸煮，不用您费劲炖，不用您每天想着，就是每天拿出一袋，打开袋，拿温水一冲，
1: 比较简单，很简单，这个步骤啊，
0: 这一根的山药，咱们的好处就全都吸收了。
1: 是，
0: 再次跟大家强调，它是经过了细胞级的破壁的，所以说您吃下去以后，即便是胃不行，脾胃比较弱，
1: 都没关系，
0: 也是能够直接吸收的。
1: 对，而且呢，今天给您带来的这个吉心堂的富硒卤土铁棍山药粉，性价比还是相当高的。
0: 再跟大家说一下吧。
1: 对，正常呢，我们主品是8盒，赠品今天给您5盒，也就是说您到手13大盒，总共是130袋。130袋市场售价肯定是1000多块钱，平常北广是299。今天直播的时候给您再优惠15块钱，也就是284块钱。您到手13盒130袋，喜欢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呢，给大家带来了两样商品呢，都是关乎于我们每日健康息息相关的。一个是健康的油脂，亚麻籽油，这款油您吃下去10份，有9份。都是健康的，对于咱们身体非常好的，而且没有任何的代谢压力的，甚至能够给您调节血脂，因为它里边有50%多的亚麻酸，这一点这种健康油脂还是有日常我们去摄取必要的。您把它替换掉一部分我们的大豆油啊、花生油啊，您就会感觉到哎
1: 不一样，
0: 健康油脂就确实是不一样。那么第二样就是我们的这个富硒卤土铁棍
1: 山药粉，
0: 哎，它能够补充硒元素，它能够补充一些我们身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山药当中的黏蛋白，其实对于咱们的身体还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尤其是对于湿气的方面。
1: 是，那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俩可能节目时间关系啊，您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在详情咨询那边，小伙伴会给您慢心解答。
0: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直播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八月，浪漫于心，格调于品，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有了具体的形状。备用购物在这美丽的爱的日子里，带给您购物乐趣，品质好物带回家。备用购物在2026年的8月17号至19号期间订购商品，全场1件95折、2件92折、5件以上9折优惠。广播商品与商城广播商品同步。

0: 特价商品除外，抓紧订购，拨打订购电话4000015151，4000015151，也可以关注北广放心的微信小程序，随时下单哟。
1: 经常

0: 欢迎收听这一时间段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大家好，我是旭哥。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今儿呢，我和旭哥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好吃的。
0: 哎，
1: 但是在聊好吃的之前，人家教了我一顺口溜。
0: 什么顺口溜啊？
1: 是什么呢？
0: 叫
1: 春天长冬鱼，这是一大享受。
0: 哦，那肯定啊，冬天的鱼肥呀，过了一冬天了。
1: 盛夏饮清茶，这是一大享受。
0: 龙泉明镜，确实好啊，确实好。
1: 素秋淡春笋是一大享受。
0: 哎呦，秋天能吃。

0: 朋友可能吃笋比较少啊，尤其是吃头茬春笋。今天贡宝林他们家的给您选用的是，您听好了，浙江临安天目山正宗的头茬叫雷笋。
1: 哎，雷笋，哎，这个雷笋呢还是山里边生长的野生的原材料，
0: 哎呦，
1: 给您做这个油焖春笋。这个雷笋素有江南第一笋的名头。那这款油焖笋的原料就是天然野生的，同时还是头茬的春笋。
0: 头茬了啊，
1: 所以您吃的时候就会感觉到这个春笋呢，哎，和您在菜市场里边买的那个笋，和超市里边买的那个塑封包装的笋
0: 不一样。

0: 细长，然后您去吃的时候、嫩白细腻是它笋肉的特征，同时它掐一下甚至都能掐出水、老根少，而且您去吃的时候有四个字能形容，叫做脆嫩鲜甜。
1: 哎，所以就是说您这种好的春笋啊，咱们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天目山的雷笋、其实您跟菜市场买那些老笋、你放一起很容易看出来。
0: 哎，在
1: 而且
0: 您吃的感觉还会有不一样。徐哥给大家形容一下，你觉得这个
1: 对对对
0: 好不好吃？
1: 因为刚才李红正好说了脆嫩鲜甜哈、我跟您说他吃下去这个笋肉，咱们先说、特别的细腻和紧实，不用担心啊，您吃的时候说哎呦我是不是吃不到那种笋丝儿那感觉、咬下去您放心，用什么呀，咔嚓咔嚓这脆声、吃的呢特像那个咔嚓脆的感觉、而且它不硬嫩，但是它不塌，您嚼完之后嘴里啊没渣。第二呢，因为是头茬的春笋，所以它嫩度高，带着点怎么说那种润感。
0: 另外呢，因为它是野生的，所以说它自带的山野的清香气，再配上什么、油焖的做法，之后油香和鲜甜层层融合，您去吃这个笋的时候、给您形容一下您就明白了、简单的吃这个笋外边的汁儿，有炖肉的感觉，
1: 这真的很难想象。
0: 油焖又有油性，又有滑性，又有炖肉的香。
1: 它里边没肉啊，它是笋。
0: 但是您去嚼完了以后，就会发现它里边的鲜味更像鱼肉的鲜。
1: 嘿呦呵，
0: 一道素菜啊，之所以能成为江南名菜，
1: 名菜啊，
0: 一道素菜
1: 真是
0: 之所以能代替肉菜，它自然是有原因的，它自然是好吃。
1: 要不然人家是江南名菜呢？
0: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
1: 组合，
0: 性价比非常非常的高。
1: 好，我来给大家说一下哈，给大家带来贡宝林油焖春笋这道名菜。一袋180克，今天给大家主品带来5盘，也就是5袋这个菜、然后赠品赠多少条？
0: 赠品还是5袋，加起来一共10袋，
1: 10袋啊，
0: 保质期是12个月，您
1: 保质期您不用担心
0: 问题。
1: 对，然后呢，今天你看。

0: $49。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电话。
1: 等会儿，李红啊，大家先等会儿拨打电话啊，40001551，您别着急，因为李红，我突然觉得哈，购宝林它肯定不止在咱北广购物卖，咱北广购物要有特殊性，你就必须得比这15袋再给我来点特殊性。你这样，你别加1袋，再加3袋，18袋行不行？你问问他。就在咱北广购物给个机制，你现在问一下，
0: 那就现场问
1: 啊！你问一下，你现场给他发个微信，我再给大家说一下啊。贡宝林今天他们家的油焖春笋真的好吃，因为北方吃这道菜很少。您放心，尖货尖味儿。

0: 袋的太好林的油麦青笋、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吧，400-015-5151 400-015-5151，您可要抓紧机会啊，
1: 我们现场给大家问的、
0: 啊、因为李侯刚才啊在我这块发的微信确实好，因为您去别的地方买您说能不能买到10袋12袋的价，有可能、但是18袋北广购物只有这儿有，
1: 只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渠道、400-015-5151
0: 400-015-5151，您赶紧打电话，因为油焖春笋咱们说这个味儿还有这个头茬的感觉咱北方真的非常少吃的，
1: 而且这个油焖春笋我们是真正的和贡宝林求证的，它是找的名厨按照传统的方法去进行制作的、外边大饭庄子才有这样的做法和味道、因为什么，新鲜采挖的雷笋从下山到加工不到数小时保留鲜度，
0: 对呀，
1: 然后它是文火慢焖足够长的时间、而且您去吃的时候发现您咯吱咯吱嚼的每一块笋、它虽然是嫩的、但是从里到外每一口都是油润鲜香的，它里外的味道是一致的，不会出现外咸内淡的这个情况、而且是不齁咸不重口、您去吃的时候这个油焖笋又有油的香，
0: 又有油的香，
1: 又有油性、
0: 哎
1: 又有笋的鲜甜、又有它的脆性，而且再给大家吃一顶腥味，全程没有香精、没有放剂，
0: 哎对对，这您放心吧，
1: 拿到手以后拿到这道菜以后翻过来看配料表、您就知道所有的好味儿、所有那种能吃出肉味儿的笋都是凭手艺做出来的，
0: 没错，
1: 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个价格只在咱们北广购物有。
0: 那今天再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啊、今天给大家带来贡宝林他们家的名菜油焖春笋啊，南方的一道名菜。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一袋是180克、主品赠品加上刚才李红给大家申请的、真的是只在北广购物有18袋，没错吧李红？
1: 对，
0: 18袋，保质期您别担心，12个月，18袋拿回去慢慢吃，冷着吃也行，热着配粥吃也行，都行，您随便自己开发。今天到手价格199，
1: 包邮送到家199块钱。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以前一年吃一次的春笋，
0: 就一茬。
1: 今天我们在北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同时保证是天目山的正经的头茬雷笋。您去尝这个笋，拿到家里边。每一道菜每一种吃法都好吃、而且跟大家保证的是它的做法真正的传统油焖，2秒钟开袋就能吃到美味，这是人生的一大享受，咱们吃点好的吃点鲜货。今天一共18袋，每袋是
0: 180克，
1: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
0: 送到家。那喜欢的话啊，赶紧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舞剧的绝美，杂技的惊险，歌剧的震撼，戏曲的醇厚，10余种艺术门类同台绽放。从现象级爆款《红楼梦》到文华大奖先声，从程派经典《闻鸡归汉》到国风音乐会《国乐咏中华》，总有一台好戏为您而来。8月至9月，剧场见。购票请登录大麦网或大眼睛票务平台，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7-0707。有创新，有未来。第6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2026视听行业重磅赛事，报名正式开启。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50%。 今天夜间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制止不文明行为，

点强制购物、导游违规执业、线上虚假引流等行业乱象。北京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截至8月17日，全市累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5060家次，立案查处涉旅违法案件307件。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团队定点购物、变相胁迫消费等问题，北京全面暂停旅游团队专属购物店电子行程单备案权限，同时制定旅游购物大排查大整治六项检查标准，严查各类违规行为。北京还通过线上线下协同发力，重塑旅游市场秩序，线上压实平台主体责任，累计清理。

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我们还开通了

0: 会在8月18号迎来京沪大战的补赛，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张帅携搭档悉尼亚科娃以6-3、6-4直落两盘完胜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跨越3000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

0: 不得了，这不那谁吗？
1: 哎呦喂，可了不得啦，老没见了，您嫁了都好啊，
0: 好着呢。

哪儿呢？这个骗局本身复杂。怎么个复杂呢？这个骗子他为了诱骗上年岁人进入他的陷阱，哎，他设这个圈套，用尽了花言巧语。民警就为了戳破骗子的伎俩，让老人家幡然猛醒。没说吗？费了好大的劲儿啊，几个小时的劝说呀，而且不止一位警察。这怎么回事啊？看看新闻。这事儿呢发生在上海。上海有个地方叫金山。说起这个金山，哎，想起来一出京剧。金山，哎，你忍心将我海上端阳佳节喝雄黄，你忍心。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个学的是京剧白蛇传吧？学的还不像，呵呵，让您见笑了。哦，水漫金山寺，这是两回事儿，我明白。哼，金山高速路路口，在那个道边上停了一辆商务车。这商务车呀是有人花钱租的，多少钱啊？不多不少，5000元，还不多呢。租商务车，哦，那就是经商做买卖啊。年过七十

0: 加深这个印象，他要去长沙。
1: 哦，
0: 啊，不不，那个去长沙玩去，玩去，哪儿那么简单呢？不然的话，为什么姑娘不让他走？为什么会报警，请向民警求助呢？好在呀，这辆车呀，这个马上就要驶出上海，被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及时的拦住，别走了，跟司机师傅说这里头另有隐情，别开了。哎，呵呵，再说吧，怎么回事啊？是啊，老太太一看这姑娘把这个谁呀、啊，把这个警察叫来了，本来心情挺好的，你看看，花5000多元租了一辆商务车，倍儿宽敞，坐那儿倍儿舒服。嘿，龙居房念奔长沙。那位说，您为了营造这个气氛，连词儿都给改了。

是怎么说呀？嗨嗨，我是网红啊。网红你知道吗？哦，这是简称，说全了应该叫网络红人。在互联网上大家都知道，

哎呀，这个事儿不靠谱啊！哎，一听这个，老太太不高兴了。你看，这个当然靠谱了。直播间说的，嘿，老太太，我是网红。你看，不是一般的，哎，四大洲，三大洋，全都知道我。好，这得了吗？而且有好多的银

0: AI， 我知道大数据，是不是啊？这你知道吗？你看看，哎，借东风向之人照狼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大伙儿一听啊，罢了，这个故事这个事情啊，发生在湖北，不在湖南。嗨，这不是赤壁吗？那位说到这儿啊，老太太

那边说您等会儿吧，咱别扯远了啊，别回头说到这儿又得唱京戏，你看看一席话闹得我豁然双鬓呐、真要唱杨门女将，不是，就说这个意思。民警呢是退一步，起先是不让老人只身前往长沙，到后来呢老人家不听，那怎么办呢？给他这个往后啊退了一步，这样让您女儿陪您去长沙行不行啊？老人的情绪逐渐的缓和。警察一看这天儿也不早了，咱别跟这高速路这路口这个地方聊天啊，这不是聊天的地方啊，哎，不是讲话之所在。去哪儿啊？去咱们所里头，带着众人搀扶着这位老阿姨来到了派出所。派出所里头呢，这警察这个就开始啊给这个老人家开始这个说书。哎，又是八扇屏，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不是啊，给老人就讲很多起儿老人家到外地领奖被骗的真实的案例，给您呢解释解释，分析分析。哎，咱们一起雅就雅就。那位一听这里还有药匣子，嗨，不是那个电视剧呀、对对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的案例。警察给这个老人家进行这个解释，哎呀，掰开了揉碎了，怎么来怎么去，告诉他这个所谓的啊什么，又是您是网红，您可以到这个什么什么

您这么一围，坏了，您是给钱也得给，不给也得给，造成财产的损失，弄不好还会有人身伤害。哎呀，您得明白呀。说到这儿，老太太终于明白了。哎呀，原来如此啊！哎呀，我是彻底的醒悟了。

0: 南下，江天第三条高铁大动脉。北京晚报的消息，蓝色港湾新增三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可同时停放1600辆非机动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全年龄段皆可尽兴游玩。展览持续开放到10月18号。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七。

0: 的这个北广时间福利时间啊，
1: 今天直播呢跟大家带来点不一样的，
0: 对、
1: 跟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洗衣服的事儿。
0: 因为为什么我们到夏天真是出汗出多了，尤其是内衣内裤这种，我觉得还是频繁洗的。
1: 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在节目当中介绍的就是您家中的第二台洗衣机，给大家推荐的是小鸭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哎，
1: 您看为什么说它特别必要啊？首先，内衣袜子和外衣应该严格的分开洗，这是对于我们的个人健康和我们的个人的皮肤来说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日常穿的外衣长时间的在外界当中暴露，
0: 哎，
1: 有灰尘，有杂质，有细菌，数不胜数。那么袜子长时间的包裹我们的脚部出汗，容易滋生大量细菌，但是洗衣服的时候却把袜子内衣和外衣都混在一起，放进您家那个大洗衣机当中，一旦外衣和袜子混在一起洗涤，外界的细菌就会沾到您每天贴在我们身上特别特别重要部位的内衣身上
0: 部位的一些、
1: 那怎么办？建议您分开洗。
0: 对，我觉得啊，刚才李红说

0: 衣物，比如说咱们冬天
1: 甚至你被子，
0: 对，被套啊，四件套什么的等等，大量的衣物。但是比如说我们贴身的小件，比如说我们夏天穿的短袖短裤什么的，经常要清洗的这些，如果老两口在家可能没有那么多。

0: 设计的初衷就是承担的家庭第二台洗衣机，让我们把重要的衣物分开洗的这个责任，所以说它在设计的各个方面都十分的讨巧。
1: 首先咱们刚才第一个，我跟李红其实跟您说了分开洗这事儿，您现在都明白了，
0: 明白了，
1: 那就是第二个太占地儿又没上下水管怎么办。第一啊，首先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有一个特好，首先它机身小小轻便，不占室内空间，总重多重呢，您听听啊，2.7公斤，
0: 5斤多一点儿。我们找人试过，家里边的老年人70-80岁的老人都能拿着起来，而且它高40多一点儿，长宽都在20多一点儿，所以说家里边的有一些小户型的老房子，您随便找一个角落给它往那儿一蹲，就行了。
1: 第二，很多人就说了，我随便放能放吗？我往哪儿上水啊？它上水管我去哪儿弄呢？李红，
0: 我告诉您，上下水方式和咱们传统的大型洗衣机完全不一样，它非常非常的简单。
1: 怎么说？
0: 您看啊，不需要在家里边有大洗衣机一样的上下水管，您买回家以后也不需要安装
1: 啊，
0: 就是找一个插线板能插电的地方，您给它
1: 插
0: 好
1: 着。
0: 上水怎么办？接一盆水，基本上咱们这个里边
1: 接水就行。
0: 能放多少呢？10升、11升的水就完全足够。
1: 也就是说，我用脸盆接一个水就行，不用给它接上水管。
0: 对。就直接能上水，那么下水怎么办？
1: 对，
0: 一般咱们家里边的这个洗衣机有下水管，
1: 你专门的那个，
0: 这就刚才我们提到的它轻便的。

0: 而且还很轻，上下水方便，
1: 嗯，
0: 非常非常轻，家里边有老人也能断得动。
1: 嗯，
0: 第三，省水省电，
1: 哎，这也是一个咱们说这个叔叔阿姨们比较在意的。
0: 哎，它一次我们刚才说了，基本上不到十升水您就可以用，放满了十升到十一升。
1: 哦、啊，
0: 轻松能洗多少，这个就是它的洗涤能力了。
1: 好，
0: 和您家那口子，
1: 嗯，
0: 现在这天儿，
1: 嗯，
0: 出门

0: 挤没有问题，它的糖还是挺大的。而且再跟大家说，不光是不费水还不费电，它的功率是200瓦，您见天用每天都不见得能耗多少电。
1: 哎呦，那你说的这些都很高科技了啊，操作起来咱叔叔阿姨能不能看懂？
0: 哎，很关。

0: 的大，
1: 哎，这也是一关键，
0: 洗的干净，放的衣服多，洗的还省事儿，
1: 还不用上下水，
0: 还快。
1: 那你说了这么多啊，我们都知道一洗衣机那就贵了去了，及这些优点。今天小鸭牌家庭迷你洗衣机，
0: 对，
1: 多少钱啊？
0: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小牌的家庭迷你洗衣机是蓝色款，洗涤容量是 1.5 公斤，也就是3斤11升水的这么一个容量，市场价699，北广价不到500块钱，一个迷你的洗衣机给大家搬回家499块钱，
1: 不错。
0: 今天呢我们是直播节目
1: 啊，
0: 所以说呢给

央情报局和美国司法部等部门的主要官员。1998年，克林顿政府任命克拉克为总统反恐安全事务特别顾问。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克拉克继续留任这一要职。一句话，克拉克是美国政府的资深反恐专家，他已经为美国的反恐大业工作了30多年，人称反恐沙皇。但是眼前的这位反恐沙皇显得有点惶惶不安。9点27分，理查德冲进了白宫的办公室，立即组织召开多方的紧急电话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以下

0: 父亲是律师，母亲是个大家闺秀，育有两女一男，三个孩子都受到非常好的高等教育。阿塔从开罗大学获得建筑工程学学位后，在开罗当上了建筑设计师。根据邻居们的回忆呢，这家人从来不跟亲戚们走动，也不和邻居来往。阿塔的父亲对于阿塔这个家里唯一的男孩要求非常的严厉，让他不许跟邻居其他家的孩子玩，学习就是他生活的全部。美国历史频道拍摄过一部纪录片，911劫机者汉堡支部揭秘，其中就介绍了几名911劫机者罪恶的成长经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在纪录片当中有关阿塔的在线片段。
1: 1992年，在父亲的强烈要求下，阿塔辞掉工作，到德国继续深造，寄宿在他认识的一对德国夫妇家里。阿塔考入汉堡科技大学，攻读城市规划硕士学位。
0: 阿塔当时的导师后来说，这位腼腆的埃及留学生勤奋、专注，他的德语和英语都非常好，在校期间没有发现什么异样，就是他的长相发生了改变，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1: 性格内向的阿塔只身一人在德国学习。1997年秋，他去了汉堡的一家名为阿尔库德的清真寺。清真寺中很多年轻人是激进的穆斯林教徒，除了研习古兰经，也经常大谈特谈他们的反犹太人和反美观点。阿塔很快被洗脑，并且一跃成为领导者，对宗教的狂热开始充斥于他的全部生活。
0: 留他借宿的这对德国夫妇发现阿塔变得极端怪异，越发的自闭，而且他经常领着一些陌生的阿拉伯人来到家里，整宿整宿地进行祷告。后来阿塔的性格越来越暴躁，他的行为举止已经到了让人忍无可忍的地步。最后这对德国夫妇实在是受不了了，说你赶紧搬走吧。这里是位于德国汉堡的玛瑞安斯特雷斯公寓54号，被赶出来的穆罕默德阿塔就住在这里。就是在这里，他和三名在清真寺认识的激进分子汇合了：阿联酋人马万艾尔谢西、也门人拉姆兹宾勒斯伯和黎巴嫩人吉亚德亚拉赫，组成了改变全球恐怖史的汉堡支部。汉堡支部有不少成员，阿塔等四人会组织支部成员每周举行3到4次的会议。来看一下历史频道的在线片段。
1: 在这些会议上，主要进行极端的反美讨论、原教旨主义的思想学习、观看基地组织圣战运动的录像、举行为信仰而战的小型仪式。据阿塔的室友回忆，此时的阿塔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没有笑过，也没有哭过，甚至没有了表情。他每天穿同样的衣服，吃定时定量的从不换样的饭菜。据支部其他成员供述，1998年在集体观看了本拉登制造的内罗毕使馆爆炸案后，阿塔激动地向支部成员说，考验意志的时刻到了，我们必须去经历炮火的洗礼。
0: 1999年，汉堡支部的成员突然发现阿塔等四名组织者不见了，他们去哪儿了呢？克拉克在随后的调查当中发现，他们去了克拉克最为熟悉的地方——阿富汗。
1: 阿塔他们投奔的是 LK

骇人听闻的911原始计划。这份原始计划是打算在美国的东西海岸劫持10架大型的商务客机，其中的9架会撞向美国东西海岸的目标。目标除了包括911事件当中被撞的世贸中心还有五角大楼之外呢，还包括国会山、

0: 解放双眼听电视，听听档案。
1: 1996年中，在托拉布拉山区一个阿富汗战争时代遗留下来的哨站内，侥幸逃脱的哈里德与本拉登第一次见面了。直到1999年，本拉登为撞击计划开了绿灯，两个恐怖分子擦出了火花。最后，两个人共同制定了911恐怖袭击计划。任务的分配是这样的：本拉登负责出钱选人，而哈里德呢，负责锁定劫持目标。行动原则简单粗暴，计划名称 Police Operation 劫机行动。拉登的心里

0: 意接机者，把他们连同阿塔四人一起送到了阿富汗的麦斯阿伊奈克营地。
1: 这个训练营堪称是基地组织的尖子生培养中心，在这里这19个人接受的是不计成本的全方位突击训练课程，本拉登亲自指定教练对他们进行体能训练、武器使用、近距离作战、摩托车射击、夜间行动等战斗技能训练。每天的训练从祷告开始，然后连续几小时学习各种基地组织的战斗绝活。
0: 经过了高强度的训练，这19个人个个的精通擒拿、格斗、刺杀、射击，成为了彪悍的恐怖分子。但是这还不够，哈里德还给他们开了小灶补一补专业课，

都没有打开，并且越这份报告提交的一年之前，阿塔就在联邦调查局的眼皮子底下学会了开飞机。2000年，消失了半年之久的阿塔等四

0: 2001年的8月份，所有的劫机者已经准备就绪。
1: 一天，阿塔去了西班牙，与联络人宾勒斯伯约在一家高级餐厅见了最后一次面。宾勒斯伯带去了本拉登与哈利德提供的目标名单和分组方式，两人佯装学生在讨论选课问题，最终在名单中确定了四个课程：艺术学代表五角大楼，法学代表国会山，政治学代表白宫，和建筑学代表世贸大厦。
0: 敲定了袭击目标之后，阿塔便用暗语将他选定好的航班号通知给了联络人。这几架飞机都是横跨美国大陆的班机。我们来看一下，美航11号班机是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的，然后联邦航空的175号航班也是从波士顿飞往洛杉矶，联邦93号航班从纽瓦克飞往旧金山，联邦77号航班由多伦多飞往洛杉矶。他们将会劫持这四架飞机飞往他们选定的目标。这四架飞机行程长，燃料多，每一架飞机都加注有上万加仑的燃油，其爆炸力

统顾问克拉克手下的三个重要部门：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安全局。由于情报失误，没有能够形成与之对应的保卫美国的铁三角。克拉克坚定地认为，如果美国政府能够重视所有的情报，把所有的漏洞都予以弥补的话，那么911事件是完全可以避免的。然而正是由于美国政府高层的一再忽视，才使得所有预示

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

0: 花茶还挺讲究的，真得好好选选。
1: 哎，对，但是这花茶整件现在也不少，所以说呢，我们就是从市面上给大家淘了一款，好花茶，而且配得上它这个价格。另外一个是北京的老花茶的那个味儿的这么一种茶叶，它的名字叫做功魁老号出产的小叶儿茉莉花茶。
0: 嗯，我们知道北京花茶它是分大叶和小叶的嘛啊，在过去这个老北京的茶铺，它讲究的是南茶北窖哈，
1: 南方做茶，北方储存，在北方卖。
0: 对，那这里的小叶通常指的是就是好的烘青的绿茶在南方制作。那为什么咱北京人就传统会认为花茶是小叶的花茶好呢？它就相比于这个大叶的茶叶呀，那叶片小，芽头嫩，那这种细嫩的小叶茶泡出来呢，汤色更清亮，香气更高。
1: 哎，另外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功魁老号他们家选的这个茶青啊，也就是这个茶叶本身啊，是高山的小叶茶青。为什么选高山的呢？一个是早春时节天比较凉的时候，它不用撒农药。为什么？因为山上温度低啊，虫子还没出来的时候就把这茶给采了，所以说它比较安全。
0: 是。
1: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这种高山茶它长得慢啊。
0: 对，所以那个茶里面的这个茶多酚它的含量更适中，这个氨基酸含量更高啊。
1: 虽然喝着浓，但是不寡味。所以说呢，对于这个中老年。

0: 它不是香精兑的，它是自然的花香熏出来的。
1: 嗯，
0: 这种花茶才叫做好花茶，这种花茶才叫做咱们北京人喜欢的日常喝的茶。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价格性价比也很高啊。
1: 是的，主品是给到您五罐的功魁老号小叶茉莉花茶啊，哎，那赠品呢再加赠您一罐，到手一共是六罐的茶叶，每罐是250克，那一共是3斤的一个重量啊，再给您附上3个手提袋，那这个售价呢在市面上这3斤6罐也得500多块钱了，那今天我们的北广售价是299块钱。
0: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花茶，您买回去以后，为什么我们老强调这个北京的老茶味儿？是因为什么呢？现在在市面上您买的有一些高档的花茶呀，虽然价格比较贵，闻着也比较香，喝着也比较香，但是沏出来那个色儿，也就是黄吧唧儿的、绿吧唧儿的，
1: 哎，是
0: 没有以前咱们印象当中那种
1: 老茶汤，
0: 老茶汤就是那个
1: 金黄色的，
0: 哎，小时候看拿大茶缸子沏那种色儿。那种茶是沏不出来的，但是您试试今天这个功魁老号的小叶花茶，它能沏出那种浓的艳的色儿。
1: 哎，
0: 这个茶您稍微放多一点，能喝出醉茶的感觉来。
1: 嗯，
0: 哎，能真的尝到以前的那种茶水味儿，而且是什么呢？它闻着香以外，它喝着有那种茶汤浓厚的感觉。
1: 对，
0: 而且这种茶您放凉了喝以后啊，它有一种在嗓子眼有点甜不劲儿的那种味儿，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特别特别的解渴。这个就是老茶味儿的感受。
1: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它比较经期。
1: 是，您泡上这3-4回就是这个

0: 好，小叶茉莉花茶
1: 给您包邮送到家。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今天呢，王总给大家带来这个产品呢，应该说大家是非常喜欢的。
3: 对，今天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旗下的哈全都型产品，回购率非常高的咱们的南极磷虾膏啊。
2: 那么小的时候呢，我们经常北京人嘛，还是什么虾米，或者说呢是海米，但是今天这个呢，跟他们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3: 是的，咱们今天所有的南极磷虾，首先大家都知道，听到这个名字大家都知道来之不易。今天所有的磷虾，咱不是养殖虾，全部都是南极的野生磷虾。再一个就是呢，咱们以往吃的普通的虾皮，你会发现吃到嘴里非常咸，为什么？里面加量了很多的盐。但是今天咱们所有的南极磷虾不仅给大家保证到是野生的，第二，所有的南极磷虾回去看一下配料表，是连盐没有加的，所以让大家吃的就是一个鲜，就是一个来自于南极深海的野生美食啊。
2: 像原来的什么虾米皮啊，吃起来的话呢，光有皮儿还是特别的咸，
3: 是。
2: 但是今天这个呢，我替大家尝了一下啊，没有腥气，而且呢能够吃到肉，肉质还挺紧实，口感还挺Q弹，而且就是有那个大自然海域的那种鲜甜的味道，非常的鲜美。
3: 但是周老师哈，这个南极磷虾不是个人企业随随便便就能捕捞的，它一去就是1-2年，甚至3-4年才能捕捞这一回。所以说，这个南极磷虾不是钱不钱的问题，是真正有钱可能你买不到，有钱可能真的吃不到。但是今天在咱们足不出户让大家吃到真正的来自于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野生的南极磷虾啊，很多的朋友比较。

0: 咱们将近两斤的鲜虾才能做成这一袋的虾干。咱们这一袋日常的价格多少钱呢？29.8元一袋。今天咱们买10袋，给您送10袋，整整的20袋，就达到了596吧。
1: 对，是。
0: 今天周老师，咱们给大家打个对折，299元的价格，
1: 已经折扣非常大了。
0: 对，
1: 但是现在的咱们在地方买东西啊，或者在平台买东西呢，都有补贴的啊。咱们的壮阳海呢，又是我们的老的朋友了。所以今天呢，咱们也得表示表示啊。
0: 那你这样，周老师，打进电话前20个名额，我再补贴50块钱。
1: 嚯，
0: 好吧。
1: 那您这么痛快的话呢，诚意满满。那今天我代表我们北广购物，也给大家补助50元，
0: 不用我们承担吗？
1: 不用你们承担。
0: 好，
1: 这么一来的话呢，咱们这个组合今天就变成了199元，但是一定要收快。
0: 只有前20个名额啊。
1: 是的，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磷虾干，很多的朋友说回去怎么吃。首先，咱们磷虾干没有添加，里边没有盐，没有沙子，没有杂质，开袋空口都能吃啊。回去做菜的话，你炒蒜苗，然后呢炒韭菜、炒鸡蛋，做汤、下面条，做韭菜盒子、韭菜鸡蛋，磷虾干直接裸韭菜盒子做饺子都可以。然后呢，这个磷虾干刚刚说吃到嘴里什么口感？我告诉大家，吃到嘴里不腥，
1: 是，
0: 而且它是肉透透的，它是真正有肉的。再一个就是很多的朋友担心说这个虾扎不扎嗓子，硬不硬啊？因为保证到大家的口感，我们所有的虾全部都自然晾晒，给大家达到了80%干。你吃到嘴里是软透透的，而且呢，它不会扎嗓子。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咱就吃点原汁原味的南极磷虾。
1: 另外呢，我也给大家看了一下配列表，里边呢也是非常的单纯，只有南极磷虾，所以你就放心吃啊。那么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呢，优惠力度啊非常的大。那么一。

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

0: 活服务，处处彰显着北大的人文关怀。请听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同学们准备好身份证录取通知书，经核验后。
2: 迎新日的早上，邱德拔体育馆内人头攒动。今年北京大学共录取4686名本科新生，不少院系准备了多种多样的打卡活动，憨态可掬的吉祥物早早就位，等待新同学加入学院大家庭。在外国语学院报到台前，记者见到了16年前被好心人于宪国跳江救下的女孩郑妍。他告诉记者，收到录取通知书的第一时间就发给了给予他第二次生命的于伯

展完善首钢园与核心区的交通联系，加强首钢园地面公交服务。拟将一路西延至首钢园，调整后的一路车首末站为首钢园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线路拟增设六处站点，分别为首钢园公交场站，暂定名单向停靠的新首钢大桥站、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经验饭店、经源路口东。需要注意的是，新方案落地初期，原一路老山公交场站、四会枢纽站将以一路区间车的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此外，由于东城区部分公交场站布局调整，108路、111路也将有变化。此次征求意见，自8月18号起至8月24号止，市民可以通过市民热线96166等渠道反馈。

0: 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 兆赫。
1: 看直播，两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0: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1: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2: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练文。哎，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啊，正好是两个非常温柔的日子撞在了一起，一个是浪漫的七夕佳节和属于全体医护工作者的中国医师节。今天呢，咱们不聊硬核的养生知识点，而是换一种松弛的节奏，既说说两个节日的小知识，当然呢也借着医师节的机会和我亲爱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诊室里的真实日常与真心话。
4: 哎呀，九四五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的孟孟。

马上就处暑了嘛，所以要开始进入到北京的初秋时节了啊。我们经常说北京的这个秋天啊，秋高气爽。那这个时候呢，而且我们早晚其实没有那么热了，包括这两天开空调，我似乎感觉有点冷，然后赶紧把空调关上了。

行，第一个就是聚餐的时候，处暑时节脾胃本身就比较弱。当然了，你说孟大夫，你怎么说每个季节好像脾胃都弱，证明我们后天之本要一直被养护。咱约会呢，一顿火锅，再整点冰奶茶、冰啤酒，这轮番上啊，很容易刺激胃肠道。头一天哎你浓我浓，第二天得找孟大夫来了，你这是轻则腹胀拉肚子。重则呢，这个寒湿就会积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哪怕我们约会啊，这个吃的比较好，但是我们冰的冷饮啊，还是尽量少点，换成常温的也可以啊。而且如果您说我要吃凉的，之前咱先垫两口热乎的，或者您在嘴里含一含，等它热乎了，您再往下慢慢咽下去啊，小口啜饮，或者是您给咱们的胃肠道有个缓冲。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特别能感觉到，一旦这个寒入秋了之后，其实更。

0: 其实还真的有不少，就是真的不是说买礼物必须得买贵的，反而是那些贴心的日常用得上的，而且不增加大家的这个经济负担。无论是您送伴侣也好，或者是送朋友的这种伴手礼也好，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像我自己约的中医院嘛，就每次我比较喜欢跟朋友送的，也不踩雷的，就是我会送那种比较质感好的那种保温杯。其实有个两三百毫升那种，尤其是两三百毫升，就是算迷你的，所以它可以完全放在包包里。对，而且我的保温杯就是小小的250毫升，我觉得这完全够了。
1: 对，就各类包里然后可的时候喝点水，要到哪咱们再现接就行了，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送我朋友这种迷你的保温杯啊，储储之后会提醒他每次见到了就要多喝热水，然后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而且每次喝水都能想起来彼此，杯子嘛，一辈子，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人都希望我

0: 那就是三个多小时，而且有的时候中间间隙的时候，对，
1: 就是
0: 可能还得稍微
1: 你要用着，因为有的病人的病情会重一点，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病情病重的这个病人身上。那有的病人可能相对比较轻，你一看就知道大概的情况的，可能相对时间会短。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大夫说话怎么这么快呀？孟大夫说话太快了，然后
0: 着急呀，
1: 对，着急，怕说不完。尤其很多科普，有的时候门诊我特别理解这患者说，哎呀，我是您的这个九四五养生派的听众，您跟我说点科普，我说。不行，您听养生派，我科普，我在这展不开，主要就是您六分钟，你说能展开啥？而且你想六分钟我们要做什么？要问患者为什么不舒服？这次来了就是主诉是什么？这次来了围绕这个主诉要问他有哪些伴随症状，有没有哪些症状？做过什么检查？这次来是想吃药还是想做检查？然后结合现在的情况，您最有可能是个什么病？西医是什么病？中医什么病？针对您这个疾病，我要给您一个建议：是先完善检查还是吃药？是中药是西药是中成药？就是在短短的这个五六分钟时间期。其实要把这些所有的问题要沟通明白，
0: 是的，
1: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就是你还要尽量保证医疗的准确性。对，因为你门诊毕竟你没有办法随访到这个病人的一直的情况，我们不像病房，你今天我做个检查，我观察观察这个患者，我们还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医疗安全。所以就是这个信息对于医生来讲，而且你像四十个人，每个人他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疾病进程也不一样，所以其实就在不断的处理海量的信息。所以我也能理解患者这很着急嘛，都很想看人。换句话说，你说谁没病来医院啊，全难受，
0: 啊，
1: 没有不难受的。
0: 对。

的那个小白，医生小白的那个机会，其实这些都没让我觉得疲惫过。包括现在像我有值班，像我昨天是值了一个24小时的班，然后今天要再值一个白班，就经常我们上班是36个小时，就是现在已经感觉都习惯了。就我的朋友说，你要上36个小时的班，我说我现在已经习惯了，我觉得36个小时甚至不是这36小时。

0: 啊，然后甚至我还曾经被病人推的做了一个屁墩儿。
1: 啊、哦，就是会有这些肢体的冲突。
0: 对，就是平时你说，我说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时候真的很无助，就是他可能跟你根本就没有关系。
1: 但是其实患者在表达这些情绪的时候，也是缺乏安全感。对，
0: 是的，
1: 他非常想要获得帮助，但是他表达的这种方式是错误的。
0: 对，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您说您推我一屁墩儿，还得我给您解决这个问题。我说我也不追究您这屁墩儿的问题了，我这肉厚我也没磕坏倒是，但是我说下次您不许再对别人这样了。但是这个事儿我来给您解决。甚至有的时候就大家其实我能理解，大家可能有的时候因为着急，有的时候会用了一种相对过激的方式去表达了自己的诉求。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有的时候确实会让我们有一点伤心，因为其实从医生的角度来讲，我经常会跟患者说，你说咱俩前无仇后无怨 的，我肯定是希望你好。
1: 嗯，
0: 你好你下次还能让您家人，哎，孟大夫好，咱一块儿就找孟大夫，孟大夫靠谱，对吧？我说我害您干啥呢？我特意让您不好干啥呢？我的目的就是您来了一次我就把您治好了。
1: 嗯，
0: 但是确实有很多患者的诉求可能是，比如我已经胃疼10年了，你能一礼拜治好我吗？嗯，我说您这10年我用一礼拜可能确实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就是他可能，那你这还是没找着根儿，对吧？就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都在

0: 们在比如在蹲在那里吃泡面啊，包括吃馒头啊，吃这个
1: 来大城市看病，
0: 对、嗯、就很不容易。你会觉得可能就像那个我们一些文案里说，他是谁的老公，又是谁的丈夫，又是谁的爸爸，
1: 嗯、
0: 就是你会有那种感觉，哎呀，一定要帮助到他们，要不然就人家这么老远奔你而来啊，你不能辜负掉这份信任。然后而且。嗯，但是比如你看好了，有很多我的患者是那种从很远他好了，然后他特意一定要再来一次，说孟大夫给你送个锦旗，或者孟大夫我亲自过来告诉您，您给我看好了、
1: 嗯、
0: 对，你那种感觉就是我说您

0: 生涯里边有哪些不好的事情吗？可能就那一两件，
1: 嗯
0: 啊，大部分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你要让我回忆那些闪光的地方，我就觉得
1: 有很多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是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医师姐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同行的伙伴们说的？
0: 希望大家好好保重，也身体倍儿棒，吃慢慢香。因为
1: 对
0: 对，因为你看最近也有一些医生都通过报道，就是劳累以后出现了一些意外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救人的前提，你要帮助别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前提是你自己要保成一个好身体。
1: 嗯，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医生都能健健康康，白衣天使们能够健康的救治更多的老百姓们。那再次祝所有的听众，天下所有的有情人七夕快乐，也祝所有医护工作者医师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见。

0: 越三千年时光，解锁神秘美洲文明。首都博物馆重磅开启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作为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如果您遭遇山洪爆发，如果您在山林里迷失了方向，想求救却发现手机没有信号，
1: 北斗卫星短信护平安。
0: 怎么看自己的手机能否使用北斗卫星短信？
1: 登录北京应急微信公众号，了解最新机型，核验自己的手机是否支持。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实心小球落入圈内，系统自动对接，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
0: 北京市防汛办和北京广播电视台提醒您，暴雨不进山，不去未开放野域游玩，北斗卫星短信
2: 为生命护航。
0: 逛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10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

0: 各位好，我是李红。
1: 霍希鲜这个酱牛肉啊，在我们平台呢已经陪伴大家很多年了。可以说几十万袋的销量啊，让这个品牌呢更加深入人心，同时也让我们的听众朋友啊真是尝到了又好吃又实惠的酱牛肉。
2: 您想，一个品牌和我们合作呢已经有了七八年的时间了，这个时间其实是一种认可，同时呢也是我们听众对于它的一种反馈，
1: 是
2: 就是这个品牌做的东西呢还是值得咱们老百姓去信赖的。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依旧是霍希鲜他们家的酱牛肉。然后很多人说了，这个老商品为什么还要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呢？首先2025年霍希鲜他们家的这个酱牛肉又升级了，同时要给我们的新的听众介绍一下为什么这款酱牛肉这么受人喜爱。其实说起酱牛肉呢，确实是咱们北京人呢平常吃的是比较多的，
1: 是比较喜欢这口。
2: 无论是晚上喝口小酒当个凉菜去吃，还是买的那种热乎乎的在家里边再加热一下，无论是再加工一下还是直接在白嘴吃，那个味道酱味都是非常非常受人喜欢的。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霍希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呢，依旧是保持了它的本色。首先用的料特别特别的实在，霍希鲜他们家呢是内蒙古的一个品牌，家里边的这个工厂啊就是建在了锡林郭勒大草原的旁边。那么在锡林郭勒草原呢，他们有自己的牧场，所以说散养的黄牛成为了自家的招牌。而且他们家的牛肉啊有一个特点，就是牛自己家养的，宰杀在自己家的工厂，加工是在自己家的工厂，所以说整个链条当中是不用冻肉的，而且全都是鲜肉，这样做出来的无论是酱牛肉也好啊，还是牛腩也好啊，还是其他的牛类制品，它的膻味都是非常非常小的，而且香气特别的足。第二点呢，就不得不说咱们2025年的锡林郭勒草原酱牛肉的升级了。以前咱们说买酱牛肉要挑部位，后腱和前腱都有它各自的特点。前腱有什么呢？一层瘦肉，一层小筋，而且是精瘦相连的，您会发现入口以后是非常非常嫩的，是爽的，是滑的，是弹牙的，肉丝特别特别的细腻，这是前腱子的特点。但是以往呢前腱后腱都有，但是我们发现什么，我们的听众一般是普遍是上了年纪一些的听众，然后呢给家里边孩子做菜也都是您的一些工作，所以说呢考虑到老人和孩子需要的话，我们

0: 本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啊，我们这个我看一下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啊，分主品和赠品，主品呢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酱牛肉150克，
1: 也
0: 就是三两一袋啊，给大家是10袋。另外我们的赠品呢，同样的再赠给大家8袋，一共是18袋。我看一下，在他当地的比如说超市啊一些地方卖的话呢，是26.7一袋。

0: 可真是不老少。
1: 哎，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
1: 400-015-5151。另外呢，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回复关键词牛这个字牛啊，你就可以直接收到购物的链接，在那上面购买也是完全可以的。
2: 哎，记住我们的订购电话400-015-5151，
1: 400-015-5151。
2: 这么一算，299块钱带走的是18袋，每袋是3。

0: 装来防腐的，而且呢它的生产日期都是近期的，给您发都是发新鲜批次的，保质期240天左右，所以说您拿回家以后它的贮存也比较方便，而且不用担心说短时间内吃不完，这样的组合，这样的这个包装，这样的性价比，我相信还是非常非常具有竞争力的。
1: 家里边如果有老人的，有小孩的，有上班族的，咱们可以备一点哈。
0: 对，哎，日常都能用得着，而且呢确实是做得非常非常的好，
1: 对，冷吃热吃都可以啊。那今天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的金组合了啊，是会期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主品呢是150克，也就是3两1袋，给大家是10袋，另外赠品呢是同样的也是150克一袋，3两1袋呢给大家再赠8袋，一共是18袋。那么当地卖哈，比如说一些超市卖啊，它是26.7块一袋，18袋的话呢有48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呢我们只要299元，合一袋16块多，
0: 16块多，
1: 所以呢性价比真的是非常高。那如果大家呢想订购的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

0: 您拿到这个灯底下一看，那个筋儿啊都是半透明的黄色，这就是酱到位了，越咂嘛越出味儿，肉质特别紧实，而且不塞牙，不硬不柴，老人孩子都能吃，这个叫做好的酱肘腱子，这个味道和这个肉质是值得您购买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了整个组合，性价比还这么的高。
1: 是，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呢，性价比也是非常的高。我们是2025年给大家新组合的啊，是惠西鲜的西蒙草原的酱牛肉，咱们的主品呢是150。

0: 第三，迅速离开，避免中毒。第四，及时抢险抢修，切记不要在充满燃气的房间内拨打维修电话。
1: 燃气泄漏需及时处理，四个步骤让危险远离。
2: 消防通道是危急救援通道，通道的畅通能够为消防人员实时营救争取更多时间，使火情能在第一时间得到控制。消防通道的畅通更是为涉险人员疏散创造更多机会，为及时有效实施医疗救援提供有利条件。不占用，不堵塞消防通道，携手维护消防通道的畅通。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云溪，

0: 模型、本体技术、新产品开发以及产能建设等核心领域，从研发到制造补齐产业链短板，加速具身智能产品商业化落地。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从关节模组的量产，到动作数据的采集，再到大脑模型的训练，记者在赛前探访了三家位于中关村具身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中的好帮手。人与机器共生的日常，或许比我们想象的更近。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黄瑜婷的报道。
1: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瑞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2: 在2024年、2025年的

0: 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1: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柜台外是我们机器人来去开展咖啡的端送、桌面的整理、桌椅的归位。我们也一直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2026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今年我们会看到一个零到一的突破，机器人真正开始在工业商业场景中有落地。
0: 从跑步科板到超越人类速度，从春晚扭秧歌到在咖啡店里打工，机器人的进化是硬件、数据与模型的三重奏，是

0: 力更强、赛事组织更高效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宴，再次生动诠释致敬向未来的办赛理念。从报名情况来看，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8月14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专题延续赛事名称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与产业实践成果。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展览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目前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汇聚40多家国际机构、2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覆盖赛事表演、体育科技、IP 运营、体育旅游五大服务赛道。8月15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中客场4-2击败天津金门虎队，收获联赛三连胜，并在各项赛事中连续10场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将会在8月18号迎来京沪大战的补赛，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8月22号晚，国安将会在主场迎战云南玉坤队。在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北京网球队运动员张帅携搭档悉尼亚科娃以6-3、6-4直落两盘完胜3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们输了，这样吃的时候老人孩子不用输刺儿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咱吃这个鱼的时候会感觉到，哎，这带鱼还挺新鲜，这是为什么呢？它有着现在的科技的工艺，能够让这个鱼啊水分不怎么流失，哎，吃的时候又有新鲜带鱼那种香味儿，同时还不用您竖刺儿了，哎，这一点我觉得做得挺好的。咱们再来说这小黄花啊，这个小黄花呢就是把头去了，哎，里边一条一条挺整的，入口以后还是比较新鲜，有弹牙的那种口感。
1: 对，
0: 另外黄花嘛，它不是主要就是吃这个细嫩的劲儿吗？
1: 酸
0: 块肉的这个感觉吗？哎，吃这个时候感觉满口鲜香，它用的是

0: 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鱼罐头，您看啊，鱼吃了，事儿省了，钱保住了，
0: 哎，
1: 还有一个什么呢？营养。

0: 乌鱼一样的这个口感，您不用漱刺儿，这刺儿也就吃了。吃完了以后，您要知道啊，这个刺儿里边也有微量的钙，也挺好的。这黄花鱼侧重什么呢？侧重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硒和钾等微量元素。大家要知道，无论是大黄花还是小黄花，它里边的硒元素都算海鱼里边比较高的。这些硒元素对咱们身体有益，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然后呢，另外三文鱼，三文鱼算真正的深海的大鱼。这个三文鱼呢，它因为比较肥厚，咱们看那三文鱼的刺身不是有橘色的肉和白色的脂肪吗？
1: 对对，
0: 这个白色脂肪当中富含着丰富的 Omega 3 DHA 和 EPA， 这些原料都是深海鱼油的主要成分。
2: 所以呢，你只要吃的丰富多彩，营养成分基本上就够了，不用再吃一些其他的啊。
0: 所以说营养方面，也很丰富，
2: 是
0: 味道上也不同，鱼的品种上、口感那个肉质上也不一样。这就是咱们给大家推荐这个三味海鱼罐头组合的原因。而且今天咱们确实组合性价比很高。

0: 它现在全都是那种高温杀菌和这个真空的铁罐，哎，这样的罐头呢，它保质时间长，同时呢不用担心防腐剂的问题。咱们这个每一个罐头保质期都是24个月
1: 哦，啊，这个很重要，
0: 阴凉避光放就行。另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呀？它因为里边经过了高温杀菌，所以说它不用油封。啊，不用油封的好处就是咱们吃这个带鱼罐头或者是黄花鱼罐头或者三文鱼罐头的时候没那么油，不用那么咸，不用放辣的，哎，对于咱们吃的稍微清淡一点的，对于咸味比较重视的，哎，这些听众们同朋友们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咱们也不用吃进肚子那么多油。
1: 对，因为原来有些罐头大家的印象是打开以后都油乎乎的硬硬的，哎，又有添加剂等等，但是现在这些都没有，
0: 不用担心了。另外开口以前全是拿那个

0: 价格只要299元。那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一个产品，小兵种脱皮，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就是原理型验证性的应用。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就有10几20台。同时呢，横向来看整个行业 ，A 厂家和 B 厂家肩关节的位置和腕关节的位置，大家有部分相似性出现，大家用同一款做相似的1到2款，就可以收敛整个行业。
1: 与此同时，核心零部件也在不断升级迭代，为机器人踏入家门牢住安全底线。谭鹏说：“
0: 我们最新推出的第4代的力矩。”

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即将开幕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

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 ，VR、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纸艺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

0: 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青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2: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3: 我是周深，为梦想添砖加瓦。
4: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1: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5: 快递

0: 的这样一段旅程，就直面自己的内心，然后自己的困惑。但是其实这和原著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包括对于神的呈现，所以还是有给到我一些惊喜和反差的这种东西。
1: 王小璐老师，您是这个已经是在超前点映场看过的哈，那这部电影您也跟大家说一说您看完之后的感受。
2: 对，我是一周前看的。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还是在诺兰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创作体系里面非常有诺兰的他的这个作者性，他的主题啊，他的这个技术和方法，我觉得都是在他的体系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还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一个诺兰的电影。我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对，我觉得他的改编也非常好，国外的媒体啊，像美国的啊，这个西方的一些媒体都有很多的评价出来，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的不整齐啊，当然也不可能很整齐，
1: 咱们不整齐是很正常。
2: 对，包括国内的这个争论也很多，但是以我的这个评价的这个惯常的一个眼光来看，我觉得还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1: 啊。对，
2: 看了之后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的改编也是非常的，虽然不一样，但是是对非常打动人心的。
1: 对，您刚才提到这个评论的不整齐，而且还有争论，大概上目前为止您所了解到的对这部电影的争论啊，主要的这个观点啊，都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声音出现呢？
2: 对，有很多很多，就是他们认为诺兰的这个电影把古希腊的这样的一个是吧瑰丽的神话的这样的一个体系是吧，还有他的整个的精神的这个倾向价值观啊，做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一种改编。
0: 对对对
2: 啊，我是觉得这个争论也是有点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属于某种哈

在罗念生先生的邀请下开始做这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翻译，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先有的伊利亚特后有的奥德赛，而当时那个罗念生先生他其实已经翻译了一部分了，1到9卷，然后第24卷还有第10卷的可能。

里面出现的人物挺多的，一开始大家会很混乱，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后面有这个索引以后，而且他索引后面有一段小小的介绍，包括这个人他的身份比较简单，可以帮助大家理解。

0: 这个受伤的那个地方，他当时非常惊讶，是吧？那个水都泼了啊，原来他从这儿认出了他的主人奥德赛，对吧？
1: 对，
0: 其实这一点当时亚里士多德就是说，你看这个突转与发现非常自然，他不是强行植入的，所以诺兰把它放进去了。诺兰改编我觉得还是挺精细的，他其实把一个很重要的点给拿掉了，这个独眼巨人，是吧？独眼巨人他这个奥德赛跟他自报家门的时候，他说他叫 nobody， 对吧？
2: 对，
1: 无人，
2: 无人，
1: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点特精彩。后来这昆德拉其实在他的小说的艺术里，我印象中他就提到他，他说特别精彩。这个巨人最后向外传消息的时候，他就没法把奥德赛说出来，是吧？说什么有人杀害我 ，nobody 杀害了我，
1: 对对对对。
0: 而这一点被诺兰拿掉了，
1: 对，电影里是没有这一块的
2: 啊，
0: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一块是有点过于的浅显或者怎么样，他其实做了一个改编，而且这个一点其实就是这个情节其实后来被博尔赫斯也用了。博尔赫斯写过一个南方，这个南方这个也是诺兰读过，因为诺兰有一个访谈集我看他读过，博尔赫斯的南方其实就借用了奥德赛的这一点，奥德赛就是告诉他我叫奥德赛，对吧？所以这一点在这个荷马史诗里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就是证明他很骄傲，所以受了惩罚，
2: 对，
0: 被波塞冬知道了，就是独眼巨人的父亲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其实博尔赫斯的南方里头也讲到这个，就是一个人回到家乡，他在一个

神，就是其实可能到荷马后面那个时代，就比如说城邦时代，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这样一个道德评价体系的时代，哲学家对于荷马这种价值观其实是有所批判的。但是在荷马所描述的，比如说公元前十一世纪，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被赫尔厄德称为是介于青铜时代

自己的奥德赛当中塑造的奥德修斯的形象，反而要比荷马史诗当中的奥德赛的形象，我觉得更加完美一些。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知道王小鲁老师。

0: 说他拍过《走向共和》
1: 嗯，
0: 拍过《大明王朝》。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说过，他说我不拍盛世皇帝戏，啊，他如果拍皇帝戏，一定要拍末世。那么这里头就有个反思性在里面。
1: 对，
0: 所以说这个电影里面灌注了强烈的反思性，但是这个反思性并不是腾诺兰开始的，也不是基督教文化发育出来的，它是一个现代必然的现代性价值，就是这样的。我

0: 对对对，
1: 对吧？黑色电影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迷失，它是非常独特的，这些影响都到了他的这个汇总在他身上。你看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个工匠。工匠，他不是艺术家。你看，像这个，他把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巨大的空间、时间作为他的主题，所以他来拍这个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咱们正常的海蜇头一般一个海蜇30斤的话哈，我们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1: 哦，出料这么低、啊、
0: 对，假如要出海蜇皮的话，可能30斤的海蜇能出将近20斤的蜇皮、嗯、这就是为什么海蜇头要比海蜇皮要贵的一个原因、嗯、所以说在外面如果说买的话，你基本买的都是海蜇皮。
1: 嗯，哎，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我看完全都是一袋一袋都给拾到好的，打开袋就可以吃啊。
0: 对，咱们今天所有的海蜇头呢全部都是给大家做到开袋即食，回家你开袋之后啊，就是把里面自然保鲜的水分倒出去，里面的海蜇头直接做到一个凉拌，而且呢我们还给大家做到自带调料包，很方便，就是醋包啊、油包啊，包括粉末状的面包啊，全部都带。
1: 哎，就那个传统的拌海蜇的那个方式、啊、
0: 就我们大连海边人吃的那种味道、
1: 嗯、哦，太好了。嗯，而且呢就是特别的方便，打开以后呢

0: 那你在家里你的调味料都用不上，因为调味料今天我全部给你配好了，里面的那个粉末状的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全部都给大家配好了。我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说就这道菜海蜇头在饭店要吃的话，一盘带50块钱吧、嗯、今天我给大家带到是整整买15包送15包，整整的30包。这30包如果说在外面吃的话小900块钱甚至上1000块钱的一个价格、嗯、但是今天我要告诉大家，我们状元海企业给大家做到原产地直供，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多少钱，199，整整了30包，完了喝一包，这一道菜多少钱呢？6.6元。
1: 嗯，
0: 咱开个玩笑说吧，周老师，现在你去咱们北京任何这个饭店，你说老板，你给我上一盘6.6元的海蜇头，有没有？不可能有。
1: 好，那如果你想这个订购的话，我劝您能够多订几座，因为这个东西呢、嗯、是12个月的保存期、啊。
0: 对对对对，有很多朋友会问啊，你这保质期我敢多囤，我家里亲戚多，我想送给朋友、嗯，哎，好东西，今天保质期12个月，大家想多囤的话，大家可以稍微囤个2组到3组。
1: 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啊，是400015。

0: 啊，直接储存，储存能储存一年。
1: 是，而且在这里呢，咱们弄清一个概念啊，也许原来您买过哈、啊
0: 嗯，
1: 想买这个海蜇头，但是您买的是海蜇皮，
0: 嗯，
1: 那个跟海蜇头相比的话差远了，
0: 对
1: 啊，而且从味道啊、营养各方面来讲都差着呢，而且价格也差着远的，嗯、
0: 是因为海蜇头的这个它本身产量特别特别低，所以说今天咱们海蜇头呢，只有咱们原产地给大家做到一个直供。然后大家才能选择咱们这档节目能购买到。如果说你要错过这个

0: 沙子、牙碜，这个都不用。
1: 哎呦哎呦，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我就是我上节目之前我忘了一件事儿，咱俩聊的倒是挺开心。今天我的备货只有100单，100组啊，就100组，我要告诉大家一声啊，
0: 那赶快点啊。那就是说呢，咱们今天是200克一袋，这一袋还真不小呢啊，完全就是一盘的量啊，200克一袋。咱们主品的是15袋，那赠品也不含糊啊，同样的又是15袋，海蜇头啊，这是30袋。那么今天我们的价格呢，只要199元，合一袋呢也就6块来钱，
1: 哎，
0: 一盘6块来钱哈。但是我们只有100组，
1: 是
0: 大家赶快来拨打电话。
1: 同时呢，给大家做一个郑重的承诺哈，保证咱们所有的海蜇头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再就是咱们海鲜这个东西啊，到家哈，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
0: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高处转移。如遭暴雨所困，报警求救时请说清所处位置，牢记这些自救知识，我们一起扛过暴风骤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
1: 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许可。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北转南风二级左右，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到了今天夜间多云渐阴，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4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宇树科技开盘上涨629.44%，中1000赚超47万元。历史性跨越，我国首次实现火箭一级陆地软着陆回收。北京今年已立案查处涉旅违法案件307件。北京9条公交线路计划调整。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

0: 眼角平复了一下情绪说，
1: 确实是太不容易了，就是从朱雀三号首飞然后到遥二，其实都经历了很多，攒着一股劲儿，中间大家其实是夜以继日。
0: 这一部距离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遥一首飞成功入轨，但一子级回收失利过去整整259天。从成功入轨到入轨加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遥二完成了关键跨越，补齐了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工程化验证中最重要的一环。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介绍，
2: 我们针对遥一飞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

假引流等行业的乱象，北京开展了旅游市场专项整治攻坚行动。截至8月17号，全市累计检查旅游经营主体5060家次，立案查处涉旅违法。

0: 灭蚊，北京各个居民小区大多都会采用定期消杀的方式灭蚊。同时，针对蚊虫靠水源繁殖，7到10天从虫卵发育成虫的特点，各个小区也会对内部环境的水源针对性处理，切断蚊虫繁殖途径。博雅西园社区党委副书记王佳丽介绍，
1: 因为我们小区有一个水系，针对我们小区的水系，包括小院里头有的可能有那种小的水池，我们建立的有这种固定的自生地的台账，物业和我们社区针对这些台账进行定期的巡视，7天左右巡视一次，如果固定自生地发现问题，我们会投放病蚊的药物。
0: 白蚊、伊蚊和淡色库蚊是本市最主要的两大优势蚊种。当前本市已经启动防蚊灭蚊3年行动计划，今年将开展无蚊害社区村、无蚊害公园、无蚊害单位建设。市疾控中心副主任技师刘美德介绍，无蚊害的概念并不是指完全消灭蚊虫，
2: 可能老百姓理解的无蚊是不受蚊虫叮咬，但是我们从卫生角度来说，最主要还是防止蚊虫传播疾病。不管是无蚊城市，还是无蚊社区，还是无蚊公园，我们更多的是建设一个不让爆发蚊传疾病的一个场景，把蚊子易度压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坑蚜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蚊都能传播。淡色库蚊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0: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蝇工作。
3: 灭蚊主要在于清积水，灭蝇主要在于清垃圾。我们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做好道路的推水作业，清除道路的积水，三是抓好垃圾全链条的治理工作，小区的桶转及时清理垃圾，保持周边干净整洁，公厕垃圾篓每日浇沙，设置蚊蝇的捕捉装置，保持垃圾处理厂区的干净整洁，确保无积水。四是常态化开展环境卫生大扫除，清理卫生死角。
4: 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主持许可，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5: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3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了最新数据。2026年7月，

0: 频谱使用引发了多国监管机构的关注。业内分析，本次收购标志着商业航天企业正式入局通用人工智能赛道，会带动全球航天 AI 技术竞赛加速，同时呢，也给各国太空治理规则提出了新的课题。好了，以上就是今天为您搜索的科技资讯。洞悉奇妙日常，解锁科技新知，欢迎收听科普小贴士。今年夏天，台风影响广泛，台风的编号何时会停止？停止编号是不是意味着台风影响结束了呢？科技日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国家气象中心台风与海洋气象预报中心主任赵伟，他介绍，根据台风业务和服务规定，当台风移出编号区域或中心附近最大平均风力已减弱到六级以下，且未来无严重天气时，停止编发台风实况和预报。台风停编后，各级气象台站仍需加强监视。赵伟表示，停编呢是每一个台风生命终了时的常规业务操作，比如白海豚这个名称还会在命名表中循环使用，不会被自动除名。不过如果某个台风造成了重大人员伤亡、巨大经济损失等极其严重的影响，或者是台风名称不恰当、有语义歧义时，相关会员可以向台风委员会提出除名建议，经全体会员一致同意后，该名称将从命名表中永久剔除，由原提供国家重新推荐新名称替代。比如2024年台风摩羯，因为造成了重大经济损失已被除名，由日本提供的新名字船尾接替上岗。中央气象台特别提醒，台风停编后，它的残余势力仍然会产生严重影响，公众需重点防范由强降雨引发的山区洪水、泥石流、滑坡、城市乡村洪涝、积涝以及中小河流、库塘溢坝、垮坝等气象灾害和衍生灾害，绝不可因台风没了编号而放松警惕哦。
1: 之前，全国首个 AI
2: 发现、发明、
3: 随着智能家居是昨天国家不断扩大
2: 发明、发新生。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中国巨身智能大会的现场。
2: 解构、解码、解未来，智能、制造、智未来，创新、创业、创世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科技新视点。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

0: 并发需求呢就越来越高，而这些东西呢都会转化成更高的电力消耗。那具体到您刚才讲的养龙虾这些应用，这些场景实际上和我们之前又有一些区别。刚开始我们用大模型的时候，我们来自于像 ChatGPT、 像千问、像 DeepSeek， 很多人跟 AI 的交流可能出于兴趣，但是现在呢大模型已经进入到生产力场景了，在工作中都会用到这些大模型。那么它生产力体现出来的能力越强，那大家呢可能就越愿意，越有更大的兴趣，更大的动力去更高强度更持续的去使用大模型。特别是这种 agent 模式，智能体的模式，它往往还需要多轮的交互，还需要持续的调用各种各样的模型，所以说这种 token 的消耗呢会更显著的放大。那由此呢整个我们对算力的需求也就扩大了，那么算力最终都会转化为电力的需求。那所以说相应的，我们由人工智能的使用，由大模型的使用，由智能体的使用带来的电力的消耗也就增加了。
1: 嗯，所以说这个 AI 啊，当我们从之前可能更多的用于娱乐，到现在它成为我们的一个生产力，这耗电就完全不一样了。那这种需求它是成倍的甚至是几何级的这样一种增长，电网扛得住吗？电网它会不会怕算力呢？
0: 电网会不会怕算力？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分情况讨论一下。比如说，对北美，对美国来说，美国已经出现了很多算力密集的区域，比如说德克萨斯，比如说美国的 DC 附近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电力供给、电力容量跟不上算力需求的现象。那数据中心在北美，包括在欧洲，它的接入、它的排队问题都是比较突出的。那相对应而言呢，中国整体上，我们电力的富裕量相对比较充裕，我们的电力建设呢相对比较超前，但是整体来说相比于我们以前的估计啊，还是快速增长，而且远远超过我们几年之前的估计，所以说大家还是对事儿非常重视。
1: 嗯，因为未来的这个使用的频率和规模可能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那么精确的预计到，但是总归它是有压力的。所以呢我们说这个算电协同其实就是来解决这个问题的重要的办法。
0: 是的，的确是现在算力的发展，不管是黄仁勋还是马斯克还是很多很多的 AI 巨头，他们都讲过算力的尽头是电力，或者表达过类似的意思。那我们为了让算力更好的发展，和电力的协同就变得非常的重要了。我想这可能也是各行各业都在关注算电协同的很重要一个原因。
1: 嗯，那说到这儿也想请丁老师哈，能够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到底什么是算电协同，为什么它突然就特别的火呢？
0: 从我个人的理解呢，算电协同可以理解为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规划选址层面上的协同，因为我们的

0: 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包括咱们现在有的时候讲绿电直连啊，这些概念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去在这种数据中心上做一些体现。那另外呢，有的时候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像智算中心，特别是承担训练任务智算中心，它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冲击复合的特点。比如说在训练的过程中，它计算和通信的交替会出现复合忽大忽小。在咱们中国呢，目前体量还不是那么大，所以说还不是特别显著。但是在北美，像北美的 NERC， 它的电力可靠性协会都已经非常关注。那么我想从算力协同的角度讲，或者从电的角度讲，可能配备一些比较灵活的储能系统，能够抑制算力负荷的波动，可能也是一个算力协同园区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
1: 嗯，这个可以说是电力侧的配置了。那算力侧呢？
0: 从算力侧来说呢，我想算力协同园区很重要的一个点，它能够在算力侧去做一些调度，做一些协同。比如说在任务编排上，资源管理上，它能够基于电侧的信号，基于我们电力系统的需求啊，去做一些动态的调整，能够让数据中心的能耗呢，能量曲线呢，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的电价信号，或者说我们新能源的出力曲线，可以做到这样一个算力协同。那为了实现算力侧和电力侧的协同呢，可能我们就需要有一个比较统一的算电协同的调度系统，它既能够感知电侧的这些情况，又能够把算力侧的一些指令控制融合在这里边，实现算电的协同。总体来说呢，我认为就是一个算电协同的园区啊，既消纳新能源，又为电网，又为新型电力系统提供灵活性的这样一个主体，同时呢，也是一个可调度、可以去参加交易的这样一个算力工厂，它是这样一个形态。
1: 嗯，其实您刚刚说到这样一个调度系统，某种程度上它会

把算力任务去把它翻译映射到电力负荷上，做这样一个建模，这是一个比较关键的技术。第二个呢，紧接着就是在第一个技术的基础上，我们要做智能调度还有优化。因为算力的调度它其实是从很小的，比如说我们芯片层面上，到服务器层面上，到集群层面上，甚至到大的厂商他们的云的多个点集群的布局层面上，它在空间上跨很大的尺度，在时间上其实也是一样，从毫秒级的一些并发的任务需求，然后到大的更长时间尺度的任务编排等等。那怎么样去做这样一个跨时间跨空间尺度的联合调度，这也是需要很强的技术在背

0: 的电，不在地方用电，那光伏有可能被弃掉，那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算力任务去路由到地方来进行计算，这是一种。
1: 这个是属于空间上的灵活调度，那在时间上呢？
0: 从时间尺度上来看，哎，我们晚上风电特别多，我们中午的时候下午的时候光伏特别多，如果我们的算力任务啊，有一些任务可以迁移，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些业务迁移到这些时段来用电？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我们有的时候现在给龙虾也好，或者其他智能体也好，给大模型布置任务，你完成一个什么什么，比如我的学生做一些文献的检索，或者说就做一些某些 topic 的整理和 research deep research， 用 agent 这种模式来做，那我对他的要求说，哎，你明天早晨8点钟跟我去讲就可以，那他可以把任务布置给算力中心，布置给智能体，那智能体呢就有可能选择，哎，如果说它有一个信号能够感知到，哎，中午12点的时候，假设说 API 也能便宜的话，那它其实就可以去选择在时段多干些活，电价更贵，在碳排放更高的时间少干点，变成一个更听话的算力中心或者更听话的算力系统，那这样子它就能够更好的去匹配我们电力系统的一些可再生能源的出力啊，包括电网运行的情况，这样子电网也就更容易去接纳它。
1: 您刚才讲到了要跟着风走，跟着光伏走，我理解其实就是算力要在时间和空间上来灵活的调度。那包括我们一开始新闻也提到了，说这个乌兰察布的星河智算中心呢，要实现80%的绿电是来直供的。我们知道这个西部是有绿电，但是东部的算力需求是更大的。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经常提到的，会涉及到这个网啊，就是特高压网。但另外呢，我们也知道有一张网是属于光纤通信网，有两张网，他们是怎么来融合？如果融合的话，他各自要承担一些什么样的任务或者角色？
0: 这两张网呢都是咱们社会中的关键基础设施，它其实也是服务于算

行，它未必就是部署在国内机房，也有可能是东南亚等等一些其他的机房里，它用的电呢，可能也未必就是国内的电，即使它用国内的电，它是不是用的绿电？第二呢，就是说这里边其实可能还有一些合规和数据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数据的流动、隐私的一些保护。那我们商业模式，我们现在生态能不能满足这些约束、这些监管的要求，可能也是一个挑战。第三个呢，其实就还是说到我们模型的能力和世界上最 top 的这些模型的能力到底差多少？如果差，

0: 咱们今天给大家选择的这个黄芪，它是来自于甘肃的。
1: 对，这个也比较讲究啊，是这个道地产区啊，只取这个黄芪植株的精华部分打磨成黄芪粉，非常细腻，更容易包裹在这个枣肉上。同时呢，去除了这个黄芪本身的豆腥味儿，咱们吃起来呢也没有一些怪味涩味儿。
0: 哎，您只能吃到枣香，而且您拿到手以后，哎，第一时间翻看它这袋儿底下有配料表。
1: 对，
0: 这里个黄芪蒸枣呢只有两个配料，97%的红枣，3%的黄芪。

0: 我们出去遛弯的时候拿上一袋，然后有的时候下午饿了补充能量的时候，我们可以拿出来一袋来吃啊。
1: 哎，在家里边比如说做点枣糕，
0: 对，
1: 发糕，或者说包粽子的时候，您别买那果脯了，别买那蜜枣了，您就直接来这个黄芪蒸枣，又干净，同时味道还好。
0: 对，能用到的地方多了去了哈。
1: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组合性价比也挺高的。
0: 主品是给到您十袋这个去皮去核的黄芪蒸枣啊，每袋是100克，然后赠品呢给您加赠一袋，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市场售价一袋就要29块钱了。那今天北广售价11袋，一共是199块钱。
1: 哎，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大家喜欢吃的枣，但是这个枣有一点不一样。
0: 哎，
1: 比如说咱们平常吃枣的时候，担心什么？担心枣皮儿。另外呢，嚼碎了这个。

各照自己的老尖儿，各照自己的孩子，各照自己的牙，没关系，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这黄芪正导师把核也给大家去掉了。然后呢，很多人担心，哟，我在外边买的枣类的小零食也好啊，或者说果脯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枣类制品也好，太甜了，里边有过多的添加。不用担心，咱们今天的这个配料表非常非常干净，97%的来自于新疆的小红枣，再加上3%的黄芪粉，没有糖的添加，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没有

0: 食不含量的红枣，今天带给大家就是九蒸九制的黄芪蒸枣，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性价比的组合还是挺高的。
1: 是的，那主品给到您的是十袋啊，每袋是100克，里面都是独立的小包装，然后去核去皮的一个黄芪蒸枣。那因为今天是新品首发，所以给您再加赠上一袋啊，机会非常的难得啊，您到手一共是11袋，这个价格是199块钱。
0: 如果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

园全面升级开放。北京上新灭蚊神器精准控蚊。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新闻广播消息。今天颐和园举行七夕传巧博物牙赏文化体验活动。恰逢

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展览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目前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汇聚40多家国际机构、2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覆盖赛事表演、体育科技、IP 运营、体育旅游。

含有丰富的果胶和维生素，蓝莓它含有丰富的总酸、有机酸、酚酸、膳食纤维等等。另外呢，蓝莓花青素它属于小分子水溶性物质，口服的时候呢容易被人体快速吸收。那么花青素呢在人体内有较好的生物利用度啊，它也可以被人体非常大限度的吸收，对于结缔组织亲和力强，而且呢花青素还是强力的这种化合物，它能够与金属结合，花青素其体内活性呢更是其他抗氧化的微量元素所无法相比的。

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

规模最大的特展，近万平米展陈空间，三大主题展厅，汇聚墨西哥、秘鲁20余家文博机构近800件顶级馆藏珍品，铺展开一幅恢宏壮阔的美洲文明长卷。超多重磅文物首次来华，玛雅多彩神话陶盘，工艺绝伦的安第斯神臼金饰牌，神秘威严的奥尔梅克豹人面具悉数亮相。展览持续到10月18号。

0: 是婚登部门新人扎堆领证，
1: 是不是今天有很多的新人还得排排队？
0: 哎，人家得预约，共赴啊这场中国式浪漫。七夕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挡不住新人们领证的热情。在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新人们早早的就来到现场，一些新人啊还请来了跟。

0: 可以算是知根知底儿。
1: 这也是一个恋爱马拉松了。
0: 12年是大约得多大？
1: 你想这一轮嘛，是不是？你就算大学大概18、20的时候认识，现在估计30出头。
0: 哎呀，拿到小红本，新娘张丽颖脸上洋溢着幸福。张龙镇接过话头说：“往后还有很多个12年要一起过呢。”
1: 嗯，
0: 在婚灯大厅，俩人幸福地向记者分享了他们的爱情故事。大学毕业之后呢，张龙镇是先在深圳工作。为了追求心上人来到北京，俩人在一起之后经过7年的爱情长跑，7年哈、都说7年之痒，人家没痒，人家最终修成正果，
1: 真好。
0: 为了能够在七夕这一天领证，俩人还特意请了假。得益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非京籍新人得以在北京

0: 是上幼儿园那点事儿，
1: 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0: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

0: 朵的树，代表着热恋期。而树底下是一个沙发，年轻的朋友可以坐在这里小憩，谈谈工作，谈谈生活，也可以说说理想当中的未来。这个相知馆里面的藏品就更多了，剪纸行家的作品从人物到风景到建筑，幅幅都非常精美。而志愿者手工做的二八大杠、缝纫机，这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咱们结婚的三大件，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曾经在这儿结缘的新人还把自己的结婚照送给了博物馆留作一份纪念。当然为了保护新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居委会经过新人的本人同意，用 AI 二创了一下，所以照片当中的新人啊，他那个脸都是 AI 之后的演绎的，不是真人的，但是那种笑脸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呢。再往里走，有一个颁证仪式台，仪式台后面是一面绚烂的糖果墙。苏丽佳说，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离他们居委会并不远，很多新人领完证之后都愿意跑到这面糖果墙前拍照打卡留念，甚至啊把这儿戏称为婚登处的打卡分站，就是在朝阳区婚登处先拍一个，再过来在这儿再拍一个。
1: 我觉得挺好，就是谁其实结婚的时候，参加婚登的时候，好多新人都会带上喜糖，
0: 是
1: 给工作人员也是送上一份祝福，对吧？感谢啊，
0: 没错。
1: 当然我觉得这个糖要是放在一个婚登处专门弄一个玻璃的一个像鱼缸似的往里边一放，也成为一个景点，是不是？
0: 是不是咱们来参观的朋友，如果愿意，咱尝试一下爱情的甜蜜，感受一下爱情甜蜜，是不是都能拿两颗糖吃？当然，说回到这个婚恋博物馆，可能也有朋友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一处婚恋主题的博物馆呢？原来，守城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商品房的小区，住进来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也都不认识，年轻人下了班都挺累的，各自回家了。很多老年人啊就有一种烦恼，你看我们家孩子长期单身，这年纪比较大了也没有机会扩大社交圈啊。于是一群遛弯的老太太因为关心子女的婚恋问题就越走越近了。社区党委及时发现了这个契机，以老党员为纽带，组建了一支红娘志愿队。
1: 嗨，
0: 您猜效果怎么样？
1: 怎么样？
0: 用人家的话说叫出奇的好。不少年轻人还真是因为咱们这个红娘志愿队的牵线啊，走到了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为了感谢或者是为了留下一份纪念，就把一些照片或者是自己做的手工艺品赠送给了社区。两年多的时间，红娘志愿队至少促成了上百对新人牵手成功。
1: 这么厉害啊，
0: 是不是叫出奇的好吗？随着大家赠送的礼物越来越多，简单的谈话场所就变成了现在的婚恋博物馆。这个藏在

0: 一开始啊以为是鸟，开灯一看原来是蝙蝠，
1: 那这更是一个大惊吓。你说来蝙蝠还来俩，
0: 嗯，
1: 是吧？
0: 对啊，
1: 这倒是对象对象
0: 啊。你这个刚才有人说了，这马上出洋相，
1: 什么马上出洋相？
0: 你马上报一相嘛，
1: 马上报一相，马上有对象，七夕呢，李克老师。
0: 反正是这样哈、啊，这个要是碰到鸟，你还敢轰轰？
1: 嗯，
0: 要是看见这蝙蝠，确实有点头麻，
1: 哎，我
0: 头皮发麻。
1: 我原来看到过一些科普文章，说这个蝙蝠啊，它不是很干净，它有可能携带着大量的致病菌呢。
0: 嗯嗯哎、是是是。然后呢他说我们就只能硬着头皮驱赶，其中一只蝙蝠从开着的窗户飞走了。在社交平台上类似王女士的遭遇居民哈、啊、不在少数，不少网友纳闷，今年好像蝙蝠闯入家中的情况变多了。
1: 哟，
0: 记者也是问了丰台、大兴、怀柔啊三个区的消防部门。
1: 真的是这样吗？
0: 据了解，今年5月1号到8月18号丰台区消防救援支队共处置蝙蝠扰民类的警情203起，去年同期呢是102起，增长将近一倍。
1: 还真是多了。
0: 哎，多了。参与处置的消防员说，不单是平房院落，高层住宅也经常出现蝙蝠滋扰的情况。
1: 嗯，
0: 前一天我说我们接到一起住

得说说蛇。8月10号的一个深夜，顺义区经历了一场阵雨，空气当中都是湿漉漉的。有一位居民刚刚进家门，在入户大门的后方突然发现了一条体长大概1米的蛇。突如其来的情况让这个住户十分

0: 你也是猫头鹰。
1: 我反正有时候晚上也熬个小夜吧。
0: 哦，
1: 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
0: 我也忘了，记不住了。
1: 我不信李凯老师，没事，听众朋友会给我们正确的答案的。
0: 夜猫子进宅，
1: 无事不来。
0: 今天呢，跟大家
1: 谢谢我自己这位朋友啊。
0: 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来聊聊那一刻认定就是他，美哲认定了这猫头鹰啊，夜猫子。然后呢，都可以和我们来保持互动，您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一聊。
2: 生活在大城，情系着小事儿，小事儿组成了大城市的色彩，小事儿反映出大城市的方方面面。大城很大，小事儿不小，与您一起说说那些发生在大城的小事儿。
0: 这两天中午的下午吧，正在丰台区东高地街道万源北路7号北京航天总医院家属楼周边巡查的社工人员接到了一位热心居民的求助，说一单元咬户家里边啊正在冒黑烟，不知道是不是着火了，你们再赶紧去看一看。
1: 听着还挺紧急的。
0: 哎呀，工作人员抵达现场之后，眼瞅着家属楼二层一户居民家里边有浓烟从窗户缝隙当中往外涌出。
1: 嗯，
0: 结合周边邻居提供的信息啊，当时屋里边只有一位老人正在午睡，
1: 这别被熏着。
0: 工作人员就隔着那个防盗门大声呼喊，用力拍打，但是屋里边始终无人应答。时间就这么一分一秒流逝，火势一旦蔓延，不仅老人的生命安全面临直接威胁，整栋家属楼都将陷入到危险当中。就在众人焦急协商破门方案，等待消防力量赶到的这个间隙，
1: 嗯，
0: 北京航天总医院综合保障部的工作人员崔凯带着医院安保人员火速抵达现场。
1: 啊，
0: 作为长。

0: 岁数结婚的啊，都可以下载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1: 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吧。害羞小妞说，2011年9月28号，我和先生领了结婚证。10月1号的时候办了婚礼，正式结婚了。
0: 哎呦，
1: 到现在俩人已经认识了17年，结婚也满15年了。在一块过日子这么多年，您说哪有不吵架的？偶尔也为点鸡毛蒜皮的事儿斗斗嘴，但是转头啊，俩人又凑一块商量晚上吃点啥。
0: 这就是日子嘛，多好。
1: 对，我原来看过一个漫画，就属于那个老夫老妻啊，在马路旁边吵架，发生了口角。这个时候突然天上开始下雨。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来说说啊，那一刻我认定就是他了。
1: 没错，
0: 分享一下您的婚恋小故事，也可以来说说您结婚的时候的三件套是什么呢？
1: 哎，
0: 是比较古早的那种三转一响，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在结婚的时候有不一样的消费选择？也都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首页找我们大成小事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交流互动。
1: 今天呢，我们也是开启了视频直播，在聊天室的右上角有个上。

0: 吵争争吵吵，
1: 嗯，
0: 但是我老公给我的感觉是他是就是什么感觉是他是老就是老婆对老公的，
1: 嗯，
0: 反正总之吧就是喜欢人家呗，
1: 嗯
0: 啊，我是能看过去就看过去，不耗费自己的精力。有一回啊，我老公对我批评，我突然说了一句知道了，哎，然后呢后边还加了一个爸爸，后来气得他说不出来话了。
1: 嗯，可能是夫妻之间特有的一种这个小调皮是吧，
0: 哎哎哎，
1: 小娇嗔。当然我觉得爱也是一种宽容嘛，
0: 嗯嗯，
1: 难免都有结婚之后啊，
0: 哎，
1: 话不投机争吵的时候。
0: 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现在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越来越普遍了。今天我们还看到一家公司上市，
1: 嗯，
0: 是吧，
1: 那
0: 宇树科技嘛，
1: 对对对，
0: 啊，
1: 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
0: 对对对，反正甭管怎么说，我们来说说啊，让机器人干很多事儿都行，但是如果让机器人推拿按摩，会是一种

0: 背部识别。
1: 哦
0: 啊，你看你这一片黑不行。那么这个我跟他说到哪儿了，店员解释了一下，说系统会根据每个人的高矮胖瘦脊柱体态自动调节点位。记者担心，哎呀，这会不会有一些隐私安全呢？
1: 就尤其是这么坦诚的情况下，
0: 对，你还给我拍着照，
1: 嗯，
0: 对吧？你还扫了描，
1: 嗯，
0: 人家对方说了，影像数据不储存、不上传，拍摄之后立即清除。

0: 谢谢您，
1: 在地面上，然后拿一桶，然后一360度，
0: 您那是涮墩布呢，倒立着弄一桶在底下，我就瞬间想到，你就是把人当一墩布使是吧？我跟您说，您也别瞎想胡想了，现在真有智能洗头的门店了，就在朝阳大悦城附近，藏着一家主打自助加 AI 智能洗头的小门脸儿。
1: 这个自助洗头 AI 洗头，跟我那个。AI 的机器人按摩这效果怎么样？
0: 哎，记者也前去体验了一番。记者在体验的时候啊，恰巧店主也在，两台智能洗头机安静地躺在屋里，床头圆形的面罩还泛着蓝色的灯光，特别像科幻电影里头的那种太空舱。
1: 嗯，
0: 店主打开墙上的热水器，启动了洗头机的消毒模式。他说：“您等会儿啊，等我们这个机器消完毒，您就可以躺下体验了。”在正式洗头之前，需要先扫码选择

0: 验的那个机器人按摩，
1: 嗯，
0: 还是我这个机器人洗头，轮番的体验下来啊，记者有一个感受非常的清晰。
1: 什么感受？
0: 甭管是推拿还是洗头，机器都在标准化这件事儿上做得不错，但却在体感上差了一些火候。你说真人推拿师肯定知道那手啊哪儿轻哪儿重哪儿该使力，洗头师的手知道水温和力度是不是会让顾客比较舒适，这种基于及时反馈的调整能力是目前任何算法都难以复制的。此外呢，和智能设备深度交互也会给消费者带来隐私层面的不安和心理上的不信任感。当然咱也不能因为这事儿就否定技术的进步，
1: 嗯，
0: 对于那些轻度疲劳放松深夜临时洗头这种场景，这些设备的确给消费者提供了新的选择，也实实在在节省了不少的人力成本。科技还在发展，但是咱必须要说什么，尚需时日。
1: 对，有些是真刚需，有些是伪刚需，对吧，就是所谓的伪需求。那机器人的赛道现在今天，尽管你比如说像宇树科技上市了，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一些人对于巨型机这个巨身机器人

0: 一阵儿，跟那个是特别长，后边特别长，特别放在车里的一个电视。
1: 哦，是吗？这我还没有什么概念。
0: 好，就特别特别的长，黑白的。
1: 嗯。
0: 后来呢？
1: 迷你电视是吗？
0: 特别，反正就是属于特别小。
1: 嗯。
0: 比咱这显示器跟手机大不了，能方的。
1: 但是这放在车里头，我想问，这驾驶还能安全吗？
0: 是。后来都是一些什么摊主。
1: 哦，对。
0: 就人家看摊。
1: 小卖部确实标配一小电视。
0: 哎、放一小电视，人家看摊、嗯、没事看这个。
1: 对。
0: 哎呀，真的挺好哈。
1: 哎，现在其实车里的小家电不是车里小电视了，因为咱车内现在好多都有大屏嘛。
0: 嗯、哎。
1: 人做的反而什么车载小冰箱，
0: 嗯嗯，
1: 那种还挺就是时髦的。
0: 对，但是现在汽车的新能源不是冰箱、彩电、大沙发嘛，
1: 都成标配了。
0: 哎，
1: 嗯，
0: 然后 Mary Siri 说了一下你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机器人，说我今天去、昨天啊去某饭馆吃饭，服务员把吃的东西放在小盒里，然后机器人夹起来，我拿住，它松手，还挺好玩的。
1: 哦，就是体验了一把机器人递东西呗。
0: 哎，
1: 现在机器人也有当店员的，什么你买个烤肠，什么买个牛奶，也可以给你从货架上取货，然后结账都可以。

0: 979人人有份哈。
1: 哎，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啥都费劲，就像是有小石子似的干巴巴的，出门吹点风受不了，遛弯买菜不方便，工作生活受影响，拨打400166 79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和航天有合作，这回申请的是航天加强款，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给您的眼睛做全方位的深层调理，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蒸汽按摩，水水润润特别舒服，贴完眼睛清晰透亮，别说看电视玩手机了，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想要试试拨打400166 7979，400166 7979。
0: 有人说眼睛模糊好多年还能用吗？有人说眼睛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的一样啊，这个还能用吗？反正甭管您是眼睛舒服流这个不舒服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其实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现在呢，有26周年的大庆优惠福利，您只要拨打400166 7979、400166 7979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送一台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送一台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 7979，400166 7979哈。
1: 哎，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吧。今天是七夕节啊，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有的时候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不该掉的坑别掉，千万不要被身边的那些甜言蜜语、各种小花招给忽悠了。比如说那个让你深陷甜蜜的小仙女儿，有可能是一个糙汉子。
0: 昨天不就说来的吗？
1: 今天再说一个。那不是说七夕节非得给大家泼冷水啊，咱真得提起注意。有一男的姓张，张某在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俩微信号，分别使用了2套女性的照片和个人资料，虚构出俩女性身份。他呢，先以第一个女性的身份添加了一个小陈的微信，那凭借着精致的照片、甜美的声音、体贴的问候，哎呦，给小陈迷得神魂颠倒，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张某呢，不是还有一个第二个女性的账号吗？拿第二个号又主动联系了小陈，说我是你女朋友的闺蜜。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女朋友可不容易了。生活当中这不容易那不容易，这不容易那不容易啊，就一对儿对这个小陈女朋友就一对儿夸呀，让这个小陈增加了对女友的信任。张某呢，一人分饰两角，以看病、打官司等等理由，多次向小陈索要钱财。出于心疼和信任，小陈对女友的需求是来者不拒。前前后后累计转账80000余元。在小陈多次要求见面之后，这女朋友却销声匿迹了。案发之后，张某被公安机关抓获。评估法院经过审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判决张某犯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罚金人民币16000元，也责令其退赔被害人的这个损失60000余元。其实现在以恋爱之名行诈骗之实的事儿，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说了不止一起了。其实他对受害人造成的损失还不仅仅说那几万块钱，还有很深的精神创伤啊。所以法官郑重提醒啊，在网络交友的过程当中，务必要保持高度警惕，千万不要被热恋期的甜言蜜语冲昏头脑。面对对方多次提及的涉钱财的请求，更得提高防范意识，核实对方信息的真实性。同时也告诫啊，切勿心存侥幸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依靠伪装身份编造谎言骗取他人财物，必将触犯法律，构成犯罪。
0: 所以啊，有的时候知根知底比较重要，您得多去考量一下。有的时候旁边俩身份都可能是假的。我们不是在大家说过吗，您在一群里边100多号，也可能就您一条鱼，剩下的全是托，
1: 是
0: 吧？
1: 那骗子倒是真不嫌麻烦，就等着您上钩呢嘛。
0: 哎呀，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当然了，婚前被骗这种事儿呢

0: 大概率还是小事儿，对吧？大概率还是小概率事件，就不是特别多。
1: 对对对，咱也不能说那骗子满街跑，那也不可能。
0: 但是婚前的财产，
1: 嗯。
0: 有的时候还真是一个挺麻烦的事情。
1: 你比如说两个人好的时候你侬我侬，
0: 嗯嗯，
1: 我今天给你转个520，明天你给我转个1314的，你万一俩人分手了，这钱是，嗯，
0: 怎么办？
1: 怎么办？
0: 你收了多少钱？
1: 我不收钱，而且说实在，
0: 你转出多少钱？
1: 我就是我跟你说吧，我首先我个人认为啊，你就分手了你就认了，就这钱我转出去我不要了，你因为你当时你享受了情绪价值，你也有一定支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多少钱就认了？
1: 因为我也没多少钱嘛，我感觉你就别套我话了，我这人吧说实在的还行，就是人品我觉得还过得去，绝对不是那种分手了死乞白赖啊，什么今天喝奶茶你转我27，明天什么吃汉堡你再转我38，什么一笔一笔小钱我都要回来那种，我肯定不干这事儿。
0: 你倒是不要回来，
1: 嗯，
0: 你管别人要，
1: 我也不管别人要，我这人从来不就是说，就什么你今天你给我弄个这个，明天给我弄那，我也不爱干这事儿。
0: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李凯老师，我就拍着我的小胸脯，我就跟您说，
0: 这个我们来说说有些人哈，
1: 嗯，
0: 热恋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赚钱你存钱”，哎，俩人想热恋嘛，就想这小日子就这么过了，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
1: 这倒确实听着挺顺耳的。
0: 你没少存，
1: 你怎么不说我没少赚呢？
0: 可是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储蓄极容易引发一些财产的纠纷。
1: 又怎么了？这是不是又有一案例了？
0: 2022年6月，刘女士和王先生俩人确立爱情，这个恋爱关系，而且呢俩人住一块了，共同经营了一家网店。2024年9月，这是2年之后，俩人感情破裂分手。交往期间啊，刘女士曾经明确向男友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啊，并且
1: 等会儿就是女士说我赚钱，
0: 哎，
1: 你给我存着。
0: 对啊，
1: 哦，
0: 这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是吧？
1: 这确实我以为是男方，
0: 因为网店嘛，有的时候这个需要前面张罗的都是女性多一些，
1: 嗯，行，甭管是谁转谁吧，有这样的承诺，
0: 哎，并且多次把个人资金转给了王先生，其中备注啊写了个存字儿，
1: 嗯，
0: 然后呢款项合计10万块钱，对于房租、网店的贷款、员工工资等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等内容。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刘女士我觉得挺有法律意识的，就人家转钱的时候首先都会加备注，这钱是干嘛的，存就说明这是让你存的，转啊什么垫付、报销，这些都是其他的一些做生意的支出。
0: 反正人家上边啊写了一些备注，
1: 嗯，都写得挺清楚。
0: 分手之后啊，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啊要对账，并且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都是遭到了拒绝。
1: 嗯，
0: 于是起诉到法院，判令啊，要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块钱的保存款。王先生则不同意返还，认为啊，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这些钱啊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和店铺经营，没有结余。
1: 就是那10来万都已经花了。
0: 哎，你看我们俩人生活在一块儿吗，
1: 嗯，
0: 我们有一些共同生活开销，
1: 嗯，
0: 这些水啊、电啊、煤气啊、网费啊都是钱呐，反正总之就是没有结余。即使认定为代为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的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就是我也给你转过钱，
1: 哦，
0: 啊，应当全额抵扣。
1: 嗯，
0: 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女士多次提到将钱款交给王先生保管，王先生对此也认可，而且呢，刘女士向王先生的转账长期存在标注用途的习惯，王先生从来没有对备注用途表示反对，足以认定双方就刘女士的钱款交由王先生保管达成合意，双方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刘女士向王先生的转账中明确备注存的款项共计10万块钱，可以认定是刘女士交由王先生代管的存款。
1: 嗯，
0: 对于王先生主张他已经把刘先生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该遵循这个交易习惯。根据双方聊天内容啊，王先生会把部分刘女士寄存的款项存在自己名下的银行卡中。
1: 嗯，
0: 因此呢，对于王先生转账给 刘女士的款项中备注为银行卡类型的存款，可以认定为对保管项的保管钱款的返还。
1: 哦，合着这王先生给刘女士转款的时候也会弄个备注，备注写的是银行卡，
0: 哎，
1: 那银行卡里的钱其实就当时刘女士转进去的，
0: 对，
1: 让她存进去的。
0: 但是其他还有没备注的，基于双方特殊身份关系，无法认定为这个
1: 款项的性质，
0: 是吧？款式性质，这不知道是干嘛的，无法认定为返还款项。
1: 哎呦，这真够复杂。那您就说说这法院最后怎么判呢？
0: 法院判了，王先生支付刘女士60000块钱，
1: 哦，
0: 这不是要10万吗？
1: 就返还那个之前保管的款项6万多，
0: 六万块钱。一审判决之后，王先生不服，提起上诉，二审也驳回了上诉，维持原判。
1: 嗯，
0: 哎呀，说实话，爱情没办法，要不然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这么多，我都觉得有点绕。
1: 说实在，我觉得有时候咱也不希望爱情走到最后斤斤计较、为金钱计较的地步。
0: 爱情就两条路，
1: 嗯，
0: 要不然成了，要不然没成。
1: 对。你就成了的话，那当然你好我好，咱们皆大欢喜。
0: 就他说那什么，我会系死扣，跟你说这也不太客观和科学，对不对？
1: 您还记得今天节目一开始，
0: 那可不是
1: 说我说我要当月老，我给每一对儿系个死扣。
0: 结婚自由也意味着离婚自由，
1: 这倒是，
0: 这叫什么？谈恋爱自由也意味着分手自由，对不对？
1: 那倒是，那倒是。
0: 爱情无法用金钱来衡量，但是财产权益得有一些法律的守护。所以情侣之间，如果俩人真好，感情好，要发生一些资金往来的时候，你得心里边想着，万一哪天不好了怎么办，对不对？
1: 未雨绸缪一下，是吗？
0: 哎，你得留有三要习惯，就是要留凭证，转账的时候备注钱款的用途，避免事后各执一词，二要明确合意，涉及大额资金的时候，通过微信聊天或者书面方式确认这个款项的性质，是我赠你呀，我是借你的呀，我是你帮我保管的呀。哎，说清楚了再转。三是定期对账，同居或者共同经营的资金往来比较频繁，定期核对账目，既能够减少误解，也能够维系彼此的信任。
1: 总之，在交往期间找到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保管财产的方式，而且我觉得就像李凯老师提醒的，最好事前咱们就是亲兄弟还明算账呢，把这个规则咱们提前说一说，避免万一哪天不好了，咱也不至于陷入这种财产纠纷嘛。
0: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的结婚三件套有哪些啊？包括什么那一刻认定就是他了，当时有什么样的经历，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给大家提个醒啊，最近咱北京海淀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诈案件，不法分子是受到境外电诈团伙的指使，他们潜入商场里的弱电间，私自安装一个小黑盒的设备，盗用咱们本地的固话线路，批量的往外呼出诈骗电话。
0: 哎呦，这个
1: 就是您一接那个诈骗电话都是本市固话，您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那个防备心了？
0: 对，我一般看到010的电话我也会接
1: 啊，会接，这不是骗子他得逞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吗？在接到通信公司的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立刻赶到了事发商场。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副中队长张张说，在现场啊，我们发现连接好的电话线被拔掉了，外接了一台黑色的设备，外加一台白色的路由器，然后呢再多了一个电源给黑色的设备充电。根据技术人员的监测，这个黑色的设备啊叫做 VOIP 设备，俗称小黑盒。在境外的电诈分子通过非法盗接的 VOIP 设备，可以远程使用咱们境内的固定号码向外拨打诈骗电话。咱们市民朋友如果看到来电的号码是本地固话，往往就会放松警惕。这边李凯老师说一般也会接一下，看看什么事儿吗？情况紧急，海淀分局反诈中心立刻通过96110电话和直接上门的方式，对当天异常外呼的数百个电话进行回访，最大限度的劝阻群众避免上当。同时也通过现场勘查、公共视频追踪，警方发现就在案发前的一天傍晚，有一男的悄悄地 进入了商场的弱电间，把办公固化线接入了事先准备好的 VOIP 电栅设备。随后警方把这个男子田某抓获了。审讯当中，田某交代自己是受到境外人员的指使，假扮通信公司的员工，在各地的商场和小区内寻找弱电箱、弱电间，在里头架设电栅设备。目前呢，田某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已经被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依法刑事拘留。警方表示啊，此前不法分子大多是伪装成工作人员，到居民家中私装设栅设备实施犯罪。但是随着反诈宣传的深入，现在这不法分子也开始变换作案场所了。他们会把黑手伸向商场啊、写字楼啊这些公共场所伺机作案。所以如果您发现在这个弱电间什么的区域有这种设备，一定要及时报警。同时呢，民警也跟记者说啊，在回访群众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回境外人员是冒充什么呢？冒充网络平台的客服，以会员退订为由，诱导群众下载远程的控制软件，点击钓鱼链接实施诈骗。需要注意的是，话术当中被冒名利用的这家平台总部还真就在北京。为什么诈骗分子要选北京的固化线路进行盗接呢？就是为了配合此次的话术，让接到电话的群众来放松警惕。警方提醒大家，如果您遇到不明的电话、陌生电话，即使来电显示是一个固化号码，也务必要加以核实啊。
0: 没错，现在骗子太多，尤其这些外接设备的更得负起责任，家里边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作为一些商场写字楼的有关工作人员，应该多留一些心眼儿啊，仔细来查看一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人，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0: 接下来再说一个高科技的事儿哈。市民孙先生经常坐地铁通勤，他在长期的乘车过程当中发现，本市几乎每个地铁站都安装了刷脸过闸设备。
1: 有有有，
0: 哎，尤其适合那种双手，比如被占用，左手一个包，右手一个包，哎，不便拿卡或掏手机的一些情况。但是据他观察，目前设备的普及率虽然很高，但是利用这个功能的居民市民却不太多。
1: 其实我也留意到了，比如说我每天坐地铁会在管庄站嘛，我就发现也有那个刷脸设备。但我从来都没想着说我哪天刷下
0: 脸，
1: 我都是刷手机。
0: 哎，市民孙先生以自己日常通勤的复兴门站地铁为例，说这个站的 C 口出站口通道设着两台刷脸设备，方便市民出站的时候快速通行，但是进站通道没有刷脸设备啊。这就导致他上班出站的时候可以便捷先刷脸通行，下班啊进站的时候只能用二维码先刷，原本便捷的功能就无法全程覆盖，便利性就打了折扣。
1: 哦，原来那个刷脸设备还真能用起来是吧？
0: 哎，能用，但是有的时候不行啊。为了刷脸设备的这个体检，了解它的实际使用情况，记者也是走访了朝阳区大郊亭地铁站，现场询问了站内工作人员，发现部分工作人员对于刷脸设备是不是可用也不太清楚。还有工作人员也说还没开通呢，后续可能还需要系统升级，这是站内工作人员说法啊。
1: 他们可能自己也不太了解情况，
0: 哎，自己的情况都不清楚。随后呢，记者来到三元桥地铁站，工作人员也说平时很少有市民使用这个功能，大多是厂家工作人员在进行设备调试。在随机采访当中，多数乘客表示目前的刷码乘车方式已经很方便了，没必要更换新的乘车方式。还有部分乘客对于刷脸功能安全性存在顾虑，担心个人面部信息泄露，因此呢不愿开通这个使用功能。那记者呢在注册之后也体验了这个功能，从实际体验来看，刷脸进闸要比刷卡进闸略慢个1到2秒。
1: 那这更不用刷脸了，还不如刷手机快呢。
0: 操作的时候需要把脸部固定在摄像头前大约1秒，戴口罩和戴帽子的可以通过啊，但是戴墨镜的不行。整体来看啊，体验过程还是比较顺畅的，
1: 就是能刷过，但是你要说刷的多快，它未必有咱们刷卡或者刷手机快。
0: 没错啊，记者了解了一下，北京地铁刷脸服务的推广有明确的时间线。2021年12月，现在天通苑北、天通苑、天通苑南、霍营、回龙观、东大街啊，这个五个试点，然后呢，陆陆续续可能开通了很多。针对刷脸过闸的相关问题啊，有关部门也正在不断的升级和改造。需要提醒大家的，对于大家所担心的会不会对个人面部信息盗取的问题，客服人 人员也说，乘客的个人信息会被严格保存，不存在这样的疑虑啊、疑惑啊。那市民孙先生也希望这个功能能够有更多的乘客能够知晓，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也希望相关部门优化设备，完善运营保障，以便居民能够发挥它的作用啊。
1: 对，如果说咱们这个设备调试没问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我觉得确实是可以让市民朋友自己选择，我是选择刷卡进站，还是刷码，还是刷脸，这起码多一种方式嘛。也希望未来在一些细节的改进上，比如说验证的速度能不能更快一些，
0: 没错，
1: 进出站的流程能不能更丝滑一些，我觉得就更好了。
0: 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广告哈。刚刚还是有听众问能不能享受我们的好视力眼贴的服务哈，在这儿我们再一次这个统一回复一下，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给50岁以上的听众申请的补贴，也就是说不管是50、60、70，只要您眼睛不舒服，现在拨打电话400-166-7979购买好视力，都能够体验多送的78元航天板蒸汽眼贴，亲自体验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多重好礼，没有抢到的赶紧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来进行抢购。
1: 哎，这过了50岁啊，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明显。你看一位李阿姨说，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外买菜遛弯瞅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特别难受。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推荐您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眼睛清晰透亮。还有的朋友说啊，这个挺靠谱的，每次啊这一贴完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下期打球旅游别提多开心了，说全家都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
0: 当然如果您打电话占线也别要着急哈，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大家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购买都能享受专项补贴，除了78元航天版的眼贴，额外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台这个豪华版的收音机啊，都是贴心好礼。最后10分钟，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哎，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一位新朋友叫铿锵向日葵，他说：“哎，我想问问你，刚才你们说那个地铁刷脸怎么扣钱？其实啊，他好像是有一个 app 叫易通行的 app，
0: 对，跟易通行 app，
1: 您得问一下客服具体怎么开通这个支付。”

0: 婚的时候，我是刚毕业参加工作，也就两三年，还在跟同事合租房子呢。
1: 嗯、
0: 所以当时我们是什么都没置办，仪式上的礼服租的，
1: 嗯、
0: 婚戒花5块钱买了一小铁环表示了一下。
1: 哎，
0: 结完婚之后啊，我们俩人也是各住各的，到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慢慢的开始置办东西。再后来我老公投了底签，给我置办了个金手镯。
1: 您瞧瞧，
0: 我还说他瞎花钱。
1: 嗯，
0: 现在我们孩子都10几岁了，金手镯不是大几千了，林老师。
1: 嗯 嗯， 嗯，
0: 现在值好几万了，舍不得戴、
1: 啊。
0: 孩子没事儿，总想拿出来把玩把玩。
1: 但是我觉得您这一套真的投资有眼光，
0: 真的是。
1: 另外，我觉得那个。

0: 据说婚礼的礼服就穿一回，谁都不想再穿第二回。
1: 嗯，
0: 对吧？而且
1: 除非人就是留作纪念，我看着就开心。但是你说你再拿出来穿，好像确实
0: 租挺好，
1: 租挺好、嗯，咱们更环保一些，
0: 哎、
1: 不浪费。
0: 时光雕刻还说了，现在女人三大件：钻戒、金项链、金耳环。
1: 嗯，
0: 现在钻戒都没人用了，
1: 是
0: 钻石它不如金子值钱。
1: 对，可能更多的年轻姑娘更倾向于买三金了。
0: 哎，
1: 像八通线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嗯、
0: 对，
1: 再来一收音机，这不是三转一响吗？
0: 一兵说，我们那个时候一会儿大院长大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当兵都在一块儿。部队结的婚没有三件套、
1: 但是我觉得只要留下美好的记忆、
0: 哎、
1: 什么时候咱补个三件套，或者是咱弄个其他的三件套、吃喝三件套也不是不行吗？
0: 是时光雕刻说，我们是朋友介绍的，他风趣幽默，笑容灿烂，和他在一起挺放松，挺舒服，挺开心，从那一刻我认定就是他、成为了男朋友，最后结婚成为了老公。
1: 这是慢慢的走向了人生的新阶段、也走向了幸福。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能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再一次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医生朋友们节日愉快啊、也祝今天领证的所有新人新婚快乐。
1: 所以今天还真是一个挺不错的日子，希望大家享受晚餐时光吧、咱们也下班了，我是美哲，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明儿见。

0: 成小事，您听好了。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0: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一百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欢迎收听北京体育赛事播报。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盛大开幕，时隔一年将给大家呈现一场参与程度更高、技术能力更强、赛事组织更高效的人形机器人竞技盛宴，再次生动诠释致敬向未来的办赛理念。从报名情况来看，各路高手将云集赛场，本届赛事吸引了来自六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 138%， 机器人数量翻了两番。8月14号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体育服务专题媒体通气会在北京举行，专题延续赛事名城链动全球主题，集中展示体育前沿技术、新型业态与产业实践成果。本届服贸会体育服务专题展将于9月9号到13号落户首钢园6号馆，展览面积6600平方米，紧扣赛事经济、科技赋能、产业聚合、全球协同四大主线。目前线下参展企业60多家，线上350多家，汇聚40多家国际机构、20多家行业头部企业，覆盖赛事表演、体育科技、IP 运营、体育旅游五大服务赛道。8月15号晚，北京国安队在本赛季中超联赛第23轮比赛中客场4-2击败天津金门虎队，收获联赛三连胜，并在各项赛事中连续10场保持不败。根据赛程，接下来国安将会在8月18号迎来京沪大战的补赛，赴客场挑战上海申花队。这场本赛季中超第二回合京沪对决原定于7月11号进行，由于受台风巴威影响，比赛在7月10号被确定延期进行。随后八月

0: 品轮番登场，好戏不等人，席位正递减，即刻登录大麦大眼睛票务平台抢票，共赴这场民族文化之约。票务咨询400610-3721，400610-0707。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2: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朱雀三号完成一子级回收验证，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
2: 大一路计划新延到首钢园。
1: 全民医疗保障"15五"规划发布。

0: 考量是什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1: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1: 尤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2: 嗯，好的。那今天夜间北京天气呢还是以多云为主，那预报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主要呢还是影响西部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呢没有降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明天天气呢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间预计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山区呢相对明显一些。那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那今天贵阳台的最高气温是31.7度，所以明天体感和今天还是比较相近的。夜间最低气温也是23度左右，还是午间有点热，但是早晚非常凉爽舒适。那后面21号周五受到弱冷空气影响，将迎来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白天呢是以多云为主，傍晚到夜间将有一次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所以周五晚高峰出行大家要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出行安排。那周五最高气温也是31度左右。双休日的天气目前来看，午后到傍晚仍然是多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31到32度，夜间最低气温是24度左右。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到双休日都是多分散性降雨天气的这种模式，降雨呢分布呢非常的不均匀，山区的风险呢相对要高一些，所以这几天我去山区出行出游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特别是午后到傍晚这段时间出现的概率更高一些。那气温体感是还是中午前后有一点热，早晚凉爽舒适，天气总体的模式还都是比较相近的，主要是降雨的时间和强度还有分布情况不太一样，大家要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尤工的介绍和提醒，再见尤工。
2: 好的，再见。
0: 好，那我们再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来到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3: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航天的新突破。
0: 今天上午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点火发射，成功将鸿鹄03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国内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商业航天可重复使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4: 上午7:41，当朱雀3号遥2的一子级稳稳直立落地的画面传回北京火箭大街测运中心时，全场瞬间沸腾。
5: 成了。
4: 人群里，蓝箭航天技术保障人员江红轩悄悄背过身去，擦了擦眼角，平复了一下情绪，说：“
5: 确实是太不容易了，就是从朱雀三号首飞，然后到遥2，其实都经历了很多，攒着一股劲儿。中间大家其实是夜以继日。”
4: 这一步距离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遥1首飞成功入轨，但一子级回收失利过去整整259天。从成功入轨到入轨加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遥2完成了关键跨越，补齐了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工程化验证中最重要的一环。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介绍：“
6: 我们针对遥1飞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同时呢进行了大量的地面实验，我们又增加了一级尾舱的吹出的一个备份的一个保障措施，能使上一次出的问题不会再出现。这一方

0: 也增加了自动的这个落点预示的这个功能。
1: 与传统运载火箭相比，重复使用火箭最大的不同在于完成发射任务后能够返回地面，经过检查和维护后再次执行飞行任务。这意味着火箭将逐步从一次性消耗品向重复使用航班化的航天运输工具转变。
0: 一级的整个火箭的成本会占全舰成本的大概 65%-70%， 一级能够重复使用，这就大幅度使我们整个运输成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来支撑我们未来国家在太空发展的这个速度，降低我们的这种太空建设的一个成本。
1: 托举这次历史性突破的不仅有火箭的研制团队，还有刚刚投入实战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中心，今天是它正式启用后的首场实战任务。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主任马朝表示，
2: 作为航天智能运营的指挥平台，中心融合了人工智能、大模型、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今天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至此啊，亦庄舰开创了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海陆回收的先河，推动我国火箭技术创新向世界一流水平前进了一大步。
1: 2026年被视作我国

0: 海陆兼备、国家队与民用队双技术路线并进的新格局。至此，我国也成为了全球少数同时掌握多种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之一，在商业航天赛道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说，
1: 商业航天呢，就得让它降低成本，火箭的成本呢就是重要方面。所以如果我们在商业航天领域大量使用可重复式火箭，那对于我们推动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展呢，解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成功到成熟啊，还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开了好头了，所以我们想啊，我们会发展的很快，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呢，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2: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并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次火箭陆地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启用，并开展了这次历史性发射任务的全过程卫星火箭测控，实现了一装箭一装星一

0: 共享平台。它的投运标志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商业航天测运控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星舰制造、发射服务、测运控、数据应用这个产业的闭环。
1: 作为全国第一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包括创新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共性测验中心以及展示与运控中心四大功能单元，布局系统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商业航天共性试验平台、商业航天公共服务平台、商业航天产品可靠性及其应用支持一站式服务平台、时空信息数据商业服务平台、太空态势感知产业服务平台六大平台，以北京火箭大街为支撑，2500多亩的空天街区九大产能项目正在建设，将加快形成全产业链千星产发能力。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嫦娥七号。今天，嫦娥七号。

0: 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嫦娥七号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的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的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0: 航天领域捷报频传，而在北京，机器人产业同样热度不减。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五天的时间里，大会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接触前沿技术的一个互动窗口。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了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博览会参展的企业达到300多家，比去年增加达到 69%， 预计展品超过3000件。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家应用场景集中。

0: 器、驱动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1: 在2024年、2025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就是原理性验证性的应用。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

0: 能一达45万小时。
1: 现在的数据是极其稀缺的，最简单的把杯子从 A 点拿到 B 点，有很多机器人在做这类 demo 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它真正的到实际的场景中去，各种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完成率会有些问题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再去积累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数据集才可以。
0: 数据之外，机器人还需要具备一颗能理解世界的大脑。无界动力做的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2: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柜台外是我们机器人来去开展咖啡的端送、桌面的整理、桌椅的归位。我们也一直说2025年是人形机器人量产元年，2026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今年我们会看到一个0到1的突破，机器人真正开始在

0: 孙志宇说，
1: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0: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2: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3: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的民生领域。市交通委昨天发布了一路等九条公交线路的优化方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方案，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被市民称为大一路的公交一路计划向西延伸到首钢园，沿途呢会增设6站，分别是首钢园公交场站、单向停靠的新首钢大桥站、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4: 新方案落地初期，原一路，也就是老山公交场站至四会枢纽站，将以一路区间车的形式运营，与全程车次错时发车。
3: 此外呢，由于东城区部分公交场站的布局调整，108路、111路也将会有变化。其中108路计划从崇文门延伸到龙潭公园，增加幸福大街由南向西、瓷器口由东向北的线路走向。111路从崇文门延伸到东花市地区，增加东花市居住区向北方向地面公交服务，同时计划撤销专150路。
4: 这次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24号，在此期间，市民可以通过市民热线96166等渠道反馈意见和建议。
3: 今天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全市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的浪漫。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北京已经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000对，汇集非京籍群众大约19万人次。
4: 今年七夕，全市各婚姻登记点位结合文化特色，纷纷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倡导简约适度、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其中，通州区依托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运河西岸一号码头、金华福满园三处户外登记点，让新人在大运河畔许下爱的誓言，将千年的运河文化与浪漫婚嫁仪式深度融合。平谷区打造沉浸式集体颁证仪式，请来月老系红绳，设置非遗香囊制作等体验打卡环节，让新人在古意盎然的氛围当中感受传统婚俗的文化魅力。

0: 达到一定的水平以下，像我们日常经常听到的登革热、金属抗氧热、寨卡热、黄热，基本上白病人都能传播。但是酷瘟基本上传播的疾病，北京来说还好，不存在当下很急迫的一个风险。
1: 今年暑期，本市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

0: 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夙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村串寨，以初心坚守守护一方的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1: 在北京的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郝鹏医生，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涌向他的门诊都冲着他慕名而来。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

0: 市值超过了3400亿元。
1: 这次上市呢，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是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就超过了600亿元，也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市场为什么会给宇树科技这么高的估值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地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首先就是这个宇树科技在上市之前，它就本来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企业，对吧？是个明星企业啊。那咱们其实已经在这个春晚上见过他两回了，然后在这个北京的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上面也看到他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新闻呢也是不断的，然后不断的也有技术的突破。就在前天呢，我看到王欣欣呢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还发布了一个他的一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跃起2米多哈、那这些呢其实说明他在技术上是不断的有突破的啊，那在技术上面呢，它确实也是有自己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储备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发行的市盈率高达219.23倍哈，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个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机械制造啊，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大行业，它不是指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啊。那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呢是差不多是38倍左右。那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科创企业，科创企业呢它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然后同时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从科创板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大家呢其实也就是怀有着非常巨大的热情，从投资者呢认为宇树机器人呢可能

0: 达到，比如说这些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是不是也是对标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参考，对于投资者而言的话，也心里头有数了啊。那就是我应该去对标宇宙机器人去看一看，其他机器人它的强项在哪里，它的弱项在哪里，我应该赋予它什么样的市场价值，我应该给它什么样的定价。
1: 那么，在宇树科技上市的热潮之下，还有哪些不确定性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刘春生教授也为我们提了醒。
0: 现在市场给的高估值哈，那高估值里面的话，当然也有这个什么，当然也有啊。我们刚才讲的，它行业领先位置呀，国家认可呀，战略投资者的认可啊，等等，也包括它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重要的这个参与者，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这些当然是重要。但是你别否认，就这个里面有资本市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有这个热情啊。有投资者的热情在呀，但这个热情就首先在资本市场上，它就是非常现实的，它板块会轮动的，对吧？那这一段的热情兑现了之后，那下一个阶段可能就会先要平复平复情绪，先这个什么呀，先这个回归到一个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水平来。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首先就是做短线的这些朋友们，可能你需要注意一下是这个点位的问题啊。第二个呢，从长远来看，它的风险就在于行业里面有这么多的竞争者，大家看到宇树机器人的这个成功，谁不羡慕？谁不想成为就是第二家宇树机器人？谁不想在这个过程中去超越别人？所以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也想着争先恐后的去做这件事情。那当然，我们也还面临着来自国外的竞争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说这个里面它也许存在着这个市场竞争的这个风险啊。第三个就是它的这个落地场景的一个兑现问题，因为从中长期来看，你必须要落地到某一个场景上面，哪怕比如说你现在还不能就是说成为一个家庭的佣人啊，我们就是您和我想的是一样的，他有一天能不能照顾老人呐？有一天能不能帮我打扫家呀？不用请保姆了。现在能不能先从其中的一个切片出发？所以我觉得，就是市场真正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兑现，这个也是制约它长期发展和长期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2: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1: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了这一个备忘录，承诺呢在60天内进行。

伴要开放海峡，但是呢，伊朗认为说协议里规定了，伊朗最终是对海峡有管理权和控制权。虽然海峡开放了，但是伊朗要管理和控制。但是美国认为是开放海峡就意味着伊朗彻底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海峡要回到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达。

0: 边打边谈的阶段，最后打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谈判也没有解决了问题，谈判还谈不下去了。所以现在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就是打的阶段也结束了，谈的阶段也结束了。至少从美国的方面来看，美国想通过经济制裁来迫使伊朗妥协和让步。那么伊朗现在的策略是说，他要采取军事行动，但到现在为止，伊朗还没有开始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所以现在就是处于这个一个状态。所以根据伊朗现在承诺的，未来一段时期，伊朗会进一步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控制，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有可能让局势失控。就像上次一样，如果伊朗未来继续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继续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伊朗继续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或者伊拉克民兵来袭击红海地区或者袭击沙特，那么局势完全有可能扩大甚至失控，或者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银行北京分行国际汇市评论。
3: 国际汇市评论，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原油价格继续上涨相关的分析。我们来连线一下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的外汇交易员宋宇。宋宇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3: 请介绍一下原油走势情况，并展望一下未来的走势。

0: 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阴二级，最低气温30-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空气质量3级，轻度污染。
0: 今天的新闻2026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主持人许可曼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9号星期三，农历7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全国23个自贸试验区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

0: 赵乐际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0: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又一重大突破。

本台消息，8月19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报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深入推进制度型开放，加强改革整体谋划和系统集成，推动全产业链创新发展，让自贸试验区更好发挥示范作用。落实总书记要求，我国23个自贸试验区以高水平开放为引领，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加快打造新时代改革开放新高地。
1: 位于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这家大宗商品供应链服务企业，业务遍及89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企业办理离岸贸易结算需要提交合同、发票、提单等一堆材料。现在，在临港新片区，试点银行可以在符合条件的前提下，为试点企业开展离岸贸易免审单服务。企业离岸贸易结算时间从3天缩短为3秒。
2: 实现了免审单秒级结算，与香港、新加坡等成熟离岸中心达到了同等时效。
1: 不仅是时效提速，广度也在扩围。不久前，临港新片区离岸贸易金融服务综合改革试点扩围方案正式发布，试点业务范围将由此前的离岸贸易单一场景升级为全场景离岸业务，未来将更有效地支持市场主体参与全球性生产、销售、服务等各类活动。自贸试验区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从2013年全国首个自贸试验区上海自贸试验区成立，到今年内蒙古自贸试验区揭牌，我国先后分8批设立了23个自贸试验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深入实地考察调研，提出希望试验区按照先行先试、风险可控、分步推进、逐步完善的原则，大胆闯、大胆试、自主改。强调要在更广领域、更深层次开展探索，努力建设更高水平自贸试验区。面对日趋复杂的国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为自贸试验区的成长和发展把脉定向。
3: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经过11年实践，自由贸易试验区已经成为我国推进制度型开放的重要实施平台。15开局之年，各自贸区正

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从自贸试验区推广到全市，同时新增医疗器械、自动驾驶、贸易物流、银行业等四个新领域，不仅数据能在更大范围高效

维修订单的 80% 来自境外。当前自贸试验区已形成了覆盖东西南北中、统筹沿海、内陆、沿边的改革开放创新格局。

0: 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
2: 自己总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
3: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1: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
4: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
5: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朱雀3号遥2运载火箭发射升空，将鸿鹄03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

0: 嫦娥七号探测器、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分别于四月、七月运抵发射场。
1: 嫦娥七号器件组合体已经以垂直的状态完成了在技术区的总装和测试工作。今天的垂直转运标志着嫦娥七号月球探测飞行任务正式进入到发射准备阶段。
0: 转运工作在中小雨和多云天气中进行，整个过程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这说明长征五号运载火箭具备在中雨中转运和发射的能力。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由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鹊桥二号中继卫星组成，探测器包含了轨道器、着陆器、巡视器以及飞跃器。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推行走月面中后还将同步接入企业的数字化服务体系。
2: 我们可以提前看到车辆运营、能耗、充电以及故障风险，服务从被动响应变成主动管理，客户的运营效率提高了，我们也有了新的服务收入。去年六月升级上线以来，目前80%的客户都会选择这项服务。
0: 从出售单一产品到提供全生命周期服务，越来越多制造业企业正在向产品加服务转型。今年前七个月，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10.6%，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步伐加快，信息服务需求持续扩大。眼下，生产性服务能力也随中国制造加快走向海外。在湖北襄阳，一台即将发往几内亚的铁路道岔打磨车正在调试，技术人员针对当地高温高湿环境升级了数字化人机交互和智能控制系统，投用后打磨效率将提升10倍以上。在印度尼西亚卡拉旺，一家中国企业将自主研发的工业软件和大数据算法用于当地工厂，实现设备异常提前预警，减少停机时间，提高生产效率。
3: 以前呢，我们更多是出口产品，现在我们输出的是技术、质量体系、完整的供应链以及数字化解决方案。在未来，我们要让更多中国自主研发的软件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当地落地应用。
0: 今年以来，以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咨询等为代表的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占服务出口比重超过一半。随着生产性服务加快嵌入制造业出海全流程，更多中国制造正依托中国服务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4: 秋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大头，这段时间各地抢抓农时，精细化做好田间管理，全力夯实粮食稳产丰产基础。
0: 眼下黑龙江玉米、大豆、水稻进入产量形成关键期，在化南县，当地农田安装了智慧水闸，配合土壤伤情监测设备，用手机就能精准操控农田灌溉。在河北，玉米正值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集中发生期。

0: 跟着电影场景和故事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逛街市，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100亿元。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水利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安排中央资金158亿元，支持安徽江相等13处新建大型灌区建设，实施宁夏青铜峡等109处大中型灌区现代化改造，各地协同推进灌区骨干工程与高标准农田建设有效衔接和信息共享，夯实农业生产水利基础。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三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为期5天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及70余场同期活动，参展企业300余家，展品超3000件，集中呈现机器人的多场景应用，成为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发布、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窗口。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在北京举行。展会以全媒体、超高清、强智能为主题，汇聚全球视听产业创新力量，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2026年童声里的中国全国少年儿童歌咏活动集中展演昨天在辽宁省沈阳市进行。展演采取现场演唱与视频展播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展现当代少年儿童勤学奋进、全面发展的精神风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以聚力开新局、奋集向未来为主题，发布2026年创新财经节目。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今夕颂2026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7期晚会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等多平台播出。晚会将以全民共创为核心亮点，通过歌曲、舞蹈、故事短片等形式，融合千年七夕传统节俗与当代生活，铺就中国式浪漫长卷。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依然全面有效，美方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特朗普已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有知情人士透露称，美方正调整策略，从原先的尽快重创伊朗

0: 附近居民撤离。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您收看，再见。
1: 再见。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0: 抗凉度的一个扩张积水，就我们常说的肾积水啊，
1: 肾积水啊，
0: 哎，肾积水之后呢，实际上我们这个膀胱这个排尿系统里面这个压力是增高的，这个压力增高了，那它就会影响到我们肾脏的血供，对吧？把这血管呢都挤压住了，血管瘪了，那肾脏的血供肯定就差了，对不对？而血供差了，那我们的泌尿的功能是不是也减退了？哎，这样最终就会导致我们肾功能的一个损坏。
1: 所以这等于连锁反应哈，这一串从我们的这个尿路啊，一直上尿道下尿道都会有连锁反应。
0: 对
1: 啊，所以及时的这个治疗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0: 对，而且还要及时。
1: 及时啊，
0: 及时的治疗。
1: 因为有些人是不是能忍，他就觉得这个事儿不是什么特别突出的事。
0: 对对对了，也是有的，是有的。有的人，你看我前几天就是，都快80的人了。
1: 老人了。
0: 我问他，我说您是第一次来就诊吗？他说是。我说您都快80了，还没看过泌尿外科大夫？他说没有，我平时尿的可好了。实际上给他一查，残余尿300多。
1: 哎呦，还是有一。
0: 但他自我感觉良好。有这样的。
1: 就是自我感觉良好，甚至于有些人能忍耐啊。
0: 哎，对
1: 对
0: 对 对, 对, 对、
1: 啊。所以您刚才提到那些并发症，其实还是很凶险的哈。
0: 对，像你要是肾功能受损伤之后要恢复不了，再发展的话，那尿毒症也是非常可怕的。
1: 对啊，对啊。所以在这儿我们就是想问问您啊，这个前列腺这个增生哈，一般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哈，比如说它可能也要分不同的严重程度，早期的和最严重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啊。
0: 对，
1: 我们的治疗原则一般。

0: 哎，这个自行车的座椅上，
1: 对对对，
0: 都是一个坐的这个状态，
1: 哎，对对，
0: 其实都是身体的重量是不压着这个整个的，
1: 挤压呢也是有这一方面的原因啊。你像我们曾经做过调查，对一个对出租车司机做过一个调查，哎，他们就这个前列腺出现这个病变或者出现症状的比例，就会比普通的人群要高一些，
0: 高一些，
1: 因为。你像专职司机嘛，一天你像在车上坐着拉客，
0: 是，
1: 他们坐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的长的，所以说他们对前列腺这个出现这个症状的机会就比较多，其实我们说坐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呀？比如说你坐一个特别软的这个沙发，整个这个屁股啊都窝在这个里边去了，
0: 啊，被包裹住了，
1: 包裹住了，其实这种不太好，
0: 也不好哈，
1: 不太好，实际上我们有时候给病人建议就是说你。这个找一个这个硬的凳子，
0: 就像过去中式的木板凳，
1: 凳子，上面你觉得硌得慌的话，可以上面铺一个薄薄的垫子，这样，实际上你坐久了呢，从中医讲啊，就是这个淤血嘛，血瘀嘛，就好比你不动，这个血液它也就不爱动了，是吧？淤血之后就会导致这个前列腺的局部的环境的一个改变，一个刺激，
0: 是，
1: 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些相应的症状。
0: 那这个前列腺，如果您刚才提到生活方式的改变哈，包括有一些注意事项，那真正的药物的治疗，现在目前对于一些什么样的前列腺的这个增生还是有一定的效果啊？哪些药物现在有什么样的进展？尤其中医方面哈。
1: 药物的话呢，基本上啊，这么些年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一个补充的，主要的呢就是两大块，一个呢就是叫五阿法还原酶抑制剂，就是非那雄胺，这一类的，它是阻断这个前列腺里面的这个睾酮和双氢睾酮之间的转换的。我们知道呢，双氢睾酮是睾酮的一个衍生物，它需要五阿法还原酶来起作用，来再进行这个转变，而这个双氢睾酮的这个活性呢。比睾酮活性更强，那么对这个前列腺刺激就是更重，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从睾酮转变成双氢睾酮这么一个过程给它阻断，
0: 阻断它，
1: 这样对我们前列腺的这个刺激就会小，甚至于这一类药的话，可以理论上可以把前列腺慢慢的缩小的体积，让它回去一点，这是一类药。第二类的药呢，这当然我说这是西药啊，第二类叫阿法受体阻滞剂，这个药呢，它实际上就是松弛前列腺的平滑肌，上一期咱们说过这个前列腺平滑肌啊，把它平滑肌松弛，就类似于我们的衣服小了，把衣服给你改大一点，是不是对前列腺的这个束缚就变小了？那么前列腺舒张开了，那么中间走的尿道受挤压的情况是不是也减轻了？它也就是可以让我们排尿更顺畅。另外的这个阿法受体阻滞剂呢，还可以就是稳定了这个膀胱的这个稳定性啊。刚才我们说不稳定嘛，收缩嘛，通过一些就是这个药物啊，把这个泌尿肌让它变得更稳定一点，敏感性不是那么的高，这样是我们排尿的时间间隔，是不是就更长一些？
0: 这是药物当中的治疗啊，
1: 这是西药，当然我们中医里面呢，对于药物治疗前列腺呢，中医嘛，辨证施治，一般呢，我们说前列腺增生，在我们中医里面辨证呢，主要有三类，一个呢就是湿热型，一类呢就是血瘀型，还有呢就是肾虚型，当然也还这三类也可以互相的混杂，
0: 混杂在一块，
1: 比如说
0: 有
1: 既有湿热又有血瘀的，就这一类了。那么我们通过辨别这些病人的这些症型，我们给予相应的，比如说血瘀，我们就活血化瘀，有湿热，我们就清热利湿，对吧？肾虚，我们就适当的这个健脾益肾呐，就是这个通过去补肾，通过这些方式去治疗前列腺，同样也是有非常好的
0: 效果哈，那真的到了一个特别严重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这个症状哈，好多人就会问你啊，你本来这个曾主任也是这个泌尿外科的大夫啊，据说现在有手术的这个治疗哈，这也是比较常见的哈。
1: 对啊，前列腺手术呢，要说起来，像我们这个年龄吧， 参加工作应该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
0: 四十年了。
1: 那个时候我们给病人做手术的话，都是开刀，
0: 开刀啊，
1: 那开刀从肚子上拿个口子，叫耻骨上经膀胱前列腺摘除，就相当于这个手伸到这个通过膀胱里面了。把前列腺整个就是挖出来，
0: 哎，这个特别远，
1: 哎，对，
0: 阻挡特别多，
1: 那就全凭手感，
0: 全凭手感，
1: 看不见不好看，
0: 嗯，
1: 就类似于我们平时剥柚子，
0: 嗯，
1: 哎，就把那个瓤，
0: 剥出来，
1: 皮还得保持完整，把瓤的完整的剥出来，哎，这是过去的这个手术哈，现在呢都是微创了，当然这个手术呢，说到手术。咱们先介绍一下这个手术的哪些情况，
0: 需要
1: 可能需要手术哈，一般来说呢，我们就要说一下手术的适应症，
0: 什么样的人适合做，
1: 哎，对对对，哪些病人适合做，哪些病人需要做，哎，也不是说所有的病人。

0: 就是需要去医院里放尿管的，哎，这个可能
1: 自己排不了的那种。
0: 哎，这样这种情况，其实我觉得上岁数同志应该是都会见到身边的人，哎，带是不是带个尿管呢？是吧？反复的尿肿瘤的，一次、两次、三次的，反复的尿血的，反复的这个尿路感染的，这个前列腺增生的合并膀胱长石，长石头的，甚至还有合并膀胱的器室形成。就是在这个膀胱的局部
1: 有
0: 突出一个空间的叫器室，哎，就膀胱器室的。当然更严重的就是这个尿肿瘤导致的上尿路的积水，甚至肾功能损坏的，哎，出现这些情况的话，可能我们根据情况要建议病人是不是考虑要手术了。
1: 这个手术您刚才说到了，现在都是微创了，是要打眼儿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0: 现在的微创基本上还是经尿道的。
1: 经尿道的
0: 哈。经尿道的。经尿道的之后呢，进去之后呢，常见的哈，常用的我们目前的这个手术方法，比如说是电切，包括什么单极电切啊、双极电切啊，这些电切，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这个剜除，包括等离子的剜除，包括激光的剜除，就相当于在把前列腺增生的部分完整的给剥离下来，就类似于我们过去的开刀的那种剜除，哎，就是那种手术，这是剜除。还有第三呢，就是我说的是大内啊，就是激光的消融，或者气化，就是直接把这个前列腺组织啊，就是烫掉，就类似于我们拿个喷灯呢，就一堆棉花一喷，没了，
1: 没了。
0: 哎，这个前列腺就。
1: 那有没有人问过曾主任，这几种手术哪个最高级？

0: 么这个手术方法这么多，你要有一种完美的手术方法，
1: 嗯，大家都去，
0: 其他的就不需要了，
1: 对对，
0: 对吧？所以说没有一个完美的办法，这个呢是要综合因素去判断。比如说一

0: 遇到病人的时候，我首先想着肯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了，
1: 对
0: 不对？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从医生个人的这个能力呀去考虑。
1: 嗯，
0: 第三个呢，还得你要来考虑这个病人自身的一个愿望。
1: 嗯。
0: 对吧，
1: 个性化的一个，
0: 哎，个性化治疗、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很好，哎，有些治疗方法可能近期效果不好，远期效果很好，
1: 嗯，
0: 但是人家说我现在就要很好的效果，
1: 能够这一下立竿见影，
0: 对对 对,
1: 对，
0: 立竿见影的，我和出院的时候我就要回到30岁时候一样的排尿、嗯、哎，所以说多种因素，总的来说呢，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办法吧，
1: 嗯、
0: 各有优缺点，
1: 各有优缺点。
0: 对、
1: 嗯，
0: 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说需要去关注的一些指标啊，哈、
1: 嗯，
0: 比如说手术的时间长短，
1: 嗯，
0: 比如说出血量的多少，
1: 嗯、
0: 对吧？对病人的这个身体要求的高和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设备的要求的高和低，
1: 嗯，
0: 等等，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
1: 是，
0: 这些因素呢，可能。这种方法这一方面比较突出，可能另外一方面、嗯、对，还有一种比如说有的病人还有性功能的要求的，
1: 嗯，
0: 那你这种治疗方法会不会影响到我的性功能，
1: 嗯，
0: 哎，等等各种的要求，
1: 哎，所以这个一定是一个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0: 哎、
1: 对
0: 吧？对对对对、
1: 啊。而且这个总的来说，我们也是希望这个手术能够起到一个不错的效果啊。
0: 对，
1: 目前来看，这个比如说手术的疗效，包括我们有的时候不进行手术，整个的从前列腺增生的预后，效果怎么样呢？
0: 基本上都是挺好的，
1: 嗯，
0: 毕竟现在就是这个医学也在发展，在进步，
1: 嗯、
0: 新的设备、新的方法。不断的涌现，
1: 嗯，
0: 终归呢，我们这个新的方法还是新的手术。

0: 多避免长时间的久坐、哎，这个对前列腺不好。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着凉啊，前列腺喜欢温暖，不喜欢凉，有的着凉之后啊，比如说这个天热了，马上，吹空调，这个吃冷饮，各种这个非常过分的那一种啊，可能对前列腺也是一个不好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你看父亲节嘛，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关注男性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哈曾凡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前列腺增生的话题，怎么来呵护前列腺，也是非常感谢曾主任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晴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超3000件展品亮相，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日开幕。一世杰，北京这家三甲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多方聚力破难题，老旧小区实现蝶变。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发射区。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以人机共生、产虚共荣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 大会将成为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比去年增加了 69%， 预计展品超过3000件。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在北京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郝鹏医生，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走进这位网红医生的滚烫人生。
1: 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
2: 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3: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4: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2: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

0: 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英文字母。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他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在他看来，这样臭美的形象管理也是对患者的尊重。
1: 是我英文名好朋友 Hope， 我比较臭美，定制的，
2: 洗干净脸，刮干净胡子，就是不能太邋遢。
0: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3: 哎呦，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
4: 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那个血管修得再好，

0: 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
1: 建成于1989年的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建工小区，老旧电梯故障不断，外墙漏雨，民生问题突出。北京嘉亮物业进驻后，依托多方联动机制，筹措五方资金

0: 接应到，马上去。原来这是有困难找警察，我们是有困难找物业，比我们子女都来得快，解决得踏实。
1: 这种快速响应来源于嘉亮物业提出的1510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周文恒解释说，
2: 居民的任何诉求，特别是由于电梯使用方面的、急迫性维修方面的、水呀、电呐等等，我们要求1分钟响应，5分钟到场，10分钟处置反馈。
1: 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管。在这样的一个产权复杂的老旧小区，居民们住着舒心了，物业费的收缴率显著提高，已经达到93%。周文恒说，服务老旧小区是一个长线的盈利模式，进入良性循环之后，才能不断扩大规模，更好地为小区服务。
2: 我们会做一些服务进家庭，比如说家政服务，帮业主做一些保洁，包括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安装，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装修。那这一块的收入呢，又可以弥补物业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连片管理的优势啊。那我们嘉亮物业在潘家园地区，在不到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60万平米的管理面积，服务的居民呢将近上万户。我们很多的资源可以各个项目共享，这样的我们的经营总成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服务质量还能保障，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祝双奥名城展京城风采，北京深耕双奥国际赛事名城建设，匠心打造双奥100精品赛事体系。2026北京赛事千余场，双奥精品赛事206项，北京新闻广播赛场快讯直达，体坛热点速览。

0: 三号种子艾拉尼·梅里查尔夺得女双冠军。本站女双赛场当中，张帅组合面对多组实力强劲对手，全程竞技状态拉满，稳定发挥。整场赛事两人一盘未失，皆以2-0的亮眼成绩取胜，彰显了头号种子的统治力。
1: 北京体育赛事播报。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亟待人追的32年代儿童艺术团。

力本土原创成果优先在国内平台发表。期刊编委会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科学家，严格把控论文学术质量。专家表示，这是我国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实践，推动科研回归到创新本质。未来期刊将持续完善审稿机制，吸引全球优质生命科学成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出版平台。最后来看看国际方面，英伟达联合贝莱德、黑石等多家全球大型资管机构共同推出了 AI 基础设施专项融资平台，计划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用于 AI 芯片采购、AI 工厂与大型数据中心建设。平台将面向云服务商、AI 科研机构、实体企业提供专项融资，支持建设 DSX 架构 AI 算力集群。英伟达高管表示， AI 算力已经成为如同电力、互联网一样的社会刚需基础设施。算力硬件具备长时间的生命周期，可以流转创收的资产属性。当前全球 AI 产业高速扩张，算力供给持续紧张，那么企业自建算力的资金压力巨大，金融资本入场成为了行业新趋势。与此同时，业界的专家也发出提醒，大规模的资本涌入算力赛道，需要警惕盲目建设带来的算力过剩风险，避免低水平的重复建设。

0: 界。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接下来的时间由记者初日为我们带来今天的访谈内容。
2: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记者初日。夏日

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

不妨去现在啊，就是听节目的朋友，可以随手翻翻身边的这个食品包装啊，只要是有甜味的食品，你翻一翻啊，很容易就找到果葡糖浆这个名字在配料表里面。饮料这就不用说了啊，那各种的糕点其实也应用的非常非常的多啊，包括说其他的一些带甜味的一些小食品，其实都有啊。特别典型的，我们在很多的地方买到的这个爆米花啊，特别是看电影之前要买一桶爆米花。讲一笑话，就是在植物学里面，

0: 冰爽的这种滋味是极其的向往的。
1: 是身体非常真实，因为它冷甜，我还特意查这个特性叫冷甜，而且说还能保湿保色啊，这个也是就是在食品加工当中非常突出的优势了。
0: 对对，就是它也有非常强的一个怎么说呢？它的这种特性也是让整个食品会维持着它的本身的一个构型，或者说让它的卖相变得非常的好啊。那这也是果葡糖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质啊，也是让我们今天的这种食品制造商就是无法割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大概就是这样。
1: 我们也聊到了果葡糖浆作为一种添加糖，它在食品工业当中的广泛应用，它代替的其实就是添加糖当中原来最常用的白砂糖。那么我还特意去品尝了一下，因为现在有一种风潮，就是大家去追求添加了白砂糖的碳酸饮料，尤其是可乐，甚至不惜高价去买港版的可乐。我尝试之后的感觉是，这个添加白砂糖的可乐，它的甜味更符合我们认知中的那种标准甜。但是喝完含有果葡糖浆的可乐之后啊，口腔中确实会隐隐留下一种黏糊糊的甜感，甚至有一点泛酸感。我不知道这种细微的差别是否真实存在，还是说我已经有了这种固有的印象。那石军老师，这个果葡糖浆是能尝出来的吗？
0: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呢，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的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葡糖浆们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葡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1: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
0: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要注意，蔗糖在我们体内去消化的时候，依然是分解成一分子的果糖和一分子的葡萄糖。你看这是不是又绕回去了？
1: 这其实也是我想跟您请教的一个问题。因为现在不只是大家觉得它有工业糖浆的这个名号不好听，说宁愿高价代购也要避开果葡糖浆，就是大家其实还发现，就是说果葡糖浆这个果糖叫什么游离态，就它不需要像蔗糖一样先分解一次，而是直接被肝脏吸收。这样代谢更快，其实冲击也更集中。大家就认为说，那我要是总喝带有果葡糖浆的这个饮料，或者吃这类的零食，会导致脂肪肝啊、内脏的肥胖、尿酸升高等等，甚至胰岛素抵抗。那果葡糖浆吃多了对身体到底有什么影响？和吃普通的白砂糖这个。

0: 江。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嗯，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1: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

0: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比较独特的，不管是每个人也好，还是每个区域生活的人群也好，其实我们的身体的基因都是有非常明显的独特性的，适应于那个区域的传统食物。那到今天，我们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是的，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啊，就是世卫组织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他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就包括果葡糖浆嘛，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10%以下，最好能进一步。

度啊，我们依赖于科技的发展，就是不管是生产出了果葡糖浆也好，还是阿斯巴甜等等等等这些代糖也好，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解决了我们品尝甜味同时又害怕高热量摄入的这么一个难题。解决完了以后，一圈可能就会发现，哦，这些不管是果葡糖浆也好，还是代糖也好，它可能也存在一些健康的风险。

0: 在手机上怎么找到北斗卫星短信？
1: 手机设置页面，点击卫星网络，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点击打开北斗功能设置。
0: 怎样发送北斗卫星短信？
1: 打开短信界面，进入北斗卫星短信，新建短信，输入对方号码，编辑内容并勾选携带位置，点击发送，进入寻星引导页面，调整手机对准西南方向，使手机画面上的

0: 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以人机共生、 产虚共融为主题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大会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触摸前沿技术的互动窗口。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 得到30家国际机构支持。 博览会参展企业300多家，比去年增加了 69%。

0: 在北京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B好朋医生。 在北京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B好朋医生， 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 还是一个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 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走进这位网红医生的滚烫人生。
1: 天天这样的，哎呀，太难好，太难好。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在好朋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好朋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2: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3: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0: 好朋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2: 吃了几个月，他的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不能。
3: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

0: 太邋遢。
1: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2: 哎呦，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
3: 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那个血管修得再好，它还会再堵的。
1: 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搞笑男，当下流行的网络热梗搞笑段子他总能追得上接得住，偶尔还会高歌一曲，给广大患者和粉丝带来无限欢乐。他坦言利用工作之余拍摄制作科普视频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0: 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做完了之后，患者家属咕咚就给你跪下了，那种感受真的就是职业成就，也是我一直在坚持努力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1: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

0: 样啊，因为家里面我管得特别少，
1: 基本都是太太在管，所以在这儿特别感谢我太太，感谢我老妈，在医院努力地把医院的工作做好，能救更多的患者，家庭主要是靠他们在帮我在支撑。
2: 我想所谓好的医生不是神，而是一个有情绪有生活有弱点也有软肋的鲜活的人，他们也会烦也会想躺平，但依然选择认真对待每一个陌生的患者。医师节到来之际，在此也祝愿广大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
3: 建成于1989年的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建工小区，老旧电梯故障不断，外墙漏雨，民生问题突出。北京嘉亮物业进驻后，依托多方联动机制，筹措五方资金改造电梯，推行1510应急处置模式，重点关注老年居民需求，破解老旧小区治理困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一大早，云大妈就乘电梯下楼遛弯，全楼160户的出行全靠这两部电梯。而在三年前，居民们进了电梯就提心吊胆。
5: 我们这电梯呢，30多年了，故障累累，特别频繁，尤其是高层住户，他一停梯再上去挺费劲的，而且有些时候夸嗒夸嗒的响，真是提心吊胆的。尤其是老年人，真憋在里头的时候，求救无助，是那种感觉。
4: 2023年，北京嘉亮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进驻建工小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电梯问题。北京嘉亮物业支部书记经理周文恒说，整个小区共有18部电梯，很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安装，很多原厂配件已经停产，与此同时还要面临

0: 坏了也好，或者是煤气也不着了，就两三秒钟的时间赶紧接应到，马上去。原来这是有困难找警察，我们是有困难找物业，比我们子女都来得快，解决得踏实。
1: 这种快速响应来源于嘉亮物业提出的1510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周文恒解释说，
2: 居民的任何诉求，特别是由于电梯使用方面的、急迫性维修方面的、水呀、电呐等等，我们要求1分钟响应，5分钟到场，10分钟处置反馈。
1: 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管。在这样的一个产权复杂的老旧小区，居民们住着舒心了，物业费的收缴率显著提高，已经达到93%。周文恒说，服务老旧小区是一个长线的盈利模式，进入良性循环之后，才能不断扩大规模，更好地为小区服务。
2: 我们会做一些服务进家庭，比如说家政服务，帮业主做一些保洁，包括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安装，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装修。那这一块的收入呢，又可以弥补物业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连片管理的优势啊。那我们嘉亮物业在潘家园地区，在不到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60万平米的管理面积，服务的居民呢将近上万户。我们很多的资源可以各个项目共享，这样的我们的经营总成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服务质量还能保障，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3: 今天清晨5:42，河北省石家庄市新华区一栋居民楼发生部分坍塌，公安、消防、住建、应急等相关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救援处置，受伤人员已经送医救治，原因调查和善后处置工作正在全力有序开展。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

0: 其实说两个节日的小知识，当然呢也借着医师节的机会和我亲爱的闺蜜搭档孟大夫聊聊诊室里的真实日常与真心话。
1: 哎呀，九四，我养生派的家人们大家好啊，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科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今天确实是一个特别的相遇啊，很浪漫，一边是烟火气的浪漫，一边是白大褂的坚守，既是七夕又是咱们的中国医师节，所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今天我也跟着练门说呢，我说咱也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说点心里话呀。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呢首先是替大家问一问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但其次呢就是孟大夫也可以掏心窝子的给大家分享分享自己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故事，比如说印象最深刻的患者等等，是不是？那首先呢先替很多听众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
0: 大家往往能记住护士节，是因为是国际护士节。然后，但是中国医师节，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啊、同学还说医师有节日吗？我说有呀。他说那你这不是国际的吧？我说这是咱中国自己定的，每年是8月19号，是咱们国家为医师设立的一个行业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它其实正式设立时间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国务院批复同意的。所以从2018年那年开始，那年其实我已经上班了，开始听说还有第一个全国医师节了。那年从2018年我们就开始庆祝了，因为我说上班这么多年好像也没听过，说是因为那一年才有。它也是继护士节、教师节和记者节之后，咱们国家设立的第四个行业性的一个节日了。为什么选8月19号这一天呢？是比较有特殊纪念意义的。是因为在2016年的8月19号召开了全国的卫生与健康大会。这次大会呢，就在咱们国家卫生健康事业发展里，它是一个很里程碑式的这样一个纪念日，所以咱就把召开这个大会的这一天，说那要不然就把它定为医师节，然后去记录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是的，其实说白了，我觉得这个节日不只是一个仪式感啊，更多是想让大家看见我们医护群体的坚守，包括也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这种职业精神嘛。而且慢慢的，我觉得随着这个节日的普及，在全社会也能形成尊医重卫的这个氛围。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啊，医师节是医护人员的专属节日，和咱们老百姓关系不大呀。但是孟大夫，在您看来，设立这个节日对患者普通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其实因为医生其实是窗口行业，他其实最主要的面向的就是老百姓，对吧？大众。其实我觉得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其实是我觉得他是除了为了纪念我们卫生领域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更多的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可以医护我们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医患我们也不是对立的，我们是干嘛？我们是要配合在一起，共同去打败那个病魔这样的敌人。所以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加强沟通交流和相互的

0: 是的，您看我们老祖宗也太会过日子了。以前我只知道七夕是乞巧节，但没想到晒衣服、洗澡、吃小点心都藏着养生的小心思啊。不过话说回来呢，现在咱们年轻人过节基本上就是约饭、看电影，节奏呢和古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又正好赶在处暑这个换季的节点，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1: 因为其实啊，你看我们这个几个事儿，这个聚集在一起，马上要到处暑的这个时节了，然后又有七夕赶着中国医师节，当然医师节大家不会说要特别吃点什么，但是七夕我知道有很多人可能要出去吃好吃的，要 dating 要约会了啊，所以就其实啊，我们说养生咱也得跟着落地，给大家四个约会就能用上的小提醒，好记呢，同时也比较好执行。第一个就是聚餐的时候，处暑时节脾胃本身就比较弱，当然了，你说孟大夫你怎么说每个季节

0: 尤其像300毫升就是算迷你的，
1: 是的，
0: 它可以完全放在包包里，
1: 小小的，
0: 对，
1: 就是直接能带出来。
0: 对，说到这儿，一定要表扬一下链纹，就是因为每次我发现我当我买这个冰镇的饮料或者是水的时候，我发现链纹会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
1: 而且我的保温杯就是小小的250毫升，我觉得这完全够了。
0: 对，就搁在包里，然后渴的时候喝点水，然后到哪咱们再现接就行了。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送我朋友这种迷你的保温杯啊，储之后会提醒他每次见到了就要多喝热水，然后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而且每次喝水都能想起来彼此。
1: 对，
0: 杯子嘛，一辈子，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贴贴心心的在一起一辈子。
1: 哎呀，还有谐音梗。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包括现在比较实用的，像一些蒸汽眼罩或者是这种艾灸贴，因为年轻人确实熬夜比较多，或者老盯着电脑，有这个蓝光就会有视疲劳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类呢，其实比较喜欢这个送女生比较合适啊，就是送一把比较好的这种梳子，因为现在梳子除了像这种各种木头的梳子之外，像医院也会有各种这种中药的梳子。
1: 哦，
0: 对，它是用中药做成的，它本身就有这种按摩头皮、防脱发，比较有质感。还比较有香气。到了秋天，送个护手霜。像医生和护士之间送的最多的就是彼此之间，因为老洗手嘛，我们俩
1: 是的，是的，
0: 会送一些护手霜。然后简单的润唇膏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就
1: 是
0: 小礼物嘛，就
1: 是
0: 让人觉得
1: 是的
0: 是的，哎，你在惦记着我，但同时也不增加大家的经济负担，
1: 对对对，很贴心。
0: 对。
1: 我们聊完了七夕的浪漫呢，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医师节。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都很好奇啊，就是在白大褂的背后，在我们孟大夫真实的日常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诊室里呢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温暖故事，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真心话环节，好好聊聊医生对这份职业的真实感受。
0: 我选做医生是因为我想大冒险。
1: 为什么说大冒险？是因为每天都在闯关，
0: 对，有点挑战医生。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部分我和练文在聊的时候，我说其实我很想今天也借着中国医师节跟大家说一说心里话、掏心窝子的一些故事。因为其实你问每一个医生，他在职业生涯里面一定会有很感动的、很生气的、很流泪的、很委屈的、很有成就感的，就是大家会有不同这样的这个人生故事。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分享，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当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医生之后，我们自己也有了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今儿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哎，我在孟大夫在当医生的时候，哎，我的真实感觉是什么样的，和您想的一不一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更好奇的就是除了大家眼睛能看到的那些表面上的就是照顾病人啊、跟患者沟通以及专业能力之外，他们日常是怎么样的，他们上班时间是不是真的一上午不能喝一口水，没时间上厕所之类的。对，
0: 哎，
1: 这方面孟大夫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哎，我真的很想分享，像因为其实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就是你还要尽量保证医疗的准确性。
1: 嗯，
0: 对，因为你门诊毕竟你没有办法随访到这个病人的一直的情况，我们不像病房，你今天我做个检查，我观察观察这个患者，我们还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医疗安全。所以就是这个信息对于医生来讲，而且你像四十个人，每个人他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疾病进程也不一样，所以其实就在不断的处理海量的信息。所以我也能理解患者这很着急嘛，都很想看人。换句话说，你说谁没病来医院啊，全难受，
1: 啊，
0: 没有不难受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经常我这个病人刚出去，我正打算喝水呢，然后下一个患者说，孟大夫您还叫号吗？孟大夫您叫吗？我说您等会儿，我喝口水。后来我学聪明了，就是我想喝水的时候，就这个病人坐在这儿还没起来，我说您先别走啊，

法。甚至有一个病人可能在我们这儿倒床啊，就然后住了很长时间，然后那个病人就是总是回来住，主动回来住，然后他住了到一年半的时间，然后累计一年半的时间他去世了，然后我发了很长的一个朋友圈。

0: 呢？我特意让您不好干啥呢？我的目的就是您来了一次，我就把您治好了。
1: 嗯，
0: 但是确实有很多患者的诉求，可能是比如我已经胃疼十年了，你能一礼拜治好我吗？我说您这十年，我用一礼拜可能确实解决不了这个事儿，就是他可能，嗯，那你这还是没长着根儿，对吧？就其实有的时候这些都在于我们的这种沟通。其实我觉得像九四五养生派就很好，就他给了我们一个平台，有更多的患者在听到了这些节目之后啊，知道比如说我们去看医生的时候要准备哪些检查资料，我们要准备哪些话能最好的去节约这个时间，因为节约到的时间我会说更多科普的东西，还会回馈到您身上。
1: 是的，
0: 包括啊，大夫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也不容易，有的时候我们互相之间的这个情绪我们给互相托托底，包括当您有一些诉求想去反，就是想跟医生反馈的时候啊，您可千万不用推医生一个屁墩儿这个情况反馈啊那不是所有大夫都跟孟大夫一样，那屁墩儿坐着那个肉多没事儿，
1: 对
0: 对，就其实能理解，因为其实我们也会作为，我们一方面是医生，但我们也会生病，自己的家里人也会生病，换句话说我们去别的医院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是患者，
1: 是的，
0: 所以你能理解大家的这种感觉。
1: 所以我觉得医患关系可能有的时候会缺乏一些信任，
0: 对，
1: 但是更多的可能医生给予患者一些安抚也好，或者说给他们一些真实的支持也好，我觉得都是可以消解沟通上面的误会。
0: 对，
1: 而且包括我觉得现在随着我们医生他这种公信力的形象不断出现在社会当中，包括我们做这些节目，
0: 感谢媒体的力量，
1: 对对对，
0: 正能量。
1: 其实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是越来越信任医生的，我觉得信任这一点真的特别
0: 重
1: 要。
0: 对对对，其实医生们也都很爱惜自己的羽毛的，
1: 是的，
0: 就大家真的不要因为某一两个的极个别现象就对这个群体产生这样的这种

0: 很长，包括甚至就是我了解到啊，很多年轻人因为觉得压力实在是太大了，有点望而却步。但是有些年轻人想要学医的话，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呢？
1: 确实是，就是学医的周期会很长。但是那天我也仔细的想了想，如果我不做医生，如果再给我第二次选择，我会选择什么别的职业吗？我想了想，还不会，我还会选择医生。就是这个职业它是很辛苦，然后经常他们甚至有人会用什么性价比不高啊什么之类来描述这份职业。但是其实就我觉得它带给我的这种幸福感，其实也是我觉得任何其他职业比不了的。甚至之前九俗养生派的有一个家人，他听了那一期我们说在应该是屈原，我们聊了那个文化前这个对对，聊了这些，应该端午节的时候聊了那一天，他听了屈原的一些我们说的溯源啊之类的。那天门诊的时候，有一个九俗养生派的家人过来，然后他说：“孟大夫，我给你写了首诗。”他说：“你出完门诊了以后不打扰您，我给您读一首我给您写的诗。我就是想跟您说，您做的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你给我们的这些科普这些信息，我能记多少记多少。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有大有意义的事儿。”我说：“呦呦呦，我说也没有那么高大上，也就是我说我只是力所能及的，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能够真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他说：“我给您鞠个躬。”我说：“可别，我说我给您鞠个躬，您这岁数怎么能给我鞠躬呢？”就是感觉这些不断的闪光的小小的感动。其实你要现在让我回忆我的这个整个从医十几年的这个生涯里边有哪些不好的事情吗？可能就那一两件，大部分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你要让我回忆那些闪光的地方，我就觉得
0: 有很多
1: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0: 是的，
1: 对。
0: 所以今天医师姐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同行的伙伴们说的？
1: 希望大家好好保重，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因为
0: 对，
1: 因为你看最近也有一些医生都通过报道，就是劳累以后出现了一些意外啊。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救人的前提，你要帮助别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前提是你自己要保成一个好身体。
0: 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医生都能健健康康，白衣天使们能够健康的救治更多的老百姓们。那再次祝所有的听众，天下所有的有情人七夕快乐，也祝所有医护工作者医师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下期见。

展新体验，玩转神秘美洲。锁定首都博物馆，打开年度重磅美洲文明大展，无需远赴大洋彼岸，在这里就能沉浸式解锁千年美洲文明。本次首博特展覆盖三大展厅及公共空间，打破传统观展模式，打造可观可尝可购可玩的文化盛宴。超多趣味体验全新上线，雨林交互区、帐篷探险展台，十大互动展项趣味十足，纹饰绘制、玉米粽制作、狩猎拼图、亲子玩乐、艺术创作一站式解锁。VR MR 科技赋能，全景还原玛雅金字塔与美洲丛林花海，智能机器人全程互动，氛围感拉满。逛文创市集嘉年华，甄选特色文创好物，打卡雨林秘境主题墙，品尝塔可玉米汁、可可饮等地道美洲风味，更有博物馆之夜、旨意闯关、考古营地、全馆探秘大巡游等丰富社交活动持续放送。

0: 沉浸式空间，约800件珍贵文物。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
1: 罗雷奇邀你一起过生日喽！奇幻探险亲子互动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奇》暑假专场应邀返场，沉浸式爆笑之旅，零距离超燃互动，雷奇的专属生日仪式，8月21日至23日，仅限3天5场，快乐翻倍！演出期间过生日的小朋友还能收获专属生日惊喜。大麦网、猫眼网、北京范小程序搜索《卡酷大计划》就能抢票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你的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3: 大家好，我是关晓彤，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4: 我是周深，
5: 为梦想添砖加瓦，
6: 我是李现，未来的大场面等着你们。
2: 声乐、舞蹈、口才与表达、音乐剧四大专业，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拨打90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7: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 它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8: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它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7: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它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9: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10: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0: 首博史上最大规模国际大展重磅登场，5月18日至10月18日，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震撼来袭，规模空前，近1万平米展区，三大主题板块，90%玛雅展品首次来京，80%安第斯文物首次来华，体验升级 ，VR 沉浸穿越，实景揭秘，美洲美食文创。开放至晚8点，购票请登录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小程序及公众号。首都博物馆邀您共探美洲古文明奇迹。

大家好，我是云阳。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

0: 在北京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好朋医生，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走进这位网红医生的滚烫人生。
1: 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的。
2: 在好朋友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好朋友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3: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4: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2: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5: 吃了几个月他的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
2: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英文字母。无论是网络世界还是现实生活，他总是将自己收拾得干净利索，在他看来，这样臭美的形象管理也是对患者的尊重。
6: 这是我英文名郝鹏 Hope， 我比较臭美定制的，
7: 洗干净脸，刮干净胡子，是不能太邋遢。
2: 他和患者既是医患，又像朋友，有时又像他们的大家长，时而犀利，时而又很耐心，很温柔。
8: 哎呦，姑娘，你才30岁，你以后怎么整啊？如果再不控制，我们把你的一个血管修得再好，它还会再堵的。
2: 生活中的他还是一个搞笑男，当下流行的网络热梗搞笑段子他总能追得上接得住，偶尔还会高歌一曲，给广大患者和粉丝带来无限欢乐。他坦言利用工作之余拍摄制作科普视频记录生活，已然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6: 很多高难度的手术我们做完了之后，患者家属咕咚就给你跪下了，那种感受真的就是职业成就，也是我一直在坚持努力做下去的很重要的原因。
2: 在中国医师节到来之际，当被问到有什么愿望时，他脱口而出：
6: 我希望朋友们多多看看我的科普，把这种疾病的预防做好，大家以后少生病不生病，我也不要这么忙了，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身体，有个健康的心脏，是我最大的愿望。
2: 虽然圈粉无数，在患者眼

0: 许多亏欠。
1: 特别亏欠啊，因为家里面我管得特别少，
2: 基本都是太太在管，所以在这儿特别感谢我太太，感谢我老妈，在医院努力地把医院的工作做好，能救更多的患者，家庭主要是靠他们在帮我在支撑。
0: 我想所谓好的医生不是神，而是一个有情绪、有生活、有弱点也有软肋的鲜活的人，他们也会烦，也会想躺平，但依然选择认真对待每一个陌生的患者。医师节到来之际，在此也祝愿广大医生朋友们节日快乐。
3: 建成于1989年的朝阳区潘家园街道建工小区，老旧电梯故障不断，外墙漏雨，民生问题突出。北京嘉亮物业进驻后，依托多方联动机制，筹措五方资金改造电梯，推行1510应急处置模式，重点关注老年居民需求，破解老旧小区治理困境。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郭雅静的报道。
4: 一大早，云大妈就乘电梯下楼遛弯，全楼160户的出行全靠这两部电梯。而在三年前，居民们进了电梯就提心吊胆。
5: 我们这电梯呢，30多年了，故障累累。

0: 问题。北京家亮物业支部书记经理周文恒说，整个小区共有18部电梯，很多都是上世纪80年代安装，很多原厂配件已经停产，与此同时还要面临没有资金的难题。
1: 产权单位特别多，总共有84家，而有很多单位不仅没有归集公共休息，而且根本找不到了。社区党委牵头大平台，经过多次的居民议事会，那最终我们共同找到了解决的办法。居民众筹一部分，有工维的我们申请工维一部分，还有呢，我们通过共建单位，也就是停车公司，他们呢也拿出了60万的资金来作为应急。然后我们家亮物业公司出资一部分，当时朝阳区还有一个老旧电梯政府救济机制，等于是五方资金来解决这个电梯的问题，从启动到电梯进场2个月时间左右。
0: 随后家亮物业公司又和社区一起给小区解决了房屋渗水、道路坑洼积水、规范电动车充电点位等一系列痛点难点问题。在这个60岁以上老人占到 40% 以上的老小区，关照老年群体是家亮物业的重点工作之一。42楼的郭大妈提起物业公司就直竖大拇指，
2: 上门服务周到热情，即使在网上一说我们家灯坏了也好，或者是煤气也不着了，就两三秒钟的时间赶紧接应到，马上去。原来这是有困难找警察，我们是有困难找物业，比我们子女都来得快，解决的踏实。
0: 这种快速响应来源于家亮物业提出的1510应急处置闭环机制。周文恒解释说，
1: 居民的任何诉求，特别是由于电梯使用方面的急迫性维修方面的水呀、电呐等等，我们要求1分钟响应，5分钟到场，10分钟处置反馈。
0: 诉求有人听，难题有人管，在这样的一个产权复杂的老旧小区，居民们住着舒心了，物业费的收缴率显著提高，已经达到 93%。 周文恒说，服务老旧小区是一个长线的盈利模式，进入良性循环之后才能不断扩大规模，更好地为小区服务。
1: 我们会做一些服务进家庭，比如说家政服务，帮业主做一些保洁，包括有一些大型的这个安装，甚至有一些简单的装修，那这一块的收入呢，又可以弥补物业经费不足的问题。我们有一个连片管理的优势啊，那我们家亮物业在潘家园地区，在不到3公里范围之内，我们已经有60万平米的管理面积，服务的居民呢将近上万户，我们很多的资源可以各个项目共享，这样的我们的经营总成本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而且服务质量还能保障，形成一种良性的循环。
3: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微信搜索北京新闻广播，这里有本市新闻及全国热点内容，还可以参与各类互动活动。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编辑曼宁，主播云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收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慢移通道，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
3: 我点外卖吧。
2: 好啊，一起点。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2: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小。倾盆大雨在窗外哗啦啦的下，整个城市几乎暗无天日，偶尔有几道闪电劈开乌云，带来一种苍凉的美。方子君斜靠在自己的床头，抱着自己的膝盖，慢慢地对着面前的何小雨叙说着：我已经长大了，姐。何小雨看着他：我知道，而且你现在也是军人。方子君苦笑着：军人就是为战争存在的职业，而又有多少军人能够经历战争？战争催化军人的成熟，也催化军人的悲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应该有新的生活。是啊，已经结束了，但我心里的战争从未结束过。何小雨看着他，不是很明白。你还是太小了。去我抽屉把烟给我。你什么时候学会抽烟的？虽然说着，何小雨还是从抽屉里面把一盒红塔山和一个打火机拿出来递给方子君。在前线的时候，后方送上来的烟都抽不完，方子君熟练地点着一颗，淡淡吐出一口烟雾。我们都抽，谁都想让自己活得精神一点，遇到炮弹可以躲快点。何小雨看着方子君突然之间变得陌生的眼睛，一种寒意生出来。觉得不认识我了，对吗？方子君笑。小雨，我问你个问题，你别介意。如果战争爆发了，刘小飞牺牲了，你还会爱上别人吗？
2: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
1: 对，你没想过，因为你没有遇到过。方子君笑，随即笑容消失了。但是我遇到了。何小雨从心底感到悲凉。方子君眼中的光芒消失了，我的爱人在战场上牺牲了，而我没有死，这就是我的悲剧。1986年，我18岁，在南疆保卫战前线已经待了将近一年了。我已经不再惧怕鲜血，不再惧怕残肢断臂，不再惧怕死亡和炮火，也很少再流眼泪。我的爸爸，也就是你的方伯伯，是你爸爸侦察大队的参谋长。我们很少见面，因为都有各自的一堆工作。那个时候大规模的战役已经基本结束了，敌人占不到正面战场的便宜，所以就打起了特工战。他们主要出动小股训练有素的特工分队，对我们的军事和民政目标进行破坏、袭扰、绑架、暗杀我们的重要军政人员，甚至袭击医院和学校，想靠这种手段给我方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达到正面战场达不到的目的。双方的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犬牙交错，根本不可能全线布防。于是我们的措施就是以牙还牙，也用小股精锐侦察分队对敌人后方进行袭扰破坏，使对方感到同样的压力，最后双方达到某种默契，相互罢手。就这样，前线陆续来了很多来自不同军区、不同兵种的侦察兵，他们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年轻气盛，身手不凡，也跃跃欲试。当时在前线的女兵很少，于是我们除了完成自己的医护工作，也承担了文艺演出、出发壮行的任务。从天边很远的地方传来炮声，忽而灭。

0: 急，忽而稀疏，夜色笼罩下，山谷里面小规模的文艺演出还在继续，十五的月亮已经唱得接近尾声了。临时充当后台的帐篷里面，方子君在对着镜子做最后的化妆，帐篷帘子被掀起来，方子君头也不回，我马上好，先报幕吧，没回音。他回过头，看见穿着迷彩服没戴帽子的张云站在门口。
1: 你怎么进来了？这是后台，出去。
0: 方子君站起来，张云一脸深沉地看着他，半天不说话。方子君毫不犹豫，
1: 你再不出去，我叫人赶你出去。
0: 张云突然拿出一支烟叼在嘴里，
2: 给我点颗烟。
1: 为什么？
2: 我明天就要上去了。
0: 张云的声音很低沉，方子君气得眉毛都要挑起来。
1: 我告诉你，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到这儿的都要上去，出去。
0: 张云被不由分说地推出去，方子君不客气地拉下帘子，外面传出一阵哄笑。方子君从窗户往外看，三四个侦察兵围着张云乐。张云悻悻地把自己的一条中华鸢打开来分给他们。
2: 我认赌服输，换下一个女兵我再试试，我就不信我这颗烟啊，今天没有一个女兵能给我点着。
0: 话还没说完，一茶缸凉水泼出来浇了张云一头。
1: 滚！
0: 方子君站在门口拿着茶缸，侦察兵们一哄而散，只剩下张云还站在那儿。他抹了一把脸转身，
2: 我跟你说，我是天杀的伞兵。
0: 话还没说完，茶缸子就扔到了他的身上。
1: 你就是伞王爷，姑奶奶也不伺候。
0: 帘子放下了，张云想怒没怒起来，弯腰拿起茶缸子，上面写着 A 集团军医院，方子君。
3: 这是你们第一次见面吗？
0: 何小雨听得很入神，方子君沉浸在幸福当中，许久才开口：
3: 是啊，第一次见面，对于我来说，他们都是一样的侦察兵，我哪管他们是来自陆军的还是空军的，是装甲兵还是天杀的伞兵。你不知道，他们这群半大孩子上了前线，都喜欢找女兵开斗，别提多损了。尤其是这帮侦察兵鬼机灵，没事就跟女兵套词，装可怜装悲壮，欺骗女兵感情，别提多可恶了。开始我还傻乎乎的瞎感动，后来见多了就对他们没好脸了。
0: 何小雨笑了，
3: 没想到这帮家伙上了前线居然是这个样子呀。女兵在前线就是男兵眼中的天使，其实现在想起来，他们也不坏，都是没怎么和女孩接触过的大小伙子，这种心理也可以理解。那后来呢？
0: 后来
3: 他又把我气着了。
0: 张云用毛笔将自己的名字庄重地写在那面国旗上，顺手递给下一个队员。夜色已经笼罩群山，在这个小小的营地，出发仪式正在举行。张云写好自己的名字，就背着冲锋枪站在队列。

0: 张子君看不清楚他，侦察兵们都是满脸迷彩，何况当时他对张云也没什么印象。首长讲话完毕，喝壮醒酒，张云算了一下人头，对旁边的弟兄说：哎，咱俩换换。
1: 为啥？
0: 让你换你就换，一包中华。那个弟兄就往后错一步，张云往左跨一步就换过来。这个时候女兵们拿着酒碗庄严地走上来。方子君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仪式，但是还是很认真。他向左转，就站在了张云面前。张云看着他，眼睛晶晶亮。

们的勇士可能命都没了，你连颗烟都不能点，让你点是看得起你。方子君不卑不亢，这颗烟我等他回来点，我相信他会回来。首长释然，豪爽地笑道：好好。张云一愣。

0: 飞鹰，张云，字写得不错，笔锋劲道，能在香烟上把字写成这样，显示出张云非同一般的素质。他想了半天，塞进自己床头的花瓶当中，一颗烟和兰花插在了一起，倒是别有趣味。熄灯了，方子君想了半天，还是气鼓鼓的，拉上被子睡觉。何小雨已经笑得不行了，我说不就一颗烟吗？换了我十颗都点了。得了，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有多气人，他那个架势，那种傲气，就是要我服输，换了你也不可能答应他任何要求，别管合理无理，总之这种人看了就来气。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我也不知道，对他有了担心，好像就是知道他的名字开始的吧。如果你对一个兵不了解，你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们对你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了他，你对他就有感觉了，这种感觉倒不一定是爱情，可能只是一种占有之情，你不愿意他出事儿。但是张云太不一样了，他太傲气了，傲气的我恨不得亲手给他一拳，也让我担心他出事儿。和他相比，我是老前线了，我知道这种傲气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
1: 快快快，做准备，我们的伤员马上下来了。
0: 炮声清晰可辨，自动步枪声和轻重机枪声连成一片，显示战斗很激烈。野战医院立即开始忙活，方子君和姐妹们一起在腾出手术室准备急救器材。几辆吉普车疾驰而至，伤员们被身穿迷彩服的战友们抬下来。
1: 大夫，大夫，赶紧救他！
0: 一个侦察兵满身血污，抱着自己的队友，嘶哑着喉咙高喊：“
1: 他肠子出来了，大夫，救人呢！”
0: 方子君和几个女兵接过来，他麻利地撕开伤员的迷彩服，撕成碎片。大夫赶紧开始手术，方子君正给他递剪刀，突然愣住了。飞鹰臂章，他看见伤员带着飞鹰臂章。
1: 愣什么，赶快接别的伤员啊！
0: 方子君急忙答应一声，前去门口接伤员。他拽住一个满身血污的侦察兵：“
1: 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啊，空降兵。”
0: 侦察员的耳朵有点不好使了，声音巨大。方子君顾不上那么多，也是对着他耳朵高喊：“
2: 张云呢？”“
3: 什么？
2: 云爆弹啊？”“
3: 对，是云爆弹受的伤。”他们都是，
2: 我是问张云呢。
0: 侦察兵仔细听，听清楚了，高喊：“
2: 他还没下来，断后呢。”
0: 方子君愣了一下，手松开了。侦察员跑过去接别的队友，方子君一咬牙，投入到抢救当中，麻利干练。但是他总是仔细辨认每一个伤员的脸，没有发现张云，他的脸上有几分失落，泪水突然流出来，他含着眼泪抢救伤员，手下依旧麻利。又一辆吉普车开来，一名伤员送下来，方子君再次迎上去，还不是张云，枪声炮声依然密集。方子君流着眼泪在抢救伤员，压抑着心中涌动着的情绪。黄昏，方子君独自站在医院外面的山坡上，劳累了一天的他洗了脸，换了衣服，却掩饰不住已经哭肿的眼睛。他突然高喊：“
2: 张云，我恨你，如果你不回来，我恨你一辈子。”
0: 他喊完，全身已经没有了力气，腿一软坐下来，大声哭起来，带着一个18岁少女的哀怨，一直哭得没有力气，奇迹还是没有出现。巡逻过来的医院哨兵同情地看着她， 握紧自己的冲锋枪，远远为他站岗。方子君破灭了自己的希望，转过身，摇摇晃晃走下山坡，走向自己的宿舍。这个时候他才发现，姐妹们都在帐篷口同情地看着他，他的眼泪又出来了，委屈地扑在姐妹们的怀里哭起来。
2: 他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回来？我答应过他，等他回来给他点烟，只要他回来，我给他点多少烟都可以。
0: 姐妹们安慰着他，把他送回宿舍。他看见床头花瓶里放着的烟，又大声哭起来。方子君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何小雨抱住他的肩膀，泪水也在陪着他流。
2: 当我看不见

0: 过一个男人，从来没有。我见过那么多出色的军人，都没有动过心。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他？喜欢他这个甚至有点讨厌的伞兵。
1: 何小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张云后来毕竟还是牺牲了，他只能同情地说，
0: 别哭了，都过去了，姐，过去了。
2: 听众朋友，长篇小说《狼牙》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张笑音，感谢各位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北京的声音，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4: 深容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迷幻时空》，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6: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7: UFO 打哪儿来？
6: 恐龙为何灭绝？
7: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8: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9: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8: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9: 你着迷了吗？
10: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同样在他死后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包括他的身世、他的行宫，甚至

0: 未解谜团太多了。那么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300年来，围绕着秦始皇陵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据《三府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曾经用300,000人盗掘秦陵。在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这只神奇的飞燕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在三国时期宝鼎元年，有人送了一只金雁给名叫张善的官吏，他立刻从金雁的文字上判断出此物出自秦始皇陵，而这类神奇的传说更是给秦始皇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就考古工作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只能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的基础上。1974年3月29日，当夏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镢头惊醒了沉睡的兵马俑的时候，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始皇陵神秘的面纱的一角。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那座小山包，就是秦始皇的坟墓了。山包下，便是那幽深而神秘的地宫。封土的北侧有寝殿礼仪建筑群、四观建筑群，封土外有两道长10公里的内外城垣，封土的周围以及东西南北侧分布着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及其礼仪建筑和布局，都不同于先秦任何一座国君的陵园。这座帝陵的陵寝规模太宏大了，设计又太奇特了。陵园工程之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千百年来也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猜想和遐想。地宫是怎样的结构呢？地宫内藏匿了多少奇珍异宝？地宫内有没有防盗的机关？地宫究竟挖了多少？秦始皇是铜棺、石棺还是木棺、木椁呢？始皇帝的尸骨是否完好无损呢？这一系列的悬念无不困扰着专家学者。当然，只有发掘了骊山陵墓，才能更准确地解开那些未解之谜，并且也有一部分人建议挖得越早越好。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由于很多保护技术并没有完全过关，盲目的发掘不可能达到妥善保护文物的目的。这挖与不挖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应该说，人们对于骊山墓的了解和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只是以有限的史料记载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由于史记上有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陵墓的记载，人们就从不怀疑秦始皇耗用了37年时间为自己修建陵墓的真实性。其实从史记正义上记载的毛娇说太后这个事件当中，人们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尊敬自己先祖的孝子贤孙，

始皇继位之时，首先要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陵墓，而是先修刚刚去世的父亲，也就是秦庄襄王陵。他还得修去世不到三年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和比祖父早三天的曾祖父秦昭王陵，这才是秦始皇当务之急的陵墓者。对此有人会反驳说，骊山墓封土的拱异常，不就证明了史记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吗？当然，如果他们首先能够做到排除陕西缝纫机场含汞废水废气的影响，排除当地农业生产之中使用过含汞的农药，并且排除骊山开山的时候使用过含汞的起爆剂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如果在封土顶端测量一个点的汞含量，如果以它为基准点向下直达墓地，每隔10米就取出土样，分别测出含汞的数值。如果在这个垂直方向上各个点的汞含量从墓地到封土的基准点从下到上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这才能说明汞异常的主要根源确实存在于地宫的深处。这在以前的学术讨论会上已经有人正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西安考古方面一直没

0: 而且它还在不断地流动着。存在这么多水银的说法，是否符合科学法则呢？大家同样有着不同的看法，而对这13000多吨水银的来源，人们还是有着很多的疑问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用现代化设备生产的水银每年也只有900多吨，而秦始皇时期以出产水银著称的八寡妇所在的四川涪陵汞矿，直到明清两代进贡朝廷的汞每年也只有300多斤。要在骊山墓中灌进13000吨水银，就是按照明清时期的数量估算，也得让四川的汞矿生产9万年才能满足这个产量。要知道，如果几十米深的地宫内存在有13000多吨水银，就可以视它为特大的汞矿了。那么在封土堆表面形成污染圈的汞含量就可能要达到超常甚至超高值。真实的大山和大海是搬不到陵墓中去的，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当中描述的上句天文下句地理，以水银为江河大海，其实都是一些小小的比例模型而已。《述异记》当中的鲁班以石为禹九州图，《后汉书·马援传》当中的巨米为闪指画地形，《广博物志》当中的始皇元年千萧国献客御膳化工名义以指画地，画以四毒五岳列国之图等，说的都是制作四毒五岳的立体模型。既然是微缩的模型，那么江河就不是真的江河，大海也不是真的大海。但聪明的工匠在有限的空间内，要使江河的形象逼真，在相应的部位上涂一层银粉或者涂一层水银也是有可能的。相反，用这么多数量的水银去充当江河湖海的说法，倒真的是有些值得商榷的。
1: 1974年3月29日，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决斗惊醒了沉睡了千年的兵马俑，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陵神秘面纱的一角。根据秦始皇的死因和运送时间，他到底葬在哪里了呢？迷幻时空正在探秘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0: 那么秦始皇死葬于河北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秦始皇37年10月起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他出武关去云梦，到零陵下同安，临浙江过润州上琅琊至德州的平原津得病，当年的7月在邢台的沙丘拱去世。这10个月的时间行程约15000公里，平均每天行进50公里。按照常理，秦始皇的灵柩应当向南去到洛阳，经鲁道直接返回咸阳，但是这条480里长的道路非常的狭窄，车不方轨，马不并列，地上车辙的宽度只有106厘米，根本不能通行4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3厘米的车。史记当中说，秦始皇的灵柩车是从邢台向北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然后沿着直道回到咸阳。这一路的行程大约有2500多公里，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去计算，也得超过50天的时间。我们知道秦始皇去世后是密不发丧的，只有李斯、赵高等5、6个近臣知道内情，对外绝对封锁消息。秦始皇虽然死了，但原有的行程不变，前进的速度不变，百官的奏事不变，死的痕迹一点都没有显露出来。但是人们要知道， 七八月的河北、山西、内蒙和陕西是酷热难耐的地区，把秦始皇闷在车中一两个月的时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史记《齐太公世家》曾经记载，桓公尸在床上67日，尸虫出于户。人死之后，夏季不过三，冬季不过七，不然尸体就会迅速变臭和腐烂。为了遮掩耳目，开始还可以用鲍鱼遮盖一阵，等到车队千里迢迢绕道返回咸阳，也估计就剩下尸虫和一堆白骨了。所以真正能够埋葬到骊山陵墓当中去的，很有可能只是他的一堆衣冠。有一些考古学家说，在发掘的二号铜车马当中，鞍车的原型可以改作灵车使用。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二号车的车舆可以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为御手使用，只有后室才能安放棺木，而后室的尺寸宽78厘米，长88厘米，放大一倍之后的尺寸是宽156厘米，长176厘米。有人说秦始皇的身高在1.90米以上，又根据战国时期棺椁的等级标准推断，那么秦始皇的外棺尺寸长320厘米，宽210厘米，高219厘米，内棺尺寸长250厘米，宽127厘米，高132厘米。于是根据这些数据资料，秦始皇的鞍车出巡时坐一坐确实是700舒适，但是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特大的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公开去改装鞍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真的把秦始皇的棺木塞进了鞍车当中，又能出得了河北的省界吗？实际上说，井陉是秦始皇唯一的归途通道。那么井陉古道又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井陉棺案是从整块岩石中开凿出来的，至今留下来的深深的车辙让人感到历史车轮的威力仍在。这里的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后的车辆，而轮距为203厘米的车是根本不能够从此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所有空间，不沿着特定车辙行进的车是寸步难移的。井陉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关隘一样，都是车不方轨、马不并辔、四马并驾的这种大车，除非有什么奇迹出现，否则要想走出河北难度是相当大的。有人说，既然车不能通、马不能行，那么大家就将棺木装上车之后再整体抬过各个关口和峡路不就完了吗？说起抬棺行进，就牵涉到棺木的重量了，看人们有没有办法抬得动它。慈禧太后当年入葬清东陵，120公里的平坦路，100个人抬棺，整整走了5天。如果让100个人抬着秦始皇万斤重的棺木，经过雁门关等千里的绝险地带，不用说路太窄，众人没有立足之处，关键点还在于这种大动干戈的举动是要完全暴露出治丧的行径的，因而这样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人抬不动，车拉不走，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就近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尽快将秦始皇的尸体进行秘密的埋葬，然后再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慢慢的行进，赶在返回咸阳的前夕正式发布死讯，然后调集全国人力紧急修建骊山墓。沛县的刘邦、六安的英武都是在这时候带领民工奔赴骊山的。 在这里，人们开挖树穴，造黄肠体凑，准备好了秦始皇的衣冠，装进主棺，放好了陪葬物品，搬来了宫殿的模型，周边塑成了沙盘，最终盖上棚木，填上深土，筑起了高大的坟丘。但是有谁能知道呢？地宫里躺着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秦始皇，而仅仅是他的衣冠呢？至于地面上的工程，比如招工、寝殿以及内城外城等，可以慢慢的进行。可惜的是，在地面工程大部分还没有完工时，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军已经到达了泗水河畔。
2: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1: 它让我们取之不竭。
2: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1: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2: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刚才说到了秦始皇很有可能葬在河北，那么他具体葬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秦始皇真正的入葬地很有可能在河北井陉附近的某个地方。从很多的迹象来看，井陉有一座山，秦始皇生前去过两次。这座山的外形酷似骊山，当年山上还一直驻守着秦军。这里的风水绝佳，背山面水，环境僻静，建筑所需要的材料能够就地取材，所以完全具备了紧急、隐蔽、快速施工的各种条件。所谓的快速施工，指的就是在热浪滚滚的条件下的快速下葬。由于要造成秦始皇未死的假象，在这里下葬是不会按照帝王的规格、帝王的葬式而去大兴什么土墓的，也不会堆起高大的坟丘。这个陵墓可能有的工程量就是在大山的凹穴处开挖不长的水平隧洞，运进赶制的棺木，封死入口之后，山上驻军奉命扔下大量的土石，使墓室融进山体之中。当然一些直接知情的工匠难免都被统统地深埋在这个隧洞当中。这个并不正规、并不符合帝王礼制的陵墓，不可能消耗很长的建造时间，因为长时间的大规模的高等级的陵墓工程肯定要泄露秦始皇病故的秘密。经过了周密的谋划，或许留下个别大臣授权督办，而真正的巡游队伍早就在所谓的秦始皇的率领下继续朝着北方的边陲地区视察去了。据河北来到南京的两位先生介绍，有人在当地发现了一些属于秦代内廷使用的器物，如果他们说的这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座山的山洞当中，极有可能像西汉刘胜墓那样埋葬着一个2000多年来不为人知的秦始皇。其实这种葬法是解决当时各种矛盾的最佳方案，他既做到了秘密之葬，又保全了秦始皇尸首不知腐败，更使秦始皇的埋葬地不会受到后人的骚扰，这是个一举几得的好事。那么多的人不断地要求发掘骊山底下的那座秦始皇陵，以为在那个封土底下肯定会出现一个无比神秘、无比庞大、无比宏伟的地下宫殿，然而这大都是一种出自文人的虚幻的构想。在一本叫做《长安史记考》的书上明确地指出，以往史书对于封土下的这座地宫的描写或失之夸张，或成以想象，此种发泄于纸面者乃是文人的辟邪。顾颉刚先生也说过，上古的史料最麻烦的就是夹杂的传说的成分太多， 现在的很多古书是汉代人编写的，这

分明是被人捏造的假历史。惠焕章和张敬辉在《陕西历史百谜》当中也说，《史记》因成书较早，流传至今，早已经不是当年司马迁手书的原本。《汉书·杨忠传》云：“杨忠受诏，删太史公言为十万人。”因此，很多人以《史记》去推断未知的历史，很难说是可靠的。实际上，有关骊山陵墓的研究主体，必须是建筑学家和建筑技术史学家才对。因为任何陵墓工程的属性原本就应当归类于建筑科学的范畴。骊山陵墓地宫的建造到底有什么样的建筑内涵，包括它的建筑布局、建筑材料、建筑结构等问题，由于专业知识的局限，让考古学家历史

0: 否则那是要出大问题的。如果骊山陵墓被打开之后真的是一具空棺和一个假人，那么岂不是让人们感到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现在重要的是看今后怎么办，如何面对骊山陵墓与河北的那座传说中的秦始皇陵，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揭开秦始皇陵的未解之谜。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全网新闻冲浪第一线，主播在线，直播开麦，
3: 别急，老中青三代主播不同视角带您在线还原，不注水纯干货，
4: 弹幕刷起来，该怼就怼，该夸就夸，咱们直播见真章。
3: 网友们别光吃瓜，深度在这，来来来，上链接，不上观点。
4: 每天早上7:30主播在线，
3: 可以看的广播新闻节目等你来。
5: 这个创意不行，
6: 方案拿回去重写。你怎么做这么差呀？哎，你到底行不行啊？
5: 你看看人家，
6: 你怎么什么都做不好啊？能干就能干呀。
7: 生活总有沮丧的时刻。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9: 我还能坚持多久啊？
10: 我做的这些没人会在意。
11: 我很普通，只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吗？
12: 很多事我们都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面对他的态度。同样的话，给我换个说法。
8: 我已经尽全力了，
13: 我还能坚持不管多久。
10: 没人会在意，那就做我想做的。
13: 我很普通，竟然能做到这些，
10: 这样真的值得。
7: 语言也许没有颜色，直到你为它涂上色彩。世界或许没有变化，但你的故事可以完全不同。
4: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记录生动的北京，聚焦变化的世界。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您好，我是许可。
3: 您好，我是曼宁。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将会关注：朱雀三号完成一子级回收验证，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开幕，超过3000件展品亮相。
3: 大一路计划
2: 发布，15-5期间，所有统筹地区将实现生育津贴直接发放到个人。
3: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
2: 美伊谈判60天窗口期满，伊朗设定最后期限，特朗普说不着急，双方的战略考量是什么？稍后请听专家解读。
3: 那么在浏览新闻之前，我们先来连线北京专业气象台的高级工程师尤焕玲，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尤工您好。
4: 你好，主持人。
3: 尤工，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那今天夜间北京天气呢还是以多云为主，那预报呢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主要呢还是影响西部北部山区，大部分地区呢没有降雨。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23度左右。明天天气呢仍然是以多云为主，午后到夜间预计还是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山区呢相对明显一些。那最高气温预计是31度，那今天贵阳台的最高气温是31.7度，所以明天体感和今天还是比较相近的。夜间最低气温也是23度左右，还是午间有点热，但是早晚非常凉爽舒适。那后面21号周五受到弱冷空气影响，

0: 今天夜间呢晴转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来到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到了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来看空气质量，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为95到115，空气质量3级，属于轻度污染。
0: 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样，我们的节目也在听听 FM 同步开启视频直播，期待您的关注。
2: 北京每天都有许许多多的大事小情，生活在北京的人们每天都感受着世界的脉搏。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记录北京，聚焦世界。
1: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2026，汇聚全天新闻精华。今天我们首先来重点关注中国航天的新突破。
0: 今天上午7:35，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蓝箭航天自主研制的朱雀3号重复使用遥2运载火箭点火发射，成功将鸿鹄03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完成国内首次陆地支腿回收，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我国商业航天可重复使用技术取得重大突破。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施全泽、马俊的报道。
3: 上午7:41，当朱雀3号遥2的一子级稳稳直立落地的画面传回北京火箭大街测运中心时，全场瞬间沸腾。
4: 成了。
3: 人群里，蓝箭航天技术保障人员江红轩悄悄背过身去，擦了擦眼角，平复了一下情绪，说：“
4: 确实是太不容易了，就是从朱雀三号首飞，然后到遥2，其实都经历了很多，攒着一股劲儿。中间大家其实是夜以继日。”
3: 这一步距离2025年12月3日朱雀三号遥1首飞成功入轨，但一子级回收失利过去整整259天。从成功入轨到入轨加陆地垂直回收，朱雀三号遥2完成了关键跨越，补齐了国内民营可复用火箭工程化验证中最重要的一环。蓝箭航天副总裁刘健介绍：“
5: 我们针对遥1飞行过程中暴露出的一些薄弱点进行了优化，同时呢进行了大量的地面实验，我们又增加了一级尾舱的吹出的一个备份的一个保障措施，能使上一次出的问题不会再出现。这一发也增加了自动的这个落点预示的这个功能。”
3: 与传统运载火箭相比，重复使用火箭最大的不同在于完成发射任务后能够返回地面，经过检查和维护后再次执行飞行任务。这意味着火箭将逐步从一次性消耗品向重复使用航班化的航天运输工具转变。
5: 一子级的整个火箭的成本会占全舰成本的大概65%到70%，一子级能够重复使用，这就大幅度使我们整个运输成本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降低，来支撑我们未来国家在太空发展的这个速度，降低我们的这种太空建设的一个成本。
3: 托举这次历史性突破的不仅有火箭的研制团队，还有刚刚投入实战的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中心。今天是它正式启用后的首场实战任务。北京经开区机器人和智能制造产业局副局长、商业航天专班

0: 今天实现了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次级的陆地支腿回收。至此啊，亦庄舰开创了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海陆回收的先河，推动我国火箭技术创新向世界一流水平前进了一大步。
1: 2026年被视作我国可回收火箭发展元年，从长征十号乙的全球首创到朱雀三号的陆地支腿回收，亦庄舰让中国在可复用火箭领域形成了海陆兼备、国家队与民用队双技术路线并进的新格局。至此，我国也成为了全球少数同时掌握多种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之一，在商业航天赛道中占据了有利位置。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说，
2: 商业航天呢，就得让它降低成本，火箭的成本呢就是重要方面。所以如果我们在商业航天领域大量使用可重复式火箭，那对于我们推动我们商业航天的发展呢，解决的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成功到成熟啊，还需要有一个过程。现在我们已经开了好头了，所以我们想啊，我们会发展的很快，技术越来越成熟，所以对于我们这个国家的航天事业的发展呢，意义还是非常重大的。
3: 朱雀三号重复使用遥二运载火箭今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成功，并成功实现了国内首次火箭陆地回收。在距离发射场1000多公里的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启用，并开

0: 北京火箭大街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是全国第一个开放式的商业航天测运控共享平台，它的头运标志着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在商业航天测运控环节补齐了一块关键拼图，实现了星舰制造、发射服务、测运控数据应用这个产业的闭环。
1: 作为全国第一个商业航天共性科研生产基地，北京火箭大街包括创新研发中心、高端制造中心、共性测验中心以及展示与运控中心四大功能单元，布局系统商业航天智能测运控中心、商业航天共性试验平台、商业航天公共服务平台、商业航天产品可靠性及其应用支持一站式服务平台、时空信息数据商业服务平台、 太空态势感知产业服务平台六大平台，以北京火箭大街为支撑， 2500多亩的空天街区 九大产能项目正在建设，将加快形成全产业链千星产发能力。
0: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嫦娥7号。 今天，嫦娥7号探测器和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了技术区的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已经垂直转运到发射区。
1: 嫦娥7号探测器、长征5号遥14运载火箭分别于4月、7月运抵发射场，先后完成了总装测试等准备工作。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嫦娥7号的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的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的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1: 航天领域捷报频传，而在北京机器人产业同样热度不减，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的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在为期5天的时间里，大会将成为全球机器人领域重大成果、新品首发和前沿技术交流的重要平台，也是公众零距离接触前沿技术的一个互动窗口。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包含主论坛、博览会以及70多场同期活动， 得到了30家国际机构的支持， 博览会参展的企业达到300多家， 比去年增加达到 69%， 预计展品超过3000件。 人形机器人整机厂商将集中亮相，围绕机器人加应用场景，集中呈现机器人在生产制造、餐饮、零售、医疗康养、应急救援等场景下的应用解决方案，覆盖机器人全产业链的核心零部件企业也将亮相博览会。 大会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招募量产产品对接给全球创新团队无偿使用。首次打造的机器人消费街将为观众带来科技加美食加文创的沉浸体验。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赛场之外，一场关于机器人如何学会运动乃至走入家庭的产业链协作正在全速推进。记者在赛前探访了3家位于中关村巨深智能产业园的企业，探寻机器人如何从赛场上的表演者成长为家庭当中的好帮手。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黄于婷的报道。
2: 机器人要走进家庭，先得过身体这一关。在卓越卫创的实验室里，记者看到了为机器人提供肌肉与骨骼的核心零部件关节模组，这家实现了电机减速器驱动器全站自研的企业，年产能已达30万台。公司董事会秘书谭鹏表示，行业正在经历技术路线的快速收敛。
3: 在2024年、2025年，大家还都在追求高速定制化的这样的一个产品。我可能一台机器人只做个10台、30台、50台，去做原理型验证性的应用。但是在今年，同一个机型下，我们的客户迈入1000台以上，也就有10家。与此同时，核心零部件也在不断升级迭代，为机器人踏入家门，牢住安全底线。谭鹏说，
2: 最新推出的第4代的力矩电机的整体跟升要比上一代低了20度左右，很多的关节模组运行2个小时，它的外壳温度大概在80度左右。你想，如果我摸到这个机器，它80度，我可能烫手了。
3: 有了能安全运行的身体，下一个问题是机器人如何

0: 学会做家务，走进诺易腾机器人的数据采集实验室。高级技术经理冯杰正身穿布满27个惯性传感器节点的全身动捕服，反复做出抓球运球的动作，每一个细微的发力都被实时转化为数据流，映射到一旁的机器人身上。
1: 机器人呢，其实就可以和我同步的运动，这样呢就叫机器人的全身遥操作，可以通过这套解决方案呢来去真实环境内去操作一些复杂任务，然后来去给到机器人去做训练和学习。
0: 如何让机器人更智能，这离不开海量数据的喂养。诺易腾构建了三类数据采集体系，一是运动数据，教机器人保持平衡，站得稳跑得稳；二是操作数据，教机器人倒水叠衣拧瓶盖；三是环境交互数据，教机器人在陌生家居场景中自主判断灵活应对。据诺易腾机器人副总裁合伙人李瑶介绍，目前公司的数据年产能已达45万小时。
2: 现在的数据是极其稀缺的，最简单的把杯子从 A 点拿到 B 点，有很多机器人在做这类 demo 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当它真正的到实际的场景中去，各种突发状况出现的时候，这个任务的完成率会有些问题的，所以需要不断的再去积累足够数量的高质量数据集才可以。
0: 数据之外，机器人还需要具备一颗能理解世界的大脑。无界动力做的正是这件事情，让机器人不仅能看懂听懂指令，还能像人一样理解物理世界的规律，比如知道杯子掉在地上会碎，推门需要多大劲儿，从而在各种真实场景中自主灵活地完成任务。无界动力创始人兼 CEO 张玉峰表示，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他们将推出机器人与咖啡师往来顾客共生的沉浸式咖啡店。
3: 柜台内呢，是我们咖啡师

0: 年是操作智能的量产元年。
1: Younger 倒在咖啡店里打工，机器人的进化是硬件、数据与模型的三重奏，是上下游产业链的协同共振。
2: 在一小段广告和片花过后，您将会听到大一路计划吸延到首钢园，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来了，宇树科技今天登陆科创板，我们稍后见。
3: 深融致远，视听无界，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火热报名中，内容创意、技术创新、产业融合三大赛道。汇聚行业资源，挖掘优质项目，赋能产业升级，诚邀各界创作者共赴视听新未来，搜索第六届未来视听创新大赛即可报名。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曼宁和许可为您带来的新闻2026。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9月9号到13号将在首钢园举办。作为服贸会九大核心专题展之一，这次运输服务专题展线上线下参展商超过200家，全面展现陆海空一体的立体流通发展生态。请听交通广播记者苏婉的报道。
6: 运输服务专题展将在首钢园二号馆举办，以人享骑行、物畅其流为主题，线上线下参展商200多家。展览设置城市综合运输服务、国际货运运输服务两大主题，集中展示国际铁路联运、空港枢纽运营、城市轨道交通、数字化跨境物流等前沿服务方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二级巡视员王旭说，
7: 中国国际货运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外运股份有限公司重点推介空港海空联运服务，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集中展示公铁水多式联运实践，中国邮政、北京大兴国际机场综合保税区等国有企业与顺丰、菜鸟等民营头部物流企业集中参展，展示智能分拣、数字仓储、物流全流程溯源，北京市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系统展示智慧运营、公交高效接驳、绿色低碳出行等实践成果。
6: 本次专题展新设出海服务专区，助力国内企业开拓全球市场。王旭介绍，
7: 联动临空国际技术研究院等产学研机构，搭建国内外企业对接合作桥梁，破解企业出海物流瓶颈。
6: 专题展着力擦亮中国服务北京案例品牌，总结形成数字货运、数字出行、数字枢纽三大实践样板，提炼可复制、可推广的行业经验。作为国内陆港集群建设领跑者，河北陆港集团创新北京接单、河北集货全球分拨跨境服务模式。河北陆港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孙志宇说，
8: 河北陆港集团统筹运营北京国际陆港、天津国际陆港、石家庄国际陆港三大核心枢纽，联动大兴国际机场及沿海港口发展公铁海多式联运体系，拓展境外集结中心，形成陆海空错位互补的开放格局，为区域产业出海、大宗商品进口搭建双向流通大动脉。
6: 中国邮政将展出空地一体智慧物流无人装配，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市场部营销管理处负责人卢晓彤说，
9: 本次展览全方位展现中国邮政在低空经济、智慧物流领域的最新实践，无人机、无人车、机器狗、具身机器人将悉数登场，让大家近距离感受中国邮政空地一体智慧物流网络的科技含量。
2: 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回北京的民生领域，市交通委昨天发布了一路等九条公交线路的优化方案，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按照方案，在长安街上行驶了60多个年头，被市民称为大一路的公交一路计划向西延伸到首钢园，沿途呢会增设6站，分别是首钢园公交场站、单向停靠的新首钢大桥站、首钢试验场、石景山古城、京烟饭店、京园路口东。
5: 新方案落地初期，

0: 瓷器口由东向北的线路走向，111路从崇文门延伸到东花市地区，增加东花市居住区向北方向地面公交服务，同时计划撤销专150路。
1: 这次征求意见截止到8月24号，在此期间市民可以通过市民热线96166等渠道反馈意见和建议。
0: 今天七夕佳节如约而至，全市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的浪漫。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呢，北京已经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000对，惠及非京籍群众大约19万人次。
1: 今年七夕，全市各婚姻登记点

0: 仪式，请来月老祭祖的文化魅力。
1: 本市多部门正在抓紧暴雨过后的黄金期防蚊灭蚊。新闻广播记者刘旭昨天探访海淀区博雅西园小区，发现啊，小区内呢近期安装了一款采用前沿仿生诱捕技术的灭蚊设备，它呢可以模仿人呼出二氧化碳诱捕蚊虫。今年这款设备已经在南方多个城市投入使用，取得了一定的灭蚊效果，请听报道。
2: 上午十点，记者来到位于海淀区的博雅西园小区，小区中央有一小片竹林，一名工作人员正在检查竹林中一个外形好似空气净化器和垃圾桶的深褐色装备。这就是本月初小区刚刚投入使用的蚊虫诱捕器，它既能捕杀蚊虫，还能实时监测附近的蚊虫密度。厂家技术负责人赵锦林介绍，它能有效覆盖直径30米的区域，通过模仿人体呼出二氧化碳等三种方式诱捕蚊虫。
3: 它的二氧化碳释放量是8000到10000 ppm， 另一个里边有一个引诱包，跟人体这个气味比较接近。第三个是伊蚊特有的一个引诱剂在里边放着，别的虫子它飞过来基本上不影响。
2: 蚊虫被诱捕后会粘在设备内不能动弹，进而死亡。设备内部还有 AI 识别模块，可以监测单位时间诱捕蚊虫的数量和种类变化，为防蚊工作提供精准数据参考。今年八月初安装这台设备以来，附近的蚊虫密度明显下降。
3: 一个早上伊蚊数量你看一直在6、7，这一个小时它就多了一只，就证明这个蚊子是有的，但是量特别少。
4: 那是说明诱捕器起到作用了吗？
3: 不光是诱捕器起到作用，它是一个综合防治。
2: 目前并不能靠单一途径防蚊灭蚊，北京各个居民小区大多都会采用定期消杀的方式灭蚊。同时针对蚊虫靠水源繁殖7到10天从虫卵发育成虫的特点，各个小区也会对内部环境的水源针对性处理，切断蚊虫繁殖途径。

0: 连续经历多场大雨，雨后是蚊蝇繁殖的活跃期，也是防治的黄金期。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环境卫生管理处副处长季阳介绍，当前本市多部门正在聚焦重点区域，系统化推进灭蚊蝇工作。
1: 灭蚊主要在于清积水，灭蝇主要在于清垃圾。我们一是雨后广泛发动小区、公园还有各单位翻盆倒灌清理积水，二是环卫工人

0: 辅助生殖技术规范有序的应用，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完善住院分娩医疗费用支付的政策，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付，将适宜的分娩阵痛项目纳入保障范围，实现参保人员生育医疗费用直接结算和生育津贴按程序直接发放给参保人。
1: 今天是中国医师节，国家卫健委介绍，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助理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了“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设定的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过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轲、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顾翠英等九名同志光荣入选。
1: 他们全面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怀救苦之心做苍生大医。有的深耕医学基础研究和应用，努力攻克疑难病症，有的矢志中医药传承和创新发展，探索总结多种中西医结合外科特色诊疗方案，有的夙夜勤勉不辞辛劳，始终奋战在急诊抢救一线，有的以寸心融暖意，细致入微照护重症失能老年患者，有的扎根深山，走村串寨，以初心坚守守护一方的群众健康。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在北京的朝阳医院藏着一位500万粉丝的大 V 郝鹏医生，他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五湖四海的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涌向他的门诊都冲着他慕名而来。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呢？凭什么圈粉无数？今天是中国医师节，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走进这位网红医生的滚烫人生。
2: 黑龙江的，哎呦，太难了，太难了！
3: 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的。
4: 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2: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5: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4: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6: 吃了几个月他的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

0: 股价开盘大涨，随后涨幅有所收窄。截至收盘，宇树科技股价报每股845元，涨幅是460.34%，市值超过了3400亿元。
1: 这次上市呢，宇树科技的发行价是每股150.8元，发行市值就超过了600亿元，也受到市场的高度关注。市场为什么会给宇树科技这么高的估值呢？今天我们节目组特地采访了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让我们来听听他的分析。
2: 首先就是这个宇树科技在上市之前，它就本来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企业，对吧？是个明星企业啊。那咱们其实已经在这个春晚上见过他两回了，然后在这个北京的机器人的马拉松大赛上面也看到他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些表现，新闻呢也是不断的，然后不断的也有技术的突破。就在前天呢，我看到王欣欣呢在这个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官方账号上还发布了一个他的一个超人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这个宇树机器人可以直接跃起2米多哈，那这些呢，其实说明它在技术上是不断的有突破的啊。那在技术上面呢，它确实也是有自己相当多的这样的一些储备啊。我觉得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这个这个上面说的就是发行的市盈率高达 219.23 倍哈，远超行业平均水平。这个行业平均水平是指什么呢？它指的是机械制造啊，或者说是整体的这个大行业，它不是指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这个行业啊。那这个行业的平均水平呢是差不多是38倍左右。那宇树机器人的这个它本身就是一个科创企业，科创企业呢它的这个风险是很高的，然后同时呢它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潜力是非常的巨大的。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这个从科创板的这个角度来说啊，大家呢其实也就是怀有非常巨大的热情。从投资者呢认为宇树机器人呢可能它作为明星企业、标杆企业啊，那它具有非常强的投资价值啊，就是说从投资回报的本身来说呢，他们认为可能就有这个超高的投资回报。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是它的市盈率高，我觉得也是一个正常的现象。
0: 那随着宇树科技市值的上涨，宇树科技的董事长王欣欣拿下了90后首富的称号。那么怎么看待科创板的造富速度呢？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看法。
2: 这个也很正常啊，我非常的乐于见到这样的一些情况，这样的一些这个事实或者这样的一些表现啊，就是科技真正的被人所认可，科技的投资价值真正的被市场所认可，科研人员的这个工作被广大的我们的老百姓所接受，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事情。这也会使得我们越来越多的这样的一些人才纷纷的涌入到这样的一些赛道啊。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这个话不过时哈。然后呢，我们认为它可能还会给这个行业、给这个市场带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些变化啊。从这样的角度来说，我认为科创板的这个造富的速度是非常正确的啊，也是非常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一件事情。然后我还要说这么几点事情哈、第一个就是科创板呢，它固然是造富的，但是科研企业的话，它的前期投入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第二个，它是风险的问题，大家不要光看到就是最后造富的这个过程。一将功成万骨枯，还有很多的企业被投资了，但是消失的无影无踪，你都没有看到。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些成功的故事，但是背后有非常多的科技创新的企业是倒下的，这个大家也要知道哈。第三个呢，我觉得就是大家也别光看到他们造富的这个速度，说的造富是一个非常这个浅显、非常这个通俗的啊，也易于老百姓所理解的啊，这样的一个这个词汇，或者说这样的一种现象。但是我还想让大家了解的一点，他们不仅是在造富，他们也是在改变这个世界。就是这些科技企业做的可不只是说我能把这个机器人卖出去，然后我能够在市场上赚到钱，我能在这个股票上赚到钱，我能在期权结构上面我能够想成为这个亿万富豪，这个只是其中的一点。 更重要的就是他们做了一件正在改变这个世界的工作，我觉得这个价值可以说是无法估量。
1: 作为杭州六小龙之一，宇树科技主要专注于高性能的通用人形机器人，四足机器人。

0: 货量超过了5500台，出货量全球第一。
1: 那宇树科技登陆资本市场，成为 A 股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对中国机器人产业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继续来听刘春生的观点。
2: 一个呢，就是它上市了以后，它的这个融资的渠道就算马上就拓宽了，然后呢，它就可以利用这个融资的这个过程来去实现更快速的技术迭代，更这个精准的市场投放，更广阔的这个市场推广。我觉得这个是一定是对它本身的这个企业，它可以吸纳更多的人才，然后通过更多的股权计划来去这个什么呀，来去这个让这个人才呢更安心的在这个宇树科技这个公司呢去兢兢业业的踏踏实实的研究这个耕耘啊，我觉得这个是其中之一哈。第二个呢，就是说它可能是在，就是它其实是给行业树立了一个标杆。那很多的其他的机器人企业啊，那你比如说什么开源呀、天工造物啊等等这一系列的这样的一些机器人的企业，无论是你是人形机器人也好，具身智能的其他模态也好，还是四足机器人也好，还是采用了什么样的这种方式的这种机器人的这种模态来出现的，你也有这样的机会登陆科创板，登陆这个中国的资本市场。

指标，这无疑给大家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信息和参考价值，因为它所有的这些信息必须是公开的。它上市企业的话，所有这些信息都是必须要公开的。那大家就一眼就能够看到啊，那宇树机器人在这个上市过程中，它前期达到了什么成绩？那我要达到它的这个成绩啊，那我需要做到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哈。还有就是宇树机器人现在的这个公开发行价，那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水平？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说是一个强刺激，那对我们来说呢，它也是一个标杆。那未来的比如说机器人上市，如果能达到宇树机器人前期的这样的一些表现的话，是不是也是对标这样的一个市场价值呢？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对于市场来说都有非常多的。

我就我们刚才讲的，它行业领先位置呀，国家认可呀，战略投资者的认可啊，等等，也包括它是这个人形机器人的重要的这个参与者，人形机器人的领军企业，这些当然是重要。但是你别否认，就这个里面有资本市场炒作的这样的一个什么呀，有这个热情啊，有投资者的热情在呀。但这个热情就首先在资本市场上，它就是非常现实的，它板块会。

0: 的一个切片出发，所以我觉得就是市场真正是不是能在市场上兑现，这个也是制约它长期发展和长期市场价值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方面。
1: 这是一个小时的新闻驿站，每天18点，这里有最新的新闻，有幕后的背景故事，有开阔的视野，也有北京人的视角。北京新闻广播，新闻2026，
2: 洞悉国际新闻动态，新闻2026独特视角带您观世界。接下来我们来浏览今天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8月17号，美国和伊朗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谈判窗口期期满，双方6月中旬远程签署了这一个备忘录，承诺呢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到今天60天过去，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还存在严重的分歧，谈判没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3: 6月17号，美伊公布谅解备忘录正

然后就意味着伊朗彻底放弃对海峡的控制权，海峡要回到可以自由通行的天然水道。所以双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没有达成共识，分歧和矛盾最大的就是在开放海峡和核问题上，两个问题上都有分歧和。

0: 伊朗会进一步加大对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控制，加大对美国的打击力度，这样的话有可能让局势失控。就像上次一样，如果伊朗未来继续袭击通过海峡的船只，伊朗继续袭击美国的军事基地，如果伊朗继续支持也门胡塞武装或者伊拉克民兵来袭击红海地区或者袭击沙特，那么局势完全有可能扩大甚至失控，或者说再次爆发全面战争，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财经方面，进入今天的工行国际汇市评论，
2: 汇聚实时动态，评论市场要点，敬请收听工商

0: 我再来提醒您一下今明两天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转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或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0-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空气质量方面，预计明天白天城六区的空气质量指数95到115。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北京新闻广播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文化范儿。
2: 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大家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我是主持人李雷。在今天的文化范儿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编辑部的故事。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这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宏大气，
6: 来吧。我们坚决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2: 3000年来，奥德修斯返乡的航船从未靠岸。各国作家沿着荷马笔下六音部史诗的足迹，以主题各异的文学创作向这位诗人致敬。不同领域的艺术家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回望这趟归乡之旅。从荷马史诗到光影流转的银幕，这场跨越10年的漂泊早已超越了神话与史诗本身，成为所有异乡人的精神镜像。备受全球影迷期待的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全新电影力作《奥德赛》8月14号在中国内地正式上映。这部改编自荷马史诗的神话巨制，不仅是诺兰导演生涯首部神话史诗题材作品，更是被视为其职业生涯迄今为止最具野心的电影。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两天的节目当中，将为大家邀请到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电影学者王小鲁、青年作家、译者孔孔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欣怡，从电影的视觉语言与呈现，看等待、诱惑、两难困境与终极和解如何在银幕上获得新生。

0: 那今天我们就介绍一下来到我们直播间当中的三位嘉宾。离我最近的美女是青年作家孔孔。孔孔您好。
1: 你好。
0: 嗯，对，坐在孔孔老师旁边的是来自中国电影资料馆的研究员，也是电影学者，王小璐老师。王小璐老师您好。
2: 你好。
0: 那么坐在王小璐老师旁边的啊，就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啊，来自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张欣怡。哎，张欣怡老师您好。
3: 好，李雷老师好，两位嘉宾老师大家好。
0: 哎，那先问一下孔孔老师哈，这部电影您看过了之后，给您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1: 它其实和我想象中的还有点不一样，因为在我刚读完，就是完整的读了一遍《奥德赛》之后，然后再看电影，其实会发现这两者之间其实是有一个反差在的。诺兰的处理，我觉得是更现代一点。它其实没有太多比如说古希腊的那种比较繁复的呀，或者说比较英雄主义的那种东西，它可能更多的是

0: 但是其实这和原著其实是有一点点差异的，包括对于神的呈现，所以还是有给到我一些惊喜和反差的这种东西。
1: 王小波老师，您是这个已经是在超前点映场看过的哈，那这部电影您也跟大家说一说您看完之后的感受。
2: 对，我是一周前看的，我觉得他这个电影还是在诺兰的这个他的整个的创作体系里面非常有诺兰的他的这个作者性，他的主题啊，他的这个技术和方法，我觉得都是在他的体系里面，所以我是觉得这还是一部非常成功的一个诺兰的电影。我看了之后还是非常震撼，对，我觉得他的改编也非常好，国外的媒体啊，像美国的啊，这个西方一些媒体都有很多的评价出来，就是他的声音非常的不整齐啊，当然也不可能很整齐，
1: 不整齐是很正常
2: 的，包括国内的这个争论也很多，但是以我的这个评价的这个惯常的一个眼光来看，我觉得还是一部非常优秀的电影
1: 啊，对，
2: 看了之后非常感动，我觉得他的改编也是非常的，虽然不一样，但是是对非常打动人心的。

这个倾向价值观啊，做了一种基督教式的一种改编啊，我是觉得这个争论也是有点没有什么价值，因为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什么属于某种啊忏悔的这个体系，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现代的价值观。而且像他这种改变，其实不仅诺兰是这样，是吧？之前有很多的有奥德赛这个元素介入的，比如说非常著名的一个电影就是《现代启示录》，

0: 前朝的事情，很古远的事情，古早的事情。这个荷马它其实是这个是后来的，是吧？这个古希腊的这个雅典文化，是吧？早期的这么一个人物，他其实把这个青铜时期的那个叙事加上了他那个时期的价值观，正像诺兰把这个是吧加上他现在的价值观，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一个叙事的方式啊，一个事业。
1: 那么有关这个版本的不同的这个情况，包括翻译老师的这个情况，我们请到这个张信怡编辑老师，您跟大家讲一讲
2: 这两个版本。我先说一下，就是其实它的那个主要的内容是一致的，因为我们是用了同一位，就是王焕生老师的译本。那这两个版本的区别呢，可能就是那个黄色那个名著名义的这版，它出版的时间更早一些，然后也是我们设一个名著的一个丛书的一个，这个是2015年左右就出了，它的那个里面有一些插图，跟那个我们和荷马史诗里那个奥德赛里面出现的一些人物的一些雕像，或者说故事相关的一些绘画，有这样的一些插图在里面，可能对于读者来说能够更感性的去认识这个故事吧。而这个绿色的这本网格本，就是叫外国文学名著丛书，几年前出的。然后这个书呢，它是更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因为其实我们设这套网格本在那个上世纪70年代左右已经出过一次了，那个时候那个王老师的奥德赛和伊利亚特这两个本子还没有译完，所以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新网格本里面正好把两本荷马史诗都收进来，这样子的话补全了它的一个这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的这样的一个谱系，所以说也是更适合收藏一下。这个荷马史诗奥德赛是由王焕生老师单独翻译的，王焕生老师是江苏人，然后呢他在上世纪60年代左右在苏联，当时的苏联原苏联学习了古希腊的文学和这个文字，包括拉丁语，包括古罗马的文学。然后呢他回国之后就是在社科院外文所，主要先一开始是从事这个古罗马相关的文学翻译，因为那个时候古罗马文学基本上对中国读者来说是一个空白，所以王焕生老师是从古罗马戏剧开始翻译的。
1: 嗯，
2: 后呢他在90年代的时候，在罗念生先生的邀请下开始做这个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的翻译，因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先有的伊利亚特后有的奥德赛，而当时那个罗念生先生他其实已经翻译了一部分了，1到9卷，然后第24卷，还有第10卷的可能到400多行为止。但那个时候因为罗念生老师他身体不允许他继续做了，所以呢他就委托给他的同事，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后辈王焕生老师，帮他一起先把伊利亚特翻译完伊利亚特之后，王焕生老师又单独独自的把这个奥德赛给翻译下来了。然后这两本书当时是在1999年获得了第4届国家图书奖，这个荣誉在图书界可能大家也很了解，属于是这种比较高的比较权威的一个奖项了。是王老师和罗念生老师他们两位最最最最突出的一个贡献呢，是他们是直接从古希腊文翻译的。在他们两位老师之前，像傅东华先生他的一本是从英文翻译的，而第二位那个杨宪益老师他是从古希腊语翻译的，但是呢他翻译的是散文体。罗念生老师和王焕生老师主要是把从古希腊语翻译，而且他翻译的是诗歌体，基本上我们看到那个书里面他是一句一句与那个荷马史诗的原著基本上是对应的，而且用的那个押韵啊，包括那个音格的方式也是一致的，他们叫六音部诗体，而那个史诗是叫六音格抑扬体，就是按照音节分六个字这样子。所以他们这两个是比较特别的，是首次的古希腊语直译的诗歌体的这样的一个译本。这是我们这个王焕生老师和罗念生老师的这套荷马史诗译本一个非常非常突出的一个点。第二呢，就是因为王焕生老师自己在采访里，包括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也跟我说，就是因为罗念生老师他的译本非常的具有学术性，相对来说呢，就是他自己说的哈，他说比较好模仿，就是那个风格上没有那么明显的个人语言的特点，所以王焕生老师觉得罗念生老师那个译本他基本上没有改，然后他就沿着他的那个风格自己翻译了下来伊利亚特。然后奥德赛呢也是同样的一种风格的延续，整体来说是比较严格的追随原来荷马史诗的风格也好，节奏也好，他们自己的译文呢比较朴实，文学性是很强的，但是同时是很尊重原来史诗的那种节奏啊、音律啊，包括原史诗的那种质朴的感觉。毕竟他这个荷马史诗是公元前7世纪左右那个时候的作品，所以他是非常追随着原来的这个 史诗的结构来的。那么他们这两位译者在那个后面还有非常详细的专名索引，包括手绘的地图，那用这种方式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因为其实荷马史诗里面出现的人物挺多的，一开始大家会很混乱，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那后面有这个索引以后，而且他索引后面有一段小小的介绍，包括这个人他的身份比较简单，可以帮助大家理解，包括这个卷名也是两位译者其实是

0: 自己拟的，就是每一卷的卷名，原书是没有的，原书只有数字，它拟的那个卷名就是比较高度概括了这一卷的故事内容，读者看了以后就是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思路，一个线索。所以我觉得他们兼顾了这种文学翻译的这种文学性，同时也是在非常追随原来的这种诗歌体。大家读他们的译本，就是不仅可以很清楚的 get 到这个故事讲了什么，同时也是可以就是从那个书的那个具体的字里行间感受到荷马史诗那样的那种节奏感和音律感。
1: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因为荷马史诗的奥德赛哈，它一共有12000多行，内容非常的多，但是电影只有不到3个小时的时间，要通过不到3个小时的篇幅的电影反映如此丰富多样的内容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非常考验导演的这样的一个拍摄啊叙事的能力的问题哈。这一块我想听一听王小龙老师对这一方面。
3: 其实奥德赛和这个荷马史诗这两本，其实这个世界上第一本系统的文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
0: 啊，
2: 对诗学，
3: 它主要是讲戏剧的，但它叫诗学，是它里面重要的例证就是这两本书，而且它的这种叙事方法叫拦腰叙事法，啊，就是说这是亚里士多德特别赞赏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因为它这是一个漫长的20年的过程，它如何把它讲述出来，说如果你按照时间顺序来，可能就非常的乱，对吧？或者说它这个过于漫长散，所以他就用了一这样的一个叙事法，从当中开始，然后穿插着别人的这个回忆啊等等，啊，所以说。

0: 它都是乱的，那叫是吧，它是这么去叙事的，对吧，它跳来跳去，所以说它的电影像个迷宫，其实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其实靠剪辑来制造这个迷宫。而且其实奥德赛我觉得有些时候它就给你剪辑好了，它是有剪辑思维的，我觉得这点很契合这个诺兰的这个叙事的方法。就是当年亚里士多德讲的这个就是作诗的艺术的时候，就是他最为赞赏的就是这两本书，这两本书就是他认为就是这个一种理想的一个范本啊，就是而且他还讲到了这个整一性，是我们在中学研究戏剧性的时候研究这一点。一个就是亚里士多德就是强调几个点啊，为什么都是一个理想的范本，一个范本就是讲究这个整一性，就是后来的三一律。亚里士多德里头没有提到三一律
1: 啊，对，
0: 是后来人根据诗学总结出来的三一律，就是要整一性，就是他要叙事要集中，对吧，时间地点，而且是这个故事要完整，所以这一点都体现出来了。再一个就是他讲突转与发现，就是戏剧性里面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突转与发现。

0: 可就是先学这个荷马史诗，
1: 对，
0: 所以说他这是有渊源的，所以他拍他是一点都是，我觉得是非常这个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他能够驾驭他，他拿掉了很多里面的精彩的环节，但这个他没拿掉，因为这个情节就是亚里士多德特别赞赏的一个情节，就是奥德赛返乡之后是吧，一个老人女仆是吧，给他洗脚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这个受伤的那个地方，他当时非常惊讶是吧，那个水都破了啊，原来他从这儿认出了他的主人奥德赛
2: 对
0: 吧，
2: 对，
0: 其实这一点当时亚里士多德就是说，你看这个突转与发现非常自然，他不是强行植入的，所以诺兰把他放进去了，诺兰改编我觉得是还是挺精细的，他其实把一个很重要的点给拿掉了，这个独眼巨人是吧，独眼巨人他这个奥德赛跟他自报家门的时候，他说他叫 nobody 对吧，
1: 对
2: 啊，
1: 无人
2: 对对对，
0: 这个其实这个点特精彩，后来这昆德拉其实在他的小说的艺术里，我印象中他就提到他说特别精彩，这个巨人最后向外传消息的时候，他就没法把奥德赛说出来是吧，说什么有人杀害我 nobody 杀害了我，
2: 对对对对，
0: 而这一点被诺兰拿掉了，
2: 对，电影里是没有这一块的啊，
0: 因为他可能觉得这一块是有点过于的

0: 也讲到这个，就是一个人回到家乡被人侮辱，是吧？他是本地一个望族，但是当侮辱他那个人忽然说出他的名字的时候，他一下子就成了一个事情，就成了一个发生了一个血腥的事件。哎，我觉得这也是从这儿来。
1: 嗯，
0: 因为我看读过罗兰的一些文字，他讲他特别强调了南方，当然他没有讲这个联系。
1: 嗯，
0: 但是我从看了《奥德赛》这个电影之后，我把就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觉得有这么一个联系。
1: 嗯，
0: 但是很奇怪，哦，就是这个诺兰把这个点拿掉了。我觉得这里面他可能他觉得这里面没有深刻的价值观的体现。
2: 嗯，
0: 他改造了，他改造了，就是《奥德赛》他已经走了，安全的离开的时候，他又射向了这个巨人一箭，这一箭成了他的一个罪，也是士兵们。就是后来就是曾经想造反，
1: 嗯，
0: 说在这个电影里面要抛弃他，或者说反正是要哗变嘛，对吧？这奥德赛也发觉了，其实他怪他的点就在这儿，就是说你没必要再去设置一件，他说这件是过度。
2: 嗯，
0: 这是诺兰的一个改编。
2: 其实刚才这个王小璐老师提到了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整一性的问题啊，不仅仅在奥德赛里面，我觉得在伊利亚特里面也体现得非常明显。因为特洛伊战争发生了好多好多年，在伊利亚特当中其实只是讲了好像最后的
1: 50天，
2: 他是通过回忆，通过穿插的叙述来讲到在这50天之前整个特洛伊战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可以想象3000多年前的一位诗人哈，能够把这个文学做到这种程度，在对于当时来讲极有突破性和独创性的。
0: 是的，
2: 嗯，
0: 是的。所以说世界上第一本的文艺理论诗学就以它为范本。
2: 没错，
0: 我觉得这个东西应该它激发了阎石子一定的，他没有范本他如何去想象呢？
1: 对
0: 吧？他可能这个范本激发了他的一些理论。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说一说这部作品当中的核心人物哈，奥德修斯啊。因为这个人物啊，其实并不是我们非常传统意义上的高大全的形象的英雄哈。他当然有他很磊落的这一面，但是也有他比较会用计谋啊，比较算计的这一面。他并不是一个完美的英雄，是作品当中塑造出来的奥德修斯的形象。但是诺兰在电影当中对于奥德修斯的形象的塑造和原著史诗里面是不同的。
1: 奥德修斯他总体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有趣的人物，他身上充满着矛盾点，就是可能对于我们作为一个现代人，就是主流的比如说一个道德的评价来看，他可能在有些时候他做的事情并不能说得上是光彩，但是如果放到就是荷马所描述的那个时代，可能他这种才是说更符合一个主流的，不是说道德价值，就是主流的对于英雄这个形象的一个评判。比如说像那个古希腊的哲学家瑟诺芬说，他就指责荷马，他说荷马把很多卑劣的品质，就是欺骗卑劣的品质啊，然后赋予给了神。就是其实可能到荷马后面那个时代，就比如说城邦时代，有一个比较整全的这样一个道德评价体系的时代，哲学家对于荷马这种价值观其实是有所批判的。但是在荷马所描述的比如说公元前11世纪，其实那个时代就是被赫尔厄德称为是介于青铜时代和后面的就是黑铁时代之间的有一个叫做英雄时代的阶段。在这个英雄时代其实存在着一种价值观叫阿瑞特崇拜，就是他们非常崇拜一种个人式的英雄主义，就是这种英雄主义它主要强调的是力量，是你整个人的勇气，是你要凭借你自己强大的勇毅去完成，就是实现自己的荣耀，然后变成比如说国王、地方的首领，就是只有你拥有这种就是力量之后，你才会得到人们的认可，人们才会最大程度的认为你确实是一个英雄，包括他们的就是整个诸神体系也是这样的。宙斯他为什么强大，并不是说他道德有多高尚，做了很多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他依然是最强大的，是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力量是在所有的就是诸神当中他确实是最强大的。比如说为什么最后阵地神波塞冬能够放弃说我就放过你那个奥德修斯了，那没办法，他就是打不过宙斯，他就是力量上确实是不如宙斯的。在原著当中他想要呈现的是这样一种英雄观，就是说我对我自身的荣誉负责，我凭借我自身的就是个人的勇气力量去实现我英雄的这样一个身份，他所应该承担的一个角色一个身份，对于那种就是家庭或者小集体的这样一种角色身份。所以他放到后来来讲，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英雄不太符合我们

0: 这个时代的一个评判体系。诺兰我觉得他是做了很多修正的，像刚刚那个王耀如老师提到说那个山洞那个，我觉得为什么他把无名那个情节去掉了，因为他是从无人到后来他离开那个山洞的时候，他特意向独眼巨人，在原著当中他是对独眼巨人报上了自己名字，我是来自哪哪哪，我的父亲是谁是谁。其实对于那个年代的人来说，他们的名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包括你是谁的孩子，你来自什么地方。但是我觉得诺兰不强调这一点，因为在电影里我的感觉是奥德修斯他并没有那么骄傲说我自己是奥德修斯，他是有一个反思，就是他对战争的，包括我作为奥德修斯参与到这个部分当中这个角色，他并不是那么认可，可能我觉得他就干脆把这个桥段给删除了。荷马的时代和我们的时代是存在一个就是道德评价上的一个就是真实的不同的，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荷马跟诺兰的呈现就特别能够代表两个时代不同的就是大家苦恼的问题，或者说大家追逐的东西。
1: 我们总觉得英雄啊就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形象才能称他为英雄，因为他是榜样嘛，立在那里是值得我们大家去学习的，去追寻的，追逐的这样的一个形象。但是荷马史诗在奥德赛当中恰恰并没有把奥德修斯塑造成那样一个完美的形象。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那我们对于一个人性的复杂性的这种认识和把握，我想诺兰应该是理解的很深刻的。但是恰恰诺兰在自己的奥德赛当中塑造的奥德修斯的形象反而要比荷马史诗当中的奥德赛的形象我觉得更加完美一些。这个也挺有意思的哈，不知道王小鲁老师是怎么看
2: 这个荷马史诗。我很小就买了，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看不进去啊，而且也看过这个古希腊的一些神话，就是他的道德伦理特别乱。这个电影里面就包括这个史诗里面，像海伦和这个雅典娜其实他的父亲都是宙斯，而且像宙斯是一个就是说属于一个非常的怎么说好色欲望特别深重的一个人，他可以随便的去掠夺别人啊，跟他这个发生关系。当时看的时候就是太乱了，就是觉得接受不了啊，就是说真的就拒绝看。但现在在看的时候发现其实奥德赛这里面的这个他的道德观还是相对清晰的，比起那古希腊的那一部分神话，他好像是在慢慢的建立他的道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在古希腊神话里面就他是有个等级的，这些神他是特权阶层，就是说这个诺兰要转化这个东西他必须转化。看这个奥德赛这个史诗，你会发现就是奥德修斯所有的这个行动其实都是雅典娜来指导的，他们化身为门托尔，其实就是英文就是导师的意思，就好像说这奥德修斯所有的人生的故事都是这个导师，就是他的人生论文是他这个导师给写的，就是他没有什么主体性，包括他的儿子就是要去找他的父亲，其实都是雅典娜提醒他给他勇气，你要找你的父亲，一个像傀儡一样的人就是这样的。就是为什么现在说这个他才加入了忏悔，加入了反思，以前是没有的。就是说以前在这个就是在荷马史诗那样的一个描述的那个年代里面，就是说他轮不到他去反思，轮不到他去忏悔，他没法自我负责，就是他所有的动作都是别人给指定的啊，要求的，说有的时候灌注他内心勇气让他去行动。你发现他面对一些事情他有懊悔，但他的反思到此为止，不够深刻，对吧？他为什么这样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反思性他只能到此为止，就是说他更大的反思就是我的哪个地方触犯了神的命令，他没有更深的反思，发展不出来，就是那个时候的权力关系没法让他发展出来这个东西。所以说其实这个诺兰的改动，当然他必须要改，他必须有他的主体性，就让他是一个有反思的人。所以说你看诺兰描写的这个时代其实是一个奥德赛描写的时代和荷马所处的时代要分开。其实奥德赛描写的时代就是黑暗时代到来之前的那个时代，是一个末世。所以说这一点为什么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他一定要对应，是吧？他觉得你是不是在把当下描写成末世，描写成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但其实在很多知识分子眼里他就是这么一个，包括国内的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认知里面，甚至对全世界的这个形势的认知里面，俄乌战争啊等等，他就是这么认知的。所以为什么很多美国的知识分子如此的反响如此的强烈，因为这里面好像有一个断言似的。所以说其实描写这个 这样的一个黑暗时代。你知道国内有一个导演叫张黎，是吧？他拍过《足下共和》
1: 嗯，
2: 拍过《大明王朝》。我记得他有一次跟我说过，他说我不拍盛世皇帝戏，啊，他如果拍皇帝戏，一定要拍末世。那么这里头就有个反思性在里面。
1: 对，
2: 所以说这个电影里面灌注了强烈的反思性。但是这个反思性并不是从诺兰开始的，也不是基督教文化发育出来的，它是一个现代。必然的现代性价值就是这样的。我刚才讲到了，就是这个《现代启示录》，对吧？那么《现代启示录》里面就是这个，你发现它里面的这个反思，整个的反思比这个更深刻。人的异化，是吧？他也是经过了一场战争之后，他迷失了。所以说这个电影，当然这个史诗的这个规模，它的这个诺兰是宏伟的，是巨大的，对吧？它的这个包括它的叙事的主体是巨大的，它的这个影像也是巨大的，对吧 ？IMAX 是最大的。所以说，但是它最打动我的啊，不仅仅是它这个巨大的这个仪器，而是就是一个迷失。中年男人的迷失，我看的时候真的，我有些地方就特别感动。所以诺兰擅长表现这种男性的迷失，当然我觉得这有点拍他性啊，就是他表现人的迷失，是吧？我觉得表现人的迷失最厉害的，所以说这个是这个《现代启示录》，当然诺兰表现的也很好，他如何迷失和重建。所以这个原型，这个迷失的原型就来自于奥德赛。我可以说很多电影都来自于这里。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其实我觉得刚才王小璐老师您谈到这种迷失哈，我们纵观诺兰的这么多部电影，我就想到比如说他的那个蝙蝠侠那个三部曲啊，对于蝙蝠侠这个形象的塑造，他何尝不是一种迷失呢？寻找一种自己的定位呢？其实在《盗梦空间》里我觉得也有这样的色彩在里面。奥德赛这部电影能够看到诺兰有哪些在他的电影当中一以贯之的一些东西。
2: 我觉得诺兰的东西他其实是就是一以贯之的。你看从他的剪辑是吧，他的跳跃性的剪辑啊，他把顺序搞乱是吧，其实每部电影里面几乎都贯穿了这个东西，包括这个奥本海默。
1: 对，奥本海默
2: 来来回回的这个剪切，对吧？
1: 对
2: 对，这个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觉得诺兰他有他的一个传统，这个传统非常影响到他，因为他是一个在英国出生的吧，但是他从小就是在选择哪个美国是他的故乡，是英国是他的故乡，他是在这个伦敦和芝加哥穿梭的这么一个人。就我感觉他的里头有很多的一以贯之的东西，比如说他探索这个人的心理结构，这个东西我觉得跟希区柯克很像，希区柯克也是英国和美国穿梭，而希区柯克影响了他。另外一个就是他和谁，就是雷德利斯科特，其实他从小看了很多雷德利斯科特的电影。雷德利斯科特有很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那被丰盛的这个电影就是《银翼杀手》。
1: 《
2: 银翼杀手》他那个时候虽然已经有电脑技术，但他几乎没怎么使用电脑技术，他用模型来拍。其实诺兰他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虽然他的影像这么现代这么巨大，但其实他的手法很传统。他这个电影里头就是说虽然也用了这个 CG 技术和电脑回头技术，但是他里头拍的这个独眼巨人等等都是用了
1: 模型
2: 和视觉反差。就是黑色电影，其实这个诺兰他拍的像《黑暗骑士》也都是黑色电影，他很迷恋这个东西
1: 啊，对对对，
2: 对吧？黑色电影一个重要的一个主题就是迷失，它是非常独特的，这些营养都到了他的这个汇总在他身上。你看他自己认为他自己是个工匠，他不是艺术家。你看像这个，他把人类的这个生存的巨大的空间、时间作为他的主题，所以他来拍这个《奥德赛》也是水到渠成的啊，因为《奥德赛》里面涉及到人类的这个早期的一个原型的东西，对吧？他其实强烈的规定了后来整个社会叙事的结构，对吧？它成了一个重要的母体，所以我觉得他来拍这个如此宏大的一个东西，我觉得他拍也是非常合适的。
1: 那么在这部电影当中啊，我觉得还有一点挺值得跟大家聊聊的，电影最后的结尾，奥德修斯和他的妻子哈、一块坐着船啊，向着地平线的方向，向着太阳落下去的这个方向一直驶出去，王位呢就传给留给了自己的儿子。原著当中不是这样的吧？
0: 原著神给他的结局就是他会安然的，就是活到老年，然后就是可能就是妻儿环绕，然后非常美满的在他们的那个小岛上。他并没有说一个远行的这样一个动作，所以这是诺兰的一个改编吧。我还挺喜欢这个改编的，因为它更符合就是诺兰想要说呈现的奥德修斯的这样一个形象，就是说他在经历了之前的一系列反省反思之后，然后经历着这个漫长的旅程，他可能他的内心已经没有办法说我再顺理成章的去继续做我之前的身份，然后在那个地方做我的国王。然后因为我参与过那样的杀戮，我想要去寻找 内心的平静，或者说想要去寻找我其他人生方面的东西，他跟他那个原来的身份已经错节了。所以包括他跟他妻子选择就是离开这个地方，我觉得是符合就是诺兰整个的一个改编的。原著里就是更加的想

0: 子。我为什么喜欢诺兰的这个电影也是因为这样，我觉得他非常多的改编都是符合他想要去诉说的那个东西，他希望通过人自己去完成这件事情，最后人也不会说陷入到自己的身份当中，最后实现了复仇，但我不一定要选择我之前的命运，我可以自己选择我自己的命运，我可以去到远方。就是现代人可能是这样的，他不会说我就是在神给定的一个结局里面，这是诺兰想要通过这部电影传递的东西。 May it be an
1: evening star。朋友们，有关诺兰的这部《奥德赛》的电影，还有荷马史诗的《奥德赛》这部作品，我们会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到三位嘉宾和各位朋友来分享，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文化范儿之编辑部的故事。那到这里呢，今天的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编辑主持李雷，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到各大手机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的精彩内容。如果你想关注热点新闻，还可以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1: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2: 各位下午好，我是美哲。
1: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2: 七夕又到了，而且还是中国医师节啊。
1: 哎，没错，尤其我做这个健康类的节目啊，今天是医师节，向收音机前所有的医生朋友致以节日的祝贺啊。
2: 是，咱们的白衣天使们平常工作特别辛苦，哎，人家悬壶济世，救死扶伤，
1: 没错。
2: 但是说到另外一个节日七夕节，那受众面更广了，李凯老师。
1: 为什么呢？
2: 谈恋爱的小年轻得过过七夕，咱们老夫老妻风风雨雨过来也得过过七夕。哪怕您是一个单身的朋友，咱是不是对七夕节有点美好的向往和憧憬呢？
1: 那您跟胡先生今天怎么过的呢？
2: 呦呦呦，您老问人家里的私事儿。那您今天七夕都有什么样的小安排？我们先听听。
1: 在工作当中忙碌啊，
2: 在工作当中，
1: 哎，
2: 和李凯老师等同事一起度过，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七夕度过方式。
1: 今天呢早上起来，我看我那朋友圈，因为医生更多一些，人家医生的小蛋糕，小花束，
2: 哎呀
1: 致以节日的一些问候，哎呀感觉真好，
2: 哎，
1: 没事，等到十一月份的时候我们也过节。
2: 十一月份的时候您过双十一啊？不应该吧，
1: 记者节啊。

0: 选择在这一天登记结
1: 婚。今天有很多的新人还得排排队，
0: 哎，人家得预付啊，这场中国式浪漫。七夕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挡不住新人们领证的热情。在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新人们早早的就来到现场，一些新人啊还请来了跟拍摄影师，见证自己的人生时刻，
1: 挺好。
0: 哎，那高宁涵和王子谦是一对00后，一大早从大兴赶到西城，要说够老远的哈。
1: 哎，
0: 那为了自己能够在胡同里出片，
1: 是不是人家领完证还可以逛逛胡同？
0: 哎，
1: 在北京，既然你领证，还是要稍微拍一点有那个胡同感觉的照片吗？
0: 高宁涵说：“今儿是七夕，正好呢是我们在一起3周年，特别有意义。”王子谦啊，出生在2002年，而高宁涵刚刚过完20岁生日。
1: 哎呦，人家这属于领证挺早的呀，李克老师是吧？您想啊，20岁，要是女方20岁，那刚刚能领证的年纪；男方02年，那今年是24岁，
0: 也是不大。
1: 这就是咱说小两口，人真是挺年轻的。
0: 人家也说了，我是朋友们中间第一个结婚的。他和对象啊，本来打算在3周年纪念日的时候领证结婚，没想到这一天赶上七夕了，让俩人感觉特别有缘分。
1: 哎呀，
0: 真美好。几分钟之后，这对
1: 林凯老师感觉欲言又止的，挺羡慕哈。
0: 不是，我这属于结婚的晚了一些。这个当年年轻的时候老玩
1: 啊，
0: 现在其实要是想想哈，出来混早晚要还他。
1: 人家不是民间有句话叫浪子回头金不换吗？我觉得李可老师现在你看家里还凑成了一双好字，这也是一个挺美满的结局。
0: 几分钟之后，这对00后的新人就领到了结婚证。说起领完证的感受，小两口脸上波澜不惊，但内心还是小有些激动。
1: 怎么说？
0: 高宁涵说，一宿没怎么合眼，早上5点钟我就起来化妆了。
1: 毕竟今天要领证跟拍，得出片呢。
0: 那是，这个人生大事必须得好好记录一下。张丽颖和张龙镇是一对全国通办新人。什么叫全国通办？就是原来啊，你要是说要结婚得回户籍所在地。
1: 对。
0: 像张丽颖是天津人。张龙镇来自河南，俩人啊是大学同学，

0: 七年哈，
1: 嗯，
0: 都说七年之痒。与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实施，越来越多的非京籍新人得以在北京领证。据了解，全市已经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万对，对汇集了非京籍群众大约19万人次。西城区民政局婚姻登记服务中心的主任李军岩介绍说，七夕这一天啊，我们开展了全面开放了服务窗口，将登记窗口扩容到14个，确保新人登记过程高效、顺畅有序。
1: 嗯，
0: 那今年七夕呢，全市各婚姻登记点结合文化特色，纷纷推出了形式多样的主题活动。
1: 什么活动？
0: 像通州哈，依托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北区，还有运河西岸一号码头、金华福满园三处户外登记点，让新人在大运河畔许下爱的誓言，把千年运河文化和浪漫婚嫁仪式深度融合。
1: 听着挺不错的。
0: 平谷区呢，则打造了沉浸式集体颁证仪式，请来了月老 NPC
1: 哦，工作人员扮成月老的样子，
0: 系红绳啊，
1: 那不得拿一把红绳吗？你们俩系一个，系完你的系你的，系完你的系你的。我估计月老 NPC 挺忙活，
0: 这事儿你干不了。
1: 怎么说呢？
0: 你干完了，系完了之后，非得系成麻绳。
1: 不是，李凯老师，你就应该聘请我这样的工作人员当小月老。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我呀，好系死扣。给新人系的结儿全是死结儿，
0: 哎，这倒是我相信，
1: 是吧？永远都分不开，多好的一件事儿！
0: 哎呀，人家还设置了非遗香囊制作体验打卡环节哈，让新人在古意盎然的氛围当中感受传统婚俗的文化魅力。
1: 来，今天是8月19号，七夕佳节如约而至，我们今天和大家聊一个特别有浪漫气氛的话题啊，咱们来说说。收音机前屏幕前的各位啊，有对象的朋友，已婚的朋友们，说说哪一刻我认定这辈子就跟他过了，就是他了。说说您的恋爱小故事、婚姻小幸福，咱们都可以畅所欲言。还有一个话题，刚才李凯老师说，现在02年的刚满20出头的，不是也有年轻人已经领证了吗？
0: 是是是，
1: 咱们就来分享分享，您是多大的时候结婚领证的？当时啊，促成您领证啊，说咱得拿个小红本本，是有什么样的契机？也可以来聊一下两个话题。
0: 哦，你都写了
1: 啊？我都写了。
0: 这个都是美哲想的啊。
1: 有一个是李凯老师想的，
0: 就是
1: 不能抹去您的功劳。
0: 我那问题特别简单，
1: 嗯。
0: 几岁结的婚？
1: 不能几岁，多大结的婚？
0: 哦，多大结的婚？
1: 你一般几岁的时候，你考虑的都是上幼儿园那点事儿。
0: 都可以下载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找大城小事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1: 今天我们也同步开启了视频直播，您在我们聊天室的右上角可以看到一个摄像头的小标志，点击一下就可以看到我们俩人了。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伦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您知道在朝阳区有一个博物馆挺小众的
0: 哦，
1: 叫做婚恋博物馆。
0: 又没去过。
1: 而且这婚恋博物馆呢，它就藏在守城社区居委会里头，是不是显得就不走寻常路，不那么一般呢？
0: 那这博物馆看来不大，
1: 哎，
0: 对吧？
1: 先不说大不大，里头藏的一些小物件、小巧思是真不少。
0: 嗯嗯，
1: 咱们跟着守城社区。

0: 可以可以，
1: 其实你一马报俩相，我觉得容易产生一些不好的联想，还是一马一相吧。嗯，我单方面就这么决定了。
2: 你想的可真多。
1: 人家苏丽佳说了，这作品啊是咱们街道一位文化志愿者给捡出来的。走进大厅当中，迎面的是一个大大的红色的新型的计数台，上面写着我是被月老选中的第多少多少多少人，只要您呢在现场拍一下那个按钮，它这个计数牌就会跳一个数字。记者拍了一下，看到的数字是63093。
2: 哦，
1: 苏丽佳说，您别误会啊，这个数字并不是真实的结缘人数，因为很多附近社区的单身小伙子、单身小姑娘把这儿啊当成许愿台了。他没事的时候，他有空的时候，他就过来啪拍一下。下回呢是，哎呀，我怎么还没找着对象啊？再过来啪再拍一下。人家希望得到祝福，早日结成良缘。
2: 就是别当真。
1: 哎。这是一种美好的寓意啊。计数台旁边记者发现还立着一座木质的鹊桥，鹊桥旁呢是一棵棵逼真的开满粉色桃花的桃树，这些也全都是志愿者手工制作的，也寄托着对爱情、缘分、婚姻的美好寓意。大厅里头可以说是相遇馆，而随着苏丽佳的解说往左边走，记者啊就来到了相知馆。在相知馆的门口是一棵盛开的红彤彤花朵的树，代表着热恋期，而树底下是一个沙发，年轻的朋友可以坐在这里小憩，谈谈工作，谈谈生活，也可以说说理想当中的未来。这个相知馆里面的藏品就更多了，剪纸行家的作品从人物到风景到建筑，幅幅都非常精美，而志愿者手工做的28大杠、缝纫机，这都是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咱们结婚的三大件，也是一个时代的缩影。曾经在这儿结缘的新人还把自己的结婚照送给了博物馆留作一份纪念。当然为了保护新人的肖像权、隐私权，居委会经过新人的本人同意用 AI 二创了一下，所以照片当中的新人啊，他那个脸都是 AI 之后的演绎的，不是真人的，但是那种笑脸都洋溢着满满的幸福呢。再往里走，有一个颁证仪式台，仪式台后面是一面绚烂的糖果墙。苏丽佳说，朝阳区婚姻登记处离他们居委会并不远，很多新人领完证之后都愿意跑到这面糖果墙前拍照打卡留念，甚至啊把这儿戏称为婚登处的打卡分站，就是在朝阳区婚登处先拍一个，再过来在这儿再拍一个。
2: 我觉得挺好，就是谁其实结婚的时候、参加婚登的时候，好多新人都会带上喜糖，
1: 也是
2: 给工作人员也是送上一份祝福，对吧？
1: 对
2: 感谢啊，
1: 没错。
2: 当然我觉得这个糖要是放在一个婚登处专门弄一个玻璃的一个像鱼缸似的往里边一放，也成为一个景点，是不是？
1: 是不是咱们来参观的朋友，如果愿意，咱尝试一下爱情的甜蜜，感受一下爱情甜蜜，是不是都能拿两颗糖吃？当然，说回到这个婚恋博物馆，可能也有朋友好奇啊，为什么我们要做一处婚恋主题的博物馆呢？原来，守城社区是一个典型的商品房的小区，住进来的人来自五湖四海，大家也都不认识，年轻人下了班都挺累的，各自回家了。很多老年人啊就有一种烦恼，你看我们家孩子长期单身，这年纪比较大了也没有机会扩大社交圈啊。于是一群遛弯的老太太因为关心子女的婚恋问题就越走越近了，社区党委及时发现了这个契机，以老党员为纽带组建了一支红娘志愿队。
2: 嗨，
1: 您猜效果怎么样？
2: 怎么样？
1: 用人家的话说叫出奇的好，不少年轻人还真是因为咱们这个红娘志愿队的牵线啊，走到了一起，步入了婚姻的殿堂。他们为了感谢或者是为了留下一份纪念，就把一些照片或者是自己做的手工艺品赠送给了社区。两年多的时间，红娘志愿队至少促成了上百对新人牵手成功。
2: 这么厉害呀、

0: 他说我25岁，他27岁，为什么我25岁晚了一年呢？这不是本命年吗？
1: 哦，
0: 晚了一年才领证，
1: 没选择在本命年，是选择在本命年之后领的证。
0: 哎，
1: 人说了，想当年就是老公的一抹坏笑吸引了我。
0: 哦，
1: 刚才17岁那年的雨季是微笑，这是一抹坏笑啊。说到现在已经俩人快30年了，金董妈。
0: 哦，30年，这我也不太懂啊，这可以算个什么婚？
1: 50年是金婚
0: 是吧？
1: 60年是钻石婚。好像
0: 往下说，
1: 我得查查。来，您说着，我查查。
0: 别老说这个一。

0: 年49起，多了54起，是去年接警量的2倍多。
1: 嗯，
0: 除了平原地区啊，京郊山区蝙蝠扰民的警情也明显增加。今年5月1号到8月18号，怀柔区消防

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0: 后来就知道了。哎，然后呢，我们来说说其他的事儿啊。现在机器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越来越普遍了。今天我们还看到一家公司上市，
1: 嗯，
0: 是吧？
1: 那
0: 宇树科技嘛，
1: 对对对，也是很多朋友特别关注的。
0: 对对对，反正不管怎么说，我们来说说啊，让机器人干很多事儿都行，但是如果让机器人推拿按摩会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1: 机器人给你按摩啊？
0: 哎，带着这样的好奇，记者走进了朝阳区广渠路一家按摩养生店，想试试机器人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长期伏案造成的酸僵硬的肩颈。
1: 说实在，机器按摩这事儿已经不新鲜了，各种什么肩颈按摩仪，
0: 对对，
1: 什么腰部按摩仪，
0: 不是你自己得动拿着吗？
1: 但
0: 是
1: 机器人按摩仪还真是没体验过。
0: 哎，巨身机器人，
1: 嗯，
0: 对吧？它跟我们所谓的肩颈按摩仪还不是一个。

0: 人的高矮胖瘦，脊柱体态自动调节点位。记者担心，哎呀，这会不会有一些隐私安全呢？
1: 就尤其是这么坦诚的情况下，
0: 对，你还给我拍着照，对吧？你还扫了描，人家对方说了，影像数据不储存不上传，拍摄之后立即清除。
1: 行吧，那来都来了，体验一把吧。
0: 开机之后，技师先在背部啊，记者背部涂了一层草本药油，并且说机器呀、更利于药油的吸收。第一个上阵的是热熨头。
1: 哦，它肯定是能加热吧？
0: 哎，就跟我那个熨头，就是咱使来熨衣服那个熨，自带加热功能，热力的确能够渗透皮下，把紧绷的后背烘得暖洋洋的。
1: 哎，你别说，应该还挺舒服。
0: 力度和热量啊，都是可以调节的。有按摩珠啊，在背部滚动，压在肩胛骨上边的时候，尽管力道不大，但是呢，会带来一种硬碰硬的、特别硌疼的那种感觉。
1: 就是你别硌在骨头上。
0: 哎，就像被一只温热的熨斗反复熨烫。热是热了，但是说不上舒服哈，也谈不上难受，没有明显的放松或者是酸爽。
1: 那咱换一个吧，咱这热熨头咱体验了，再换个别的头，它不是四个头的吗？
0: 记者的要求之下，店员换了一个点穴头，这一下感觉截然不同了。探头凸起的部分按揉在这个膀胱经的几处穴位上，能够清晰的感觉到筋被拨动了，有些穴位啊出现了一些酸胀，多少有了点被调理的真实感，比之前那个熨烫强了不少。
1: 哦，看来这个叫点穴头，记者还觉得挺不错。
0: 哎，还行。然而最期待的肩颈部位啊，全程几乎没有被碰到。
1: 嗨，
0: 机械臂的活动范围始终停留在背部上方肩胛区域，离脖子呀还有段距离。那肩颈调理其实显得有些名不符实。记者这个技师也说一方面啊，肩颈处于带有明显的弧度，我们这个机械臂啊目前没办法处理这种立体曲面。另外一方面呢，人的颈部比较脆弱，不敢用这个机器来操作。机械臂呀、要用于腰背体验可能会更好，弱敷推拿在肚子上可能会更舒服一下，您下回可以体验一下。机械臂结束工作之后呢，技师又上手在记者的肩颈部位做了几个简单的捏揉松解。
1: 说实在的，我估计技师也看不下去了，既然机械臂按不着记者的肩颈，算了，我给记者
0: 上人手得了，
1: 对，我给记者按两下得了。
0: 你别说，就这两下力度和舒适度都比那机器强了不老少。
1: 您瞧瞧，
0: 不由得记者感叹呐，还得是人手，
1: 还得是真人。
0: 店内工作人员也说，市面上宣称啊，单靠机器就能调理身体的都是夸大宣传，机器人啊只是替代人工最枯燥、最重复的大面积的推揉工作。减轻技师的体力消耗，它的定位是

0: 女生都会在网上发表一个那个理发店那个洗头一样，你要是能把头伸进洗头机，哐哐哐的给你洗干净，给你吹好，多舒服，多省事儿。
1: 这不是想象一下，
0: 嗯，
1: 拿一绳子，
0: 嗯，
1: 把美哲倒立，然后头发就自然垂落。
0: 谢谢您，
1: 在地面上，然后拿一桶，然后一。360度，
0: 您那是涮墩布呢，倒立着弄一桶在底下，我就瞬间想到，你就是把人当一墩布使是吧？我跟您说，您也别瞎想胡想了，现在真有智能洗头的门店了，就在朝阳大悦城附近，藏着一家主打自助加 AI 智能洗头的小门脸儿。
1: 这个自助洗头 AI 洗头，跟我那个。AI 的机器人按摩这效果怎么样？
0: 哎，记者也前去体验了一番。记者在体验的时候啊，恰巧店主也在，两台智能洗头机安静地躺在屋里，床头圆形的面罩还泛着蓝色的灯光，特别像科幻电影里头的那种太空舱。
1: 嗯，
0: 店主打开墙上的热水器，启动了洗头机的消毒模式。他说：“您等会儿啊，
1: 嗯，
0: 等我们这个机器消完毒，您就可以躺下体验了。”在正式洗头之前，需要先扫码选择清洗模式。页面上有快洗、精洗、护理洗等等五种选择，每种的时长不太一样，而且分别标注了适合的发质，还有长发、短发不同的情况。记者花了26.9元，团购了一张21分钟的体验券。人刚刚躺上去，第一个问题就来了，
1: 什么呀？
0: 咱们记者同志跟我差不多，
1: 哦，
0: 头发长，
1: 嗯，
0: 头发还多，
1: 哎，
0: 没法利落的把头塞进那个半球形的装置，还得是店主过来帮记者把头发拢好，
1: 嗯，
0: 再把头慢慢给放进去。装置内部布满了柔软的刺状凸起，头刚刚被送进去的时候啊，这个记者啊，心里生出了一丝丝紧张。
1: 为什么呢？
0: 就感觉整个脑袋被机器掌控了。
1: 他不会把我头发薅没了吧？
0: 我觉得是有点幽闭恐惧症吧，
1: 哦，
0: 我更猜想的是这个。你想，你给你箍得紧紧的，是不是？在程序启动之后，多个按摩的部件从不同的方向同时发力，仿佛两只手围着一颗球来回揉捏。这个洗头机自带背部按摩，体验感呢有点像电影院的按摩椅，细密的水流持续冲刷着头皮，期间机器还分几次注入了洗发水、护发素，裹出一层层绵密的泡沫。最开始的几分钟啊，记者的感觉就是很新鲜，哎，人往后一躺，剩下的事儿您别管了，全交给机器，省事儿的优势立竿见影。但随着时间推移，哎呀，固定程序的短板就凸显出来。
1: 嗯，
0: 首先啊，记者额前的几缕头发率先出逃，湿哒哒的贴在脸上，就洗着洗着那个头发跑出来了。后脑勺接近脖子的那一段发根，很长一段时间还是干的，没有被机器清洗到。按摩呢，主要集中在头部的中央，力度也都是均匀如一。想要指挥他，重点挠到哪儿，根本办不到。你看，咱们要是有去外边洗头或者去外边剪头的经历，大家都会知道，那个洗头小哥都会说：“啊，你那个头皮还痒吗？哪儿痒啊？我再给你。”

一吹干，哎，这触感到的客人以年轻人为主，尤其是后半夜，有一些年轻人啊喜欢夜生活，聚完会之后呢想清清爽爽回家。这个店主还说，我今天教你怎么操作啊，以后我不在你们也能自己来，你看这大门上有说明，可以自助扫码开门，你要不会开你给我打电话，我能远程遥控。

0: 们刚才提到的那个机器人说我今天、
1: 也有当店员的，什么你买个烤肠、什么买个牛奶、也可以给你从货架上取货、然后结账都可以丝滑完成了、
0: 没错，今天呢跟大家一起来聊聊那一刻认定就是他了。

0: 1-800-466-7979
1: 有人说眼睛模糊好多年还能用吗？有人说眼睛干涩发痒，就跟小石子儿的一样啊，这个还能用吗？
0: 嗯，
1: 反正甭管您是眼睛舒服流这个不舒服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其实您都可以尝试一下哈。我们说的再好，不如您亲自试一试。现在呢，有26周年的大庆优惠福利，您只要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购买，都能享受50岁专项补贴，多体验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送一台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这还没完，还送一台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400-166-7979400-166-7979哈。
0: 哎，来看看其他的事儿吧。今天是七夕节啊，在这样一个浪漫的日子当中，有的时候也得提醒一下大家，咱们不该掉的坑别掉，千万不要被身边的那些甜言蜜语、各种小花招给忽悠了。比如说那个让你深陷甜蜜的小仙女儿，有可能是一个糙汉子。
1: 昨天不就说来的吗？
0: 今天再说一个、那不是说七夕节非得给大家泼冷水啊，咱真得提起注意。有一男的姓张，张某在社交平台上注册了俩微信号，分别使用了2套女性的照片和个人资料，虚构出俩女性身份。他呢，先以第一个女性的身份添加了一个小陈儿的微信、那凭借着精致的照片、甜美的声音、体贴的问候，哎呦，给小陈儿迷得神魂颠倒，两人很快确立了恋爱关系。在交往一段时间之后，张某呢，不是还有一个第二个女性的账号吗？拿第二个号又主动联系了小陈儿，说我是你女朋友的闺蜜。哎呀，我跟你说啊，你女朋友可不容易了。生活当中这不容易那不容易，这不容易那不容易啊，就一对儿对这个小陈女朋友就一对儿夸呀，让这个小陈增加了对女友的信任。张某呢，一人分饰两角儿，以看病、打官司等等理由，多次向小陈索要钱财。出于心疼和信任，小陈对女友的需求是来者不拒。

0: 不多少钱。
1: 我就是我跟你说吧，我首先我个人认为啊，你就分手了，你就认了，就这钱我转出去我不要了。你因为你当时你享受了情绪价值，你也有一定支出，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一件事。
0: 多少钱就认了？
1: 因为我也没多少钱嘛，我感觉你就别套我话了。我这人吧，说实在的还行，就是人品我觉得还过得去，绝对不是那种分手了死乞白赖啊，什么今天喝奶茶你转我27，明天什么吃汉堡你再转我38，什么一笔一笔小钱我都要回来那种，我肯定不干这事儿。
0: 你倒是不要回来，你管别人要。
1: 我也不管别人要，我这人从来不就是说。就什么你今天你给我弄个这个，明天给我弄那，我也不爱干这事儿。
0: 哎呦呦呦呦！
1: 真的，李凯老师，我这拍着我的小胸脯，我就跟您说。
0: 这个，我们来说说有些人哈，热恋的时候说了一句“我赚钱你存钱”，哎，俩人想热恋嘛，就想这小日子就这么过了，是一些情侣眼中的浪漫承诺。
1: 这倒确实听着挺顺耳的。
0: 你没少存，
1: 你怎么说我没少赚呢？
0: 可是一旦感情破裂。当初托付给对方保管的大额储蓄极容易引发一些财产的纠纷。
1: 又怎么了？这是不是又有一案例了？
0: 2022年6月，刘女士和王先生俩人确立爱情这个恋爱关系，而且呢俩人住一块了，共同经营了一家网店。2024年9月，这是2年之后，俩人感情破裂分手。交往期间啊，刘女士曾经明确向男友表示，我赚钱你存钱啊，并且
1: 等会儿就是女士说我赚钱，
0: 哎，
1: 你给我存着。
0: 对啊，
1: 哦，
0: 这跟你的想法不一样是吧？
1: 这确实我以为是男方。
0: 因为网店嘛，有的时候这个需要前面张罗的都是女性多一些，
1: 行，甭管是谁转谁吧，有这样的承诺，
0: 哎，并且多次把个人资金转给了王先生，其中备注啊写了个存字儿，然后呢款项合计10万块钱，对于房租、网店的贷款、员工工资等开支，刘女士都会另行转账，备注转垫付、报销等等内容。
1: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这刘女士我觉得挺有法律意识的，就人家转钱的时候首先都会加备注这钱是干嘛的，存就说明这是让你存的，转啊，什么垫付、报销，这些都是其他的一些做生意的支出。
0: 反正人家上边啊写了一些备注，
1: 都写得挺清楚。
0: 分手之后啊，刘女士多次要求王先生对账啊要对对账，并且返还代为保管的积蓄，都是遭到了拒绝。于是起诉到法院，要求判令王先生返还10万块钱的保存款，王先生则不同意返还，认为啊。刘女士备注存的钱是双方共同支配的资金，这些钱啊已经全部用于二人共同生活开销和店铺经营，没有结余，
1: 就是那10来万都已经花了。
0: 哎，你看我们俩人生活在一块儿吗，我们有一些共同生活开销，这些水啊、电啊、煤气啊、网费啊都是钱呐，反正总之就是没有结余。即使认定为代为存款，自己向刘女士转回的钱款的金额也已经超过了对方存入的金额，就是我也给你转过钱，应当全额抵扣。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啊，根据双方的微信聊天记录，刘女士多次提到将钱款交给王先生保管，王先生对此也认可，而且呢，刘女士向王先生的转账长期存在标注用途的习惯，王先生从来没有对备注用途表示反对，足以认定双方就刘女士的钱款交由王先生保管达成合意，双方之间成立保管合同关系。刘女士向王先生的转账中明确备注存的款项共计10万块钱，可以认定是刘女士交由王先生代管的存款。对于王先生主张他已经把刘先生的存款予以返还的意见，法院认为双方通常以转账备注区分资金性质，认定款项性质应该遵循这个交易习惯。根据双方聊天内容啊，王先生会把部分刘女士寄存的

0: 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再给大家提个醒啊，最近咱北京海淀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诈案件，不法分子是受到境外电诈团伙的指使，他们潜入商场里的弱电间，私自安装一个小黑盒的设备，盗用咱们本地的固话线路，批量的往外呼出诈骗电话。
2: 哎呦，这个
1: 就是您一接那个诈骗电话都是本市固话、
2: 哦，
1: 您是不是就没有什么那个防备心了？
2: 嗯、对，我一般看到020的电话，我也会接
1: 啊，会接、嗯。这不是骗子他得逞的概率就会高一些吗？在接到通信公司的报警之后，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的民警立刻赶到了事发商场。海淀分局刑侦支队的副中队长张张说，在现场啊，我们发现连接好的电话线被拔掉了，外接了一台黑色的设备，外加一台白色的路由器。
2: 嗯。
1: 然后呢，再多了一个电源给黑色的。

0: 台总部还真就在北京。
1: 哎，
0: 为什么诈骗分子要选北京的固化线路进行盗接呢？就是为了配合此次的话术，让接到电话的群众来放松警惕。
1: 嗯，
0: 警方提醒大家，若您遇到不明的电话、陌生电话，即使来电显示是一个固化号码，也务必要加以核实啊。
1: 没错，现在骗子太多，尤其这些外接设备的更得负起责任，家里边应该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了，但是作为一些商场写字楼的有关工作人员应该多留一些心眼儿啊，仔细来查看一下。
2: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3: 大唐落日，
2: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1: 接下来再说一个高科技的事儿哈，市民孙先生经常坐地铁通勤，他在长。

0: 自甜效果，50岁以上的还送叶黄素。
1: 眼睛素质下降对生活的影响特别明显。你看一位李阿姨说，看手机电视都费劲，出门吹点风也受不了，买菜遛弯瞅啥都是雾蒙蒙一片，特别难受。如果您也有这样的困扰，推荐您拨打400166-7979，试试好视力航天加强版的蒸汽眼贴，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蜜檬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搭配独创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渗透，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就像是无数的小水珠转着圈的给您的眼睛做按摩，眼睛清晰透亮。还有的朋友说啊，这个挺靠谱的，每次啊这一贴完精气神都不一样了，下棋打球旅游别提多开心了，说全家都下单了全家的护眼套装。
0: 当然如果您打电话占线也别要着急哈，后台都有记录，只要大家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50岁以上的听众朋友购买都能享受专项补贴，除了78元航天版的眼贴，额外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的老花镜，还有一台这个豪华版的收音机啊，都是贴心好礼。最后10分钟，您拨打400166-7979，400166-7979哈。
1: 哎，来看看今天的互动话题吧。一位新朋友叫铿锵向日葵，他说：“哎，我想问问你，刚才你们说那个地铁刷脸怎么扣钱？其实啊，他好像是有一个 app 叫易通行的 app，
0: 对，跟易通行 app，
1: 您得问一下客服具体怎么开通这个支付方式啊。”建议您咨询一下。来说说结婚的那些事儿吧，结婚三件套以及哪一刻认定就是他了。胡闹颗粒说，结婚的时候我是刚毕业参加工作也就2-3年，还在跟同事合租房子呢，所以当时我们是什么都没置办，仪式上的礼服租的，婚戒花5块钱买了一小铁环表示了一下。结完婚之后啊，我们俩人也是各住各的，到后来终于有了自己的小窝，慢慢的开始置办东西。再后来我老公投了大几千给我置办了个金手镯，
0: 您瞧瞧，
1: 我还说他瞎花钱。现在我们孩子都10几岁了，金手镯不是大几千了，李老师，现在值10000000了，
0: 你瞧瞧，
1: 舍不得戴、孩子没事儿总想拿出来把玩把玩。
0: 但是我觉得您这一套真的投资有眼光，
1: 真的是、
0: 另外我觉得那个，
1: 你这让买钻戒的朋友情何以堪呢，
0: 像美哲有10克拉大钻戒，现在
1: 你要10克拉我也来者不拒啊。我跟您说10克拉，你别说天然钻了，你这个人工我都不敢想这个克拉数。
0: 但是人家说这个礼服是租的，我特别的赞同这种做法。据说婚礼的礼服就穿一回，谁都不想再穿第二回。对吧，而且
1: 除非人就是留作纪念，我看着就开心。但是你说你再拿出来穿好像确实
0: 租挺好。
1: 租挺好、咱们更环保一些、不浪费。
0: 时光雕刻还说了，现在女人三大件，钻戒、金项链、金耳环。现在钻戒都没人用了。
1: 是。
0: 钻石它不如金子值钱。
1: 对，可能更多的年轻姑娘更倾向于买3金了。像八通线这就是比较传统的，自行车、手表、缝纫机。
0: 对。
1: 再来一收音机，这不是3转一响吗。
0: 一兵说，我们那个时候一会儿大院长大的，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当兵都在一块儿。部队结的婚没有3件套。
1: 但是我觉得只要留下美好的记忆、什么时候咱补个3件套，或者是咱弄个其他的3件套、吃喝3件套也不是不行吗。
0: 是。时光雕刻说，我们是朋友介绍的，他风趣幽默，笑容灿烂，和他在一起挺放松挺舒服挺开心，从那一刻我认定就是他，成为了男朋友，最后结婚成为了老公。
1: 这是慢慢的走向了人生的新阶段、也走向了幸福。
0: 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到这里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1: 我是美哲，
0: 再次祝收音机前所有的医生朋友们节日愉快啊、也祝今天领证的所有新人新婚快乐。
1: 所以今天还真是一个挺不错的日子，希望大家享受晚餐时光吧。咱们也下班了，我是美哲，
0: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新闻2026，咱们明儿见。
0: 明儿见。

0: 情小事，您听好了。
1: 面膜特价买五送五呢，买！哇，大衣打折了，好喜欢啊，买！今天全场满减，
2: 太划算了，
1: 买！
3: 过期食品、未拆标衣服、闲置背包、落灰玩具，还有
4: 信用卡刷爆的账单、城乡需要清理的垃圾，
3: 购物无止境，消费需理性，亲们悠着点黑。
5: 假如旅途中那些人为的噪声可以被降低，我们能收获一段清静舒适的旅途闲暇，能为享受美食增添一份安宁惬意，能在宁静悠闲中体味美景的韵律，告别喧哗，文明旅游，静下来感受更多。
6: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7: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6: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8: 成为游客的奇形怪状。
6: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9: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6: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

0: 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欢迎您收听九四五养生派重播版。都市人
2: 累垮了，垮了，垮了。
1: 现代人
2: 虚透了，
1: 上年纪
2: 犯愁了，
1: 莫慌。北京新闻广播九四五养生派首档养生文化节目开班了，开班了。
3: 老祖宗智慧，新时代健康，
1: 不苦修，能吐槽，能爆笑，能偷师，
3: 养生不挑人，上班族、学生党、银发族统统欢迎。
1: 听广播，每周一至周日中午12:15，北京新闻广播 FM94.5兆赫。
3: 看直播，2小时户外直播，听听 FM 加北京新闻广播视频号同步看。
1: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
3: 北京中医院大夫代练养生操，分享独家秘籍，全天守候，赶快上车吧。
4: 养生不迷路，健康咱做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郑磊，接下来请听主播练文的访谈。
1: 听众

0: 一个特别的相遇啊，很浪漫，一边是烟火气的浪漫，一边是白大褂的坚守。今日七夕又是咱们的中国医师节，所以正好借着这个机会，那天我还跟练文说呢，我说咱也想跟大家掏心窝子说点心里话呀。
1: 太好了，我觉得今天呢，首先是替大家问一问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但其次呢，就是孟大夫也可以掏心窝子的给大家分享分享自己平时在生活工作当中遇到的故事，比如说印象最深刻的患者等等，是不是？那首先呢，先替很多听众问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总听到中国医师节啊，但是具体是哪一天，包括这个节日是怎么来的，很多人其实还不太清楚。那孟大夫先跟大家科普一下吧。
0: 哎，其实中国医师节这个事儿，我还真是问了我身边的很多朋友。但是大家往往能记住护士节，是因为是国际护士节。然后，但是中国医师节，包括我周围的朋友啊、同学还说医师有节日吗？我说有呀。他说那你这不是国际的吧？我说这是咱中国自己定的，每年是8月19号，是咱们国家为医师设立的一个行业性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它其实正式设立时间是在2017年的时候，由国务院批复同。

0: 这样一个纪念日，所以咱就把召开这个大会的这一天说，那要不然就把它定为医师节，然后去记录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节点。
1: 是的，哎，其实说白了，我觉得这个节日不只是一个仪式感啊，更多是想让大家看见我们医护群体的坚守，包括也要弘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的这种职业精神嘛。而且慢慢的，我觉得随着这个节日的普及，在全社会也能形成尊医重卫的这个氛围。可能还有朋友会觉得啊，医师节是医护人员的专属节日，哎，和咱们老百姓关系不大呀，但是孟大夫，在您看来，设立这个节日对患者普通人来说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0: 哦，其实因为医生其实是窗口行业，他其实最主要的面向的就是老百姓，那大众。其实我觉得设立这个节日的目的，从我自己的角度来看，我就觉得其实是我觉得他是除了为了纪念我们卫生领域一个里程碑的事件，更多的是在不断的提醒我们，可以医护我们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医患我们也不是对立的，我们是干嘛？我们是要配合在一起共同去打败那个病魔这样的敌人，所以就是我们要更多的加强沟通交流和相互的理解。要是说到那和患者的小故事，那我这可有一箩筐。
1: 是的，那我们等会儿慢慢和大家分享。而且今年还特别巧，这医师节正好和七夕在同一天。其实说到七夕，大家第一反应都是情人节，对吧？有情人终成眷。

0: 七夕的时候会用这种，比如说艾叶呀、艾草呀，或者薄荷之类的，我们说这种有香味气味的这个水、去煮水沐浴，包括艾叶、艾草、薄荷、佩兰、藿香这类的啊，用这种有香味的草去煮水沐浴。那这个时候呢，叫什么叫洗去百病，洗百病。因为艾草有温通祛湿的作用，薄荷呢疏风清热，佩兰还有藿香它本身解暑热、清湿气的同时呢还芳香化湿、所以除暑前后啊，我们说这个属于啊，长夏未尽，初秋刚起，余湿，尤其是最近北京这大暴雨，下了多少天啊？连同学都放假了，这简直。
1: 是的。
0: 所以这余湿还没有退干净，所以皮肤呢很容易，比如说干痒过敏啦，湿气比较重啦，所以用这个沐浴呢，能够祛湿止痒，又能够舒缓换季的这种皮肤的不适，也算是咱古人啊那会儿没有化妆品的一个叫做换季的身体的一个调护。当然也会吃咱们经常说的巧果呀，巧果一般都是用这个麦面啊、米粉啊烤制的啊，清淡不油腻，搭配这个应季的这个瓜果食用啊，不像现在咱动动这个感觉马上要入秋了，开始贴秋膘了啊，顿顿就得重油大餐。其实这个巧果啊也是暗合了秋天我们说叫清淡养脾胃的一个原则。你看四时好像都在养我们。
1: 是的，您看我们老祖宗也太会过日子了。以前我只知道七夕是乞巧节，但没想到晒衣服、洗澡、吃小点心都藏着养生的小心思啊。不过话说回来呢，现在咱们年轻人过节基本上就是约饭、看电影，节奏呢和古时候完全不一样了。但是呢，又正好赶在处暑这个换季的节点，那孟大夫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提醒大家的？
0: 因为其实啊，你看我们这个几个事儿，这个聚集在一起，马上要到处暑的这个时节了。

0: 然后很多人可能要出去吃好吃的，要 dating 要约会了啊，所以就其实啊，我们说养生咱也得跟着落地，给大家四个约会就能用上的小提醒，好记呢，同时也比较好执行。第一个就是聚餐的时候，处暑时节脾胃本身就比较弱。当然了，你说孟大夫，你怎么说每个季节好像脾胃都弱，证明我们后天之本要一直被养护。咱约会呢，一顿火锅，再整点冰奶茶、冰啤酒，这轮番上很容易刺激胃肠道。头一天哎，你侬我侬，第二天得找孟大夫来了，你这是轻则腹胀拉肚子，重则呢这个寒湿就会积留在我们的体内。所以哪怕我们约会啊，这个吃的比较好，但是我们冰的冷饮啊还是尽量少点，换成常温的也可以啊。而且如果您说我要吃凉的之前，咱先垫两口热乎的，或者您在嘴里含一含，等它热乎了您再往下慢慢咽下去啊，小口啜饮，或者是您给咱们的胃肠道有个缓冲。第二个呢，就是现在特别能感觉到，一旦这个好像入秋了之后，其实刚刚算初秋，其实感觉这个秋老虎还没完全这个退去，中午还是热的，但是呢早晚有的时候开空调我就觉得稍微有点冷了，
1: 有些温差，
0: 对，有点温差。所以如果咱们出去约会，咱晚上看完电影出来，是不是啊，咱再压个马路，这晚上出门咱记得带件薄外套，
1: 是，特别是男孩啊，
0: 对，得带件薄外套。处暑昼夜呢温差比较大，白天呢您穿这个短袖呢热，然后这个再脱了，但是入夜了这一穿短袖又一吹有点凉，所以就是如果您在看电影啊、散步啥的，这很容易受凉啊，到时候容易感冒，尤其是颈肩腰背痛，所以您带一件薄开衫比较好，还能这个帮我们把这些重要脏器给您固护住。当然了，有人说了，那我这母胎 solo。那我没有不 dating 的时候，那您就更别吃凉的了。那然后还有就是，也是出门的时候记得带薄外套，要不然你说这个，要不然来找孟大夫来了，你说这多悲伤。因为确实有小伙伴说，我那天还听你说呢，说完我就拉肚子了。对，我说你看来找我了吧。第三个就是熬夜的话别太晚。我们说入秋了之后本身就容易特别的乏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睡不醒的冬三月，你说这秋乏要出现了。那这个容易困乏的状态呢，如果您再熬到后半夜，容易耗伤我们的阴液，既伤气血又加重了秋燥，第二天呢昏昏沉沉的，容易影响我们的工作。那首先呢咱尽量在11点前休息，如果这个实在是说我哎就

0: 在出去都运动，都约去公园，那跟做不是还一样吗？这个下肢容易水肿，循环容易变差，所以咱可以散散步、逛逛街，既能聊天，也能稍微的动一动。
1: 是的啊，我觉得孟大夫说的这些都是特别实用的小细节啊，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记下来，回头呢也提醒身边要过节的朋友们啊。这说到七夕呢，肯定少不了这个互送礼物，对不对？现在大家也越来越喜欢送实用、健康的东西。那其实今天，哎，我也有点小心思啊，想让孟大夫给我们介绍介绍，从养生的角度出发，有没有什么贴心但又不踩雷的小礼物推荐？
0: 哎，其实还真的有不少，就是真的不是说买礼物必须得买贵的，反而是那些贴心的、日常用得上的，而且不增加大家的这个经济负担。无论是您送伴侣也好，或者是送朋友的这种伴手礼也好，其实都特别特别的合适。像我自己，因为在中医院嘛，就每次我比较喜欢跟朋友送的，也不踩雷的，就是我会送那种比较质感好的那种保温杯
1: 啊。
0: 其实有个200-300毫升那种，尤其是300毫升，就是算迷你的，
1: 是的，
0: 它可以完全放在包包里，
1: 小小的，
0: 对，
1: 就是直接能带出来。
0: 对，说到这儿，一定要表扬一下练纹，就是因为每次我发现当我买这个冰镇的饮料或者是水的时候，我发现练纹会从自己的包里掏出一个保温杯，
1: 而且我的保温杯就是小小的250毫升，我觉得这完全够了。
0: 对，就搁在包里，然后渴的时候喝点水，然后到哪儿咱们再现接就行了。所以就是我会比较倾向于送我朋友这种迷你的保温杯啊，储之后会提醒他每次见到了就要多喝热水，然后放在包里也不占地方，而且每次喝水都能想起来彼此。
1: 对，
0: 杯子嘛，一辈子，无论是好朋友还是人，都希望我们能够贴贴心心的在一起一辈子。
1: 哎呀，还有谐音梗。
0: 对，然后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些包括现在比较实用的，像一些蒸汽眼罩或者是这种艾灸贴，因为年轻人确实熬夜比较多，或者老盯着电脑，有这个蓝光就会有视疲劳的情况啊，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类呢，其实比较喜欢这个送女生比较合适啊，就是送一把比较好的这种梳子，因为现在梳子除了像这种各种木头的梳子之外，像医院也会有各种这种中药的梳子。
1: 哦，
0: 对，它是用中药做成的，它本身就有这种按摩头皮、防脱发，比较有质感。还比较有香气。到了秋天，送个护手霜。像医生和护士之间送的最多的就是彼此之间，因为老洗手嘛，我们呢
1: 是的，是的，
0: 会送一些护手霜。然后简单的润唇膏这些，我觉得都是比较就小礼物嘛，就
1: 是
0: 让人觉得哎你在惦记着我，但同时也不增加大家的经济负担，
1: 对对对，很贴心。
0: 对。
1: 我们聊完了七夕的浪漫呢，咱们还是回到今天的另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中国医师节。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都很好奇啊，就是在白大褂的背后，在我们孟大夫真实的日常工作到底是什么样的，诊室里呢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温暖故事，这也是我自己特别好奇的。接下来呢，咱们就进入今天的真心话环节，好好聊聊医生对这份职业的真实感受。
0: 我选做医生是因为我想大冒险。
1: 为什么说大冒险？是因为每天都在闯关，
0: 对，有点挑战医生。
1: 哦，
0: 其实我觉得，因为这部分我和练文在聊的时候，我说其实我很想今天也借着中国医师节跟大家说一说心里话、掏心窝子的一些故事。因为其实你问每一个医生，他在职业生涯里面一定会有很感动的、很生气的、很流泪的、很委屈的、很有成就感的，就是大家会有不同这样的这个人生故事。
1: 是的，
0: 对，有的时候我们彼此之间会互相分享，老师也会给我们讲。当我们自己变成了一个医生之后，我们自己也有了这样的一个体验，所以今儿也特别想跟大家分享分享，哎，我在孟大夫在当医生的时候，哎，我的真实感觉是什么样的，和您想的一不一样。
1: 是的，而且我觉得大家其实对于医生这个职业更好奇的就是除了大家眼睛能看到的那些表面上的，就是照顾病人啊，跟患者沟通以及专业能力之外，他们日常是怎么样的，他们上班时间是不是真的一上午不能喝一口水，没时间上厕所之类的。对，这方面孟大夫可以分享一下吗？
0: 哎，我真的很想分享。像因为其实有很多患者跟我说，他说其实你看当医生也挺好的，风吹不着雨打不着的，往这一坐啊，就是看病人呗，就是你的专业。我说其实您看到的只是我们工作的1/3。
1: 是啊，哪有这么容易，
0: 因为其实门诊工作其实是它只是1/3。我们说这个门诊工作还有什么，还有我们说有这个教学任务，因为我们是教学医院，但凡您看什么什么医科大学附属的医院都是教学医院，你是有教学任务的，要讲课，然后要写教案，然后要带学生，然后除此之外还有很比较重要的就是科研的任务，然后你要写论文，要申课题，申完课题然后你要去完成它，因为这个科研的任务其实也在医生的晋升环节里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说医教研啊三条路，然后如果在这个基础上，比如说有一些大夫可能还有一些行政职务，我是自己兼了工会的一部分工作，之前像去年的时候还兼任了这个

0: 就是一些帮扶工作，所以就是我在不影响五天工作的情况下，还要再去呼和浩特，还要再去深圳去定点支援不同的这个就是深圳和呼和浩特的两家医院，而这个是完全不能够占用你门诊时间的，你要利用个人时间去做这个其实是公派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
1: 我证明这孟大夫就平时真的特别忙，而且我和孟大夫约着录节目。对这个时间上，
0: 对我说练完你再等我会儿，我一个小时以后就出现了。
1: 是的是的，包括周末的时候可能还要飞到各地去做一些课题调研的任务，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是的。而且门诊医生其实最普通的一天真的就是早上七点半到这儿，换了衣服之后可能会提前一点开诊，或者八点开诊，然后基本从八点坐到这儿到十二点我都动不了了。
1: 是的，
0: 对。然后就是因为患者会一个一个来嘛，基本就是所以也想请大家理解一下，就是一天我们基本上上午我是35到40个病人。所以按照这个时间来看，像八点到十二点，40个病人，基本上就是一个小时10个病人。
1: 对，
0: 那平均到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就是6分钟的时间。
1: 是的，就是5、6分钟，40个人就是200分钟，那就是3个多小时。而且有的时候中间间隙的时候，
0: 对，就是其实你要用着，因为有的病人的病情会重一点，你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这个病情病重的这个病人身上。那有的病人可能相对比较轻，你一看就知道大概的情况的，可能相对时间会短。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说大夫说话怎么这么快呀，孟大夫说话太快了。然后
1: 着急呀、
0: 对着急怕说不完，尤其很多科普有的时候门诊我特别理解这患者。

0: 是中成药，就是在短短的这个五六分钟时间，其实要把这些所有的问题要沟通明白。
1: 是的，
0: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你还要有一个底线，就是什么？就是你还要尽量保证医疗的准确性。
1: 嗯，
0: 对，因为你门诊毕竟你没有办法随访到这个病人的一直的情况，我们不像病房，你今天我做个检查，我观察观察这个患者，我们还要保证患者的这种医疗安全。所以就是这个信息对于医生来讲，而且你像四十个人，每个人他的疾病是不一样的，他这个疾病进程也不一样，所以其实就在不断的处理海量的信息。所以我也能理解患者这。就很着急嘛，都很想看人。换句话说，你说谁没病来医院啊？全难受，
1: 啊，
0: 没有不难受的。
1: 对
0: 对，然后所以经常。

0: 除了拍摄，我也是坐在旁边，然后我就想，哎，我坐着我都觉得累，这医生他一直得就是不停的思考每个患者不同的情况，然后又得坐着，又得给患者情绪价值。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太累了。
1: 你除了要解决医疗上的问题之外，就是你还要解决，就有的患者他可能还有一些情绪上，就你要接住他这些情绪，他可能会担忧、会害怕、会焦虑，你要接做情绪上能接得住他们的人，然后你在医疗的判断上，还有自己的这种专业的。

0: 听孟大夫说了这么多，其实从医这么多年是非常艰难的，而且我们都知道学医时间又长，这个功课又多，学业又重，所以从医这么多年，有没有哪个瞬间会让你觉得哎特别疲惫，甚至有过想放弃动摇的念头呢？
1: 嗯，其实就是说像我们所有的这些门诊的，就是大家能在三甲医院门诊看到的医生，他其实已经都在病房熬了好多年了才能坐在这儿，一定是至少是个博士学历，然后至少熬了很多年，然后我们才能坐在这儿在门诊上和大家见面。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种疲惫感往往不来自于说

0: 就确实是比如患者之间不理解，就是我明明是为了你好，然后但是我之前有一个患者可有意思了，他来的时候脸色很白，就他进来的时候，因为医生我们要讲西医叫视触叩听，中医叫望闻问切，他一进来的那一瞬间，就我作为医生天天看病人，你想我一年要看10000多个病人，就我大眼一看我就觉得他脸色有问题，我说您怎么不舒服，他说我头晕，我说那您为什么挂消化科呀，他说我应该是气血不足，我现在上楼会喘，而且我头晕。我说有人说过您脸色不好吗？
1: 嗯，
0: 他说他们说我脸色灰一点，是不是晒的？我说您这个脸色不对，而且是灰黑色的。我说您多长时间没查？因为我当时检查了他的眼睛的这个结膜，我就发现他应该是，眼睑，看了眼睑之后，我觉得他应该是个贫血。就你一看他脸是那种纸一样的感觉，
1: 脸色不好，
0: 对，一看就是贫血嘛。就做医生一眼就觉得他是贫血。我说您头晕和上不了这个楼，可能就是贫血的问题。他说我来中医院就是不想抽血，我就是气血不足，你给我开点药。我说不行，我得对您负责任。我说您这个应该就是贫血的问题。我说您一定得查。我说您现在给我感觉40多岁坐在这儿跟我说话在喘。我说不对，这个事儿我说我做医生不对。他说哎，您不就想挣钱吗？你写吧，我给你签字，我不做。我说您做不做？我说这个事儿，我说这个，我说一个血常规20块钱，您报销完了2块钱。我说我。

0: 对这个群体产生怎样的这种刻板印象。
1: 当然我们孟大夫的患者肯定还是多数是很随和能够理解的、
0: 啊、非常非常
1: 是的，
0: 对对。
1: 所以有没有什么样的时刻会让孟大夫觉得哎，当医生真好，这份职业特别有意义，特别有价值？
0: 哎呦，这个事儿其实简直每天我都有这种感觉、
1: 嗯、
0: 因为其实我已经工作十几年了、嗯、毕竟皮多只做了一次但是每天我都会被无数的患者感动着，然后让你觉得做这个工作就是哪怕他可能要上36个小时的班，哪怕他可能要读很多书，你要不停的去学习，但是你依旧会觉得很幸福。真的会有患者很远的地方过来，然后他们就是那份沉甸甸的信任，就是他们会说孟大夫，我从外地过来的，我得了某一个病，然后我去西医院看了，他给了我什么样的建议，我现在想来问问您的建议，就是如果你说我这个病我看不了。

0: 过来，然后他说孟大夫，我给你写了首诗
1: 啊。
0: 他说你穿完门诊了以后不打扰你，我给您读一首我给您写的诗。我就是想跟您说，您做的这件事是很有意义的，就是你给我们的这些科普这些信息，我能记多少记多少，但是我觉得你做了一件非常有大有意义的事儿。我说呦呦呦，我说也没有那么高大上，也就是我说我只是力所能及的，希望能给大家提个醒，让大家能够真是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然后他说我给您鞠个躬，我说可别，我说我给您鞠个躬，您这岁数怎么能给我鞠躬呢？就是感觉这些，不断的闪光的小小的感动。其实你要现在让我回忆我的这个，整个从医十几年的这个生涯里边，有哪些不好的事情吗？可能就那一两件，
1: 嗯
0: 啊，大部分都记不清楚了。但是你要让我回忆那些闪光的地方，我就觉得
1: 有很多
0: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是的，
0: 对。
1: 所以今天医师姐有没有什么话想对同行的伙伴们说的？
0: 希望大家好好保重，也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因为
1: 对
0: 对，因为你看最近也有一些医生都通过报道，就是劳累以后出现了一些意外啊。
1: 嗯、
0: 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救人的前提，你要帮助别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前提是你自己要保证一个好身体、
1: 嗯。这也是我们所期盼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医生都能健健康康，白衣天使们能够健康的救治更多的老百姓们。那再次祝所有的听众，天下所有的有情人七夕快乐，也祝所有医护工作者医师节快乐。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下期见。

听众朋友，北京的声音今天播送长篇小说《狼牙》，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0: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播出长篇小说《狼牙》，作者刘猛，演播王凯。
1: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是因为你还小。倾盆大雨在窗外哗啦啦的下，整个城市几乎暗无天日，偶尔有几道闪电劈开乌云，带来一种苍凉的美。方子君斜靠在自己的床头，抱着自己的膝盖，慢慢地对着面前的何小雨叙说着。我已经长大了，姐。何小雨看着他。我知道，而且你现在也是军人。方子君苦笑着，军人就是为战争存在的职业，而又有多少军人能够经历战争？战争催化军人的成熟，也催化军人的悲剧。战争已经结束了，你应该有新的生活。是啊，已经结束了。

0: 目标进行破坏、袭扰、绑架、暗杀我们的重要军政人员，甚至袭击医院和学校，想靠这种手段给我方造成难以承受的压力，达到正面战场达不到的目的。双方的边境线绵延数千公里，犬牙交错，根本不可能全线布防。于是我们的措施就是以牙还牙，也用小股精锐侦察分队对敌人后方进行袭扰破坏，使对方感到同样的压力。最后双方达到某种默契，相互罢手。就这样，前线陆续来了很多来自不同军区、不同兵种的侦察兵，他们都是各自单位的骨干，年轻气盛，身手不凡，也跃跃欲试。当时在前线的女兵很少，于是我们除了完成自己的医护工作，也承担了文艺演出、出发壮行的任务。从天边很远的地方传来炮声，忽而密集，忽而稀疏。夜色笼罩下，山谷里面小规模的文艺演出还在继续。十五的月亮已经唱得接近尾声了。临时充当后台的帐篷里面，方子君在对着镜子做最后的化妆。帐篷帘子被掀起来，方子君头也不回，
1: 我马上好，先报幕吧。
0: 没回音，他回过头，看见穿着迷彩服没戴帽子的张云站在门口。
1: 你怎么进来了？这是后台，出去。
0: 方子君站起来，张云一脸深沉地看着他，半天不说话。方子君毫不犹豫，
1: 你再不出去，我叫人赶你出去。
0: 张云突然拿出一支烟叼在嘴里，
2: 给我点颗烟。
1: 为什么？
2: 我明天就要上去了。
0: 张云的声音很低沉，方子君气得眉毛都要挑起来。
1: 我告诉你，你少跟我来这套，你这样的我见多了，到这儿的都要上去，出去。
0: 张云被不由分说地推出去，方子君不客气地拉下帘子。外面传出一阵哄笑，方子君从窗户往外看，三四个侦察兵围着张云乐。张云悻悻地把自己的一条中华鸢打开来分给他们。
2: 我认赌服输，换下一个女兵我再试试，我就不信我这颗烟啊，今天没有一个女兵能给我点。

0: 旗上，顺手递给下一个队员。夜色已经笼罩群山，在这个小小的营地，出发仪式正在举行。张云写好自己的名字，就背着冲锋枪站在队列。这个时候，看见对面列队走来一队女兵。张云在队伍里找，一下子就看见了排在前面的方子君。方子君看不清楚他，侦察兵们都是满脸迷彩，何况当时他对张云也没什么印象。首长讲话完毕，喝壮醒酒，张云算了一下人头，对旁边的弟兄说：哎，咱俩换换。
1: 为啥？
0: 让你换你就换，一包中华。那个弟兄就往后错一步，张云往左跨一步就换过来。这个时候，女兵们拿着酒碗庄严地走上来。方子君不是第一次参加这种仪式，但是还是很认真。他向左转，就站在了张云面前。张云看着他，眼睛晶晶亮。方子君没有搭理他，也没有瞪他，毕竟这是要上前线的勇士。张云接过酒碗，还没喝，低声说：方子君。方子君一愣，抬头看他。张云笑笑：我是天杀的伞兵。喝完壮醒酒，队伍准备出发，张云突然开口了：
2: 报告。
0: 首长看他，讲：
2: 我想让女兵给我点颗烟。
0: 首长想想，好吧。张云就转向方子君，从兜里拿出一颗烟等着。方子君咬着嘴唇，突然也喊：
2: 报告。
0: 讲：
2: 这颗烟我不能点。
0: 为什么？首长有点动怒，潜台词很明显：我们的勇士可能命都没了，你连颗烟都不能点，让你点是看得起你。方子君不卑不亢：
2: 这颗烟我等他回来点，我相信他会回来。
0: 首长释然，豪爽地笑道：
2: 好，好。
0: 张云一愣，方子君得意地扬起漂亮的下巴看着他。张云想了想，拿出钢笔，在烟上写了几个字，众目睽睽之下庄严地交给方子君：这颗烟你收好了，等我回来点。方子君不能不接，气得胸脯鼓鼓的，低声说：算你狠。烟上是我的名字，你记住，等我回来点。这种场合，勇士说什么都没人说不行。方子君咬牙切齿，但是还是大声说：
2: 祝你凯旋。
0: 随即又低声说了一句：
2: 你回来我也不点。
0: 张云想想，没说话，笑笑。分队出发了，消失在暗夜里面。方子君拿着那颗烟，想扔又不敢，只能收好了。回到医院宿舍，他还拿着那颗烟。他看见纸篓子，随手就扔出去，突然觉得不合适，急忙翻出来，好在烟还完好。拿着犹豫半天，看见上面写的是飞鹰张云，字写得不错，笔锋劲道，能在香烟上把字写成这样，显示出一颗烟和兰花插在了一起，倒是别有趣味。熄灯了，方子君想

0: 了半天还是气鼓鼓的，拉上被子睡觉。何小雨已经笑得不行了，我说不就一颗烟吗，换了我十颗都点了。得了，你不知道这个家伙有多气人，他那个架势那种傲气就是要我服输，换了你也不可能答应他任何要求，别管合理无理，总之这种人看了就来气。那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呢？我也不知道，对他有了担心，好像就是知道他的名字开始的吧。如果你对一个兵不了解，你不会有感觉，因为他们对你都是一样的。但是如果你认识了他，你对他就有感觉了。这种感觉倒不一定是爱情，可能只是一种占有之情，你不愿意他出事儿。但是张云太不一样了，他太傲气了，傲气的我恨不得亲手给他一拳，也让我担心他出事儿。和他相比，我是老前线了，我知道这种傲气可能会给他带来危险。
1: 快快快，做准备，我们的伤员马上下来了。
0: 炮声清晰可辨，自动步枪声和轻重机枪声连成一片，显示战斗很激烈。野战医院立即开始忙活，方子君和姐妹们一起在腾出手术室准备急救器材。几辆吉普车疾驰而至，伤员们被身穿迷彩服的战友们抬下来。
1: 大夫，大夫，赶紧救他！
0: 一个侦察兵满身血污，抱着自己的队友，嘶哑着喉咙高喊：“
1: 他肠子出来了，大夫，救人呢！”
0: 方子君和几个女兵接过来，他麻利地撕开伤员的迷彩服，撕成碎片。大夫赶紧开始手术，方子君正给他递剪刀。突然愣住了，飞鹰臂章，他看见伤员带着飞鹰臂章。
1: 愣什么，赶快接别的伤员啊。
0: 方子君急忙答应一声，前去门口接伤员。他拽住一个满身血污的侦察兵：
1: 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2: 啊？空降兵。
0: 侦察员的耳朵有点不好使了，声音巨大。方子君顾不上那么多，也是对着他耳朵高喊：
2: 张云呢？
3: 什么？
2: 云爆弹啊？
3: 对，是云爆弹受的伤，他们都是。
2: 我是问张云呢？
0: 侦察兵仔细听，听清楚了，高喊：
2: 他还没下来，断后呢。
0: 方子君愣了一下，手松开了，侦察员跑过去接别的队友。方子君一咬牙，投入到抢救当中，麻利干练，但是他总是仔细辨认每一个伤员的脸，没有发现张云。他的脸上有几分失落，泪水突然流出来，他含着眼泪抢救伤员，手下依旧麻利。又一辆吉普车开来，一名伤员送下来，方子君再次迎上去，还不是张云。枪声炮声依然密集，方子君流着眼泪在抢救伤员，压抑着心中涌动着的情绪。黄昏，方子君独自站在医院外面的山坡上，劳累了一天的他洗了脸，换了衣服，却掩饰不住已经哭肿的眼睛。他突然高喊：
1: 张云，我恨你，如果你不回来，我恨你一辈子。
0: 他喊完，全身已经没有了力气，腿一软坐下来， 大声哭起来，带着一个18岁少女的哀怨，一直哭得没有力气，奇迹还是没有出现。巡逻过来的医院哨兵同情地看着他，握紧自己的冲锋枪，远远为他站岗。方子君破灭了自己的希望，转过身，遥遥姐妹们都在帐篷口同情地看着他，他的眼泪又出来了，委屈地扑在姐妹们的怀里哭起来。
1: 他为什么不回来？为什么不回来？我答应过他，等他回来给他点烟，只要他回来我
0: 可是。他看见床头花瓶里放着的烟，又大声哭起来。方子君说不下去了，开始抽泣，何小雨抱住他的肩膀，泪水也在陪着他流。
1: 当我看不见他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已经爱上他了。他真的是一个大坏蛋，他闯入我的心又不回来了。我以前从没喜欢过一个男人，从来没有。我见过那么多出色的军人，都没有动过心，可是为什么我会喜欢他？喜欢他这个甚至有点讨厌的伞兵。
0: 何小雨不知道该如何安慰他，因为张云后来毕竟还是牺牲了。他只能同情地说，
1: 别哭了，都过去了，姐。

0: 音师张笑音感谢。
1: 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下面请听话里话外重播版。

降温，说这池人立新，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用手机呢，您能更方便的收听电台。下面呢，给各位讲故事。说起这个事情啊，既复杂又简单，

让老人家也不止一位警察。这怎么回事啊？看看新闻。这事儿呢发生在上海。上海有个地方叫金山。说起这个金山，哎，想起来一出京剧。金山，哎，逆人心，将我海上端阳佳节和雄黄，逆人心。那位说您等会儿，您等会儿，您这个学的是京剧《白蛇传》吧？学的还不像，让您见笑了。哦，水漫金山寺，这是两回事儿，我明白。金山高速路路口，在那个道边上停了一辆商务车。这商务车呀，是有人花钱租的。多少钱啊？不多不少，5000元，还不多呢。租商务车，哦，那就是经商做买卖啊。年过70的老阿姨，她花了5000元租下了这辆商务车。哦，老太太要出门啊，对，上年岁人坐这个商务车呀，坐得舒服踏实，那倒是。但是呢，无奈呀，孩子不让啊。你看那位说了，这就是当晚辈的不对了。这孩子是谁呀？是这老太太的女儿，她的姑娘。哎呀，伸着手拦着呀，不能走啊，跟那司机师傅说，您可千万别开车呀。哎呀，怎么回事啊？你看那位说了，是不是觉得老奶奶花这钱花多了，跟这钱多钱少没关系，可也别说，跟钱也有关系。什么意思啊？老太太要去领钱。你看，大伙儿一听，就说嘛，老人家花点钱租辆商务车，坐得舒服，到什么地方去领钱？应当应分呢？谁说的？警察都来了，女儿劝不动，没辙，就叫来了公安民警。警察到现场一问呢，怎么回事啊？哎呀，那个后来女儿说了，我的老娘亲，她呀瞒着家人，自己有积蓄，有退休金，拿出来5000元，租下了这辆商务车。老太太要干嘛去？嗨，老人家呀，打算独

派出所的民警及时的拦住，别走了，跟司机师傅说这里头另有隐情，别开了。哎，呵呵，再说吧，怎么回事啊？是啊，老太太一看这姑娘把这个谁呀、啊、把这个警察叫来了，本来心情挺好的，你看看，花5000多元租了一辆商务车，倍儿宽敞，坐那儿倍儿舒服，嘿，

来老太太心情好，这姑娘到了现场拦着不让这车走，然后把警察给叫来了。哎，大娘这个气呀，好家伙呀，手指这姑娘，就她这孩子，哎呀，儿啊儿啊，你不对呀，嘿，马山抱枕无一呀郎，我命那包面长亭王，与你简行表心那长，谁知道，不对，那位说了，您这个戏呀，内容跟这个合不上，换一出吧。哎，这个一见皇儿贵爱臣，开眼打骂无道的君。那时候您等会儿，这老奶奶的这个孩子是女儿啊，是儿子呀、啊，是姑娘，那这出戏也不合适。咱们单说啊，到底怎么回事？对。大家都想知道，老太太花5000多租了一辆商务车，打上海上高速奔长沙啊，那肯定不是去老黄忠占长沙，嗨，没有，他干嘛去啊？你看民警也问呢，耐心的跟这老人家搭话试探，怎么回事啊，大娘跟我们说说呀。老太太说了，谁让你把车拦住的呀，让我走啊。警察笑了，这不是您女儿要求的吗？啊，为您好，就问一句，您去长沙打算干什么事情啊？要是就是旅行旅游玩去，这没问题，长沙好地方，嘿，风景如画，地方特色，哎，非常的这个好玩，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没问题。哎，您踏踏实实高高兴兴的去。但您真的是去玩吗？不是啊。大娘说了，谁说去玩啊，你可不懂啊。嘿呀，警察同志啊，这个你是年轻人呐，孩子呀，你不知道啊，老奶奶我呀，哎呀，我可不是一般人呐。那您是几班的呀？啊，不是，您是那个一不是一般人，是怎么说呀？嗨嗨，我是网红啊，网红你知道吗？啊，这是简称，说全了应该叫网络红人，在互联网上大家都知道。哦，你看看这个是吧，网络上的红人，嘿，这个哎，这些年啊，互联网上有很多的这个很多网友，哎呀，非常熟悉的网络红人，哪行都有。哎，有这个有才艺的，有能直播带货的，

民警一听，大娘，你也算网红？我当然了，我还不是一般的网红啊，享誉四大洲，三大洋，我是这样的网红，你出去问问。

的您是网红，直播间里人家说了可以让我到他们那个地方去兑付巨额的款项，嗨，马上我就能得着，我坐这辆商务车到了这个长沙，我就找着那个直播间，我就能得到巨额的钱款，让我亲自到场领取。就问一句，嘿，孩儿哎，大娘，我是去是不去？

有事儿啊，一指他那女儿，这孩子不懂事，我得着这么多钱，我能留给谁呀？当然是留给他呀。哎呀，他算不过账了呀，他不明白呀。赶紧的，你们靠边，哎，让这司机啊马上开车，我得马上奔这个湖南长沙。

啊，老人家我给问住了啊，我呀，哈哈哈哈，阿拉法晓得，哎，哦，他那个老太太说不清楚，是啊，但是老太太跟民警说了，这个事情你不用管。为什么呀？哎呀，你几台手机，我几台手机呀？警察一听，大娘您什么意思？你看我的手机比你多啊。警察说这比手机的数量干嘛呀？说明什么呀？奶奶我见识比你多，哎，经得多见得广啊，您手机比我多就证明您经得多见得广。对了，那卖手机的比您手机还多呢。

手机先固定聊天证据。要是实在这老太太不听劝怎么办呢？哎，这样警察给出了个主意，您不是要这个奔长沙吗？哎，

给这个老人家开始这个说书。哎，又是八扇屏，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不是啊，给老人就讲很多钱儿，老人家到外地领奖被骗的真实的案例，给您呢解释解释，分析分析。哎，咱们一起雅就雅就。那位一听这里还有药匣子，嗨，不是那个电视剧呀，对对对，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真实发生。

原来如此啊！哎呀，我是彻底的醒悟了，真明白了。行了，把那个花钱租的那辆车赶紧给人退了吧，啊，暂时不去长沙了。哎，这个现在的长沙既没有关羽，也没有黄忠。嗨，啊，你看看，终于这个民警真是啊费尽了唇舌，这才让老人家哎彻底的醒悟了。所以这个警方呢就提醒广大的群众，说现在啊确实有那个网上个别的那个坏人包藏祸心，在网上宣扬，哎呀谁谁谁是网红啊，这有高额的补偿，哎呀大数据赔付，线下能够领巨款。记住了，这全是啊诈骗的套路，骗子利用老年人信息差，老人家呀这个对这个社会上的情况呢还确实不是那么了解，哎，就利用这个编织谎言，诱导老人独自到这个外地，哎呀，那很容易造成人身财产双重的损失，哎，所以说呀，这方面一定得提高警惕性。

0: 京晚报的消息，蓝色港湾新增三处非机动车停车场可同时停放1600辆非机动车。得嘞，今儿的话里话外立新就跟各位说到这儿，感谢大伙儿，后面的精彩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回头见了您嘞。
1: 保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

0: 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1: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2: UFO 打哪儿来？
1: 恐龙为何灭绝？
2: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3: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4: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3: 迷幻时空，时空，时空。
4: 你着迷了吗？
5: 公元前259年的农历正月，一个长相并不特殊的男婴，在赵国的邯郸降生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王国的创立者秦始皇。他的一生是传奇的，同样在他死后也给人们留下了众多的谜团，包括他的身世、他的行宫，甚至是他的陵墓。各位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的迷幻时空节目，我是主持人韩涛。秦始皇留给我们的未解谜团太多了，那么今天要为大家讲述的是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6: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4: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6: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4: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6: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

围绕着秦始皇陵引发了许多神奇的传说故事。据三府故事记载，楚霸王项羽入关曾经用30万人盗掘秦陵，在挖掘过程中，突然一只金雁从墓中飞出，这只神奇的飞燕一直朝南飞去。斗转星移过了几百年，在三国时期宝鼎元年，有人送了一只金雁给名叫张善的官吏，他立刻从金雁的文字上判断出此物出自秦始皇陵，而这类神奇的传说更是给秦始皇陵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是就考古工作而言，20世纪60年代之前，所有关于秦始皇陵的推测只能停留在文献记载与传闻的基础上。1974年3月29日，党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掘头惊醒了沉睡的兵马俑的时候，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始皇陵神秘的面纱的一角。坐落在骊山脚下的那座小山包就是秦始皇的坟墓了，山包下便是那幽深而神秘的地宫。封土的北侧有寝殿礼仪建筑群、四观建筑群，封土外有两道长10公里的内外城垣，封土的周围以及东西南北侧分布着数百座地下陪葬坑。秦始皇陵园的封土、地宫、内外城垣的形制及其礼仪建筑和布局都不同于先秦任何一座国君的陵园。这座帝陵的陵寝规模太宏大了，设计又太奇特了，陵园工程之大，用工人数之多，持续时间之久，都是前所未有的。秦始皇陵是一座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地下王国，那幽深的地宫更是谜团重重，地宫形制及内部结构至今尚不完全清楚，千百年来也引发了多少文人墨客的猜想和遐想。地宫是怎样的结构呢？地宫内藏匿了多少奇珍异宝？地宫内有没有防盗的机关？地宫究竟挖了多深？秦始皇是铜棺、石棺还是木棺、木椁呢？始皇帝的尸骨是否完好无损呢？这一系列的悬念无不困扰着专家学者。当然，只有发掘了骊山陵墓，才能更准确地解开那些未解之谜，并且也有一部分人建议挖得越早越好。但是更多的专家认为，由于很多保护技术并没有完全过关，盲目的发掘不可能达到妥善保护文物的目的。这挖与不挖的问题已经争论了几十年了。应该说，人们对于骊山墓的了解和认识还是相当模糊的，很多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也都只是以有限的史料记载作为自己判断的依据。由于史记上有始皇初即位就开始修陵墓的记载，人们就从不怀疑秦始皇耗用了37年时间为自己修建陵墓的真实性。其实从史记正义上记载的毛娇说太后这个事件当中，人们就可以知道秦始皇是一个非常尊敬自己先祖的孝子贤孙，所以秦始皇继位之时首先要修的并不是他自己的陵墓，而是先修刚刚去世的父亲，也就是秦庄襄王陵，他还得修去世不到3年的祖父秦孝文王陵，和比祖父早3天的曾祖父秦昭王陵，这才是秦始皇当务之急的陵墓工程。对此有人会反驳说，骊山墓封土的拱异长，不就证明了史记以水银为江河大海的记载是非常可靠的？废水废气的影响，排除当地农业生产之中使用过含汞的农药，并
且排除骊山开山的时候使用过函拱的起爆剂的话，那么这种说法是可以成立的。另外，如果在封土顶端测量一个点的汞含量，如果以它为基准点向下直达墓地，每隔10米就取出土样分别测出含汞的数值，如果在这个垂直方向上各个点的汞含量从墓地到封土的基准点从下到上呈现出逐渐递减的趋势，这才能说明汞异常的主要根源确实存在于地宫的深处。这在以前的学术讨论会上已经有人正式提出了质疑，但是西安考古方面一直没有对此做出任何解答。曾经有一位学者提出，在秦始皇的地宫深处存在着大约13000吨水银。

对这13000多吨水银的来源，人们还是有着很多的疑问的。因为直到目前为止，我国用现代化设备生产的水银每年也只有900多吨，而秦始皇时期以出产水银著称的八寡妇所在的四川涪陵汞矿，直到明清两代进贡朝廷的汞每年也只有300多斤。要在骊山墓中灌进13000吨水银，就是按照明清时期的数量估算，也得让四川的汞矿生产9万年才能满足这个产量。要知道，如果几十米深的地宫内存在有13000多吨水银，就可以视它为特大的汞矿了。那么在封土堆表面形成污染圈的汞含量

0: 其实都是一些小小的比例模型而已。数亿纪当中的鲁班以石为舆九州图，后汉书马原传当中的巨米为闪指画地形，广博物志当中的始皇元年千萧国献客御膳化工名义以指画地画以四毒五岳列国之图等，说的都是制作四毒五岳的立体模型。既然是微缩的模型，那么江河就不是真的江河，大海也不是真的大海。但聪明的工匠在有限的空间内，要使江河的形象逼真，在相应的部位上涂一层银粉或者涂一层水银也是有可能的。相反，用这么多数量的水银去充当江河湖海的说法，倒真的是有些值得商榷的。
1: 1974年3月29日，下河大队西洋村生产队的几位农民一决斗惊醒了沉睡了千年的兵马俑，他们立刻震惊了世界。这个惊人的发现也撩起了秦陵神秘面纱的一角。根据秦始皇的死因和运送时间，他到底葬在哪里了呢？迷幻时空正在探秘秦始皇死葬河北之谜。
0: 那么秦始皇死葬于河北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秦始皇37年10月起进行了第五次大规模的巡游，他出武关去云梦，到零陵下同安，临浙江过润州上琅琊至德州的平原津得病，当年的7月在邢台的沙丘宫去世。这10个月的时间行程约15000公里，平均每天行进50公里。按照常理，秦始皇的灵柩应当向南去到洛阳，经鲁道直接返回咸阳，但是这条480里长的道路非常的狭窄，车不方轨，马不并列，地上车辙的宽度只有106厘米，根本不能通行四马驾驭的车轮，轮距为203厘米的车。史记当中说，秦始皇的灵柩车是从邢台向北进太原，入雁门，过云中，抵包头，然后沿着直道回到咸阳。这一路的行程大约有2500多公里，以每天50公里的速度去计算，也得超过50天的时间。我们知道秦始皇去世后是密不发丧的，只有李斯、赵高等5、6个近臣知道内情，对外绝对封锁消息。秦始皇虽然死了，但原有的行程不变，前进的速度不变，百官的奏事不变，死的痕迹一点儿都没有显露出来。但是人们要知道，7、8月的河北、山西、内蒙和陕西是酷热难耐的地区，把秦始皇闷在车中1-2个月的时间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惨状呢？史记《齐太公世家》曾经记载，桓公尸在床上67日，尸虫出于户。人死之后，夏季不过3，冬季不过7，不然尸体就会迅速变臭和腐烂。为了遮掩耳目，开始还可以用鲍鱼遮盖一阵，等到车队千里迢迢绕道返回咸阳，也估计就剩下尸虫和一堆白骨了。所以真正能够埋葬到骊山陵墓当中去的，很有可能只是他的一堆衣冠。有一些考古学家说，在发掘的2号铜车马当中，鞍车的原型可以改作灵车使用。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2号车的车舆可以分为前后两室，前室为御手使用，只有后室才能安放棺木，而后室的尺寸宽78厘米，长88厘米，放大1倍之后的尺寸是宽156厘米，长176厘米。

说秦始皇的身高在1.90米以上，又根据战国时期棺椁的等级标准推断，那么秦始皇的外棺尺寸长320厘米，宽210厘米，高219厘米，内棺尺寸长250厘米，宽127厘米，高132厘米。于是根据这些数据资料，秦始皇的安车出巡时坐一坐确实是气派舒适，但是去世之后要作为灵车使用就不可能了，因为不管怎么摆，车上是放不进那特大的棺木的。在死讯秘而不宣的诡诈时刻，公开去改装安车或者从外地调运特制的棺木、抬运棺木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即使真的把秦始皇的棺木塞进了安车当中，又能出得了河北的省界吗？实际上说，井陉是秦始皇唯一的归途通道。

车辙宽度只有140厘米，只能通行秦统一六国实行车同轨之后的车辆，而轮距为203厘米的车是根本不能够从此通过的，因为两边隆起的岩石完全吞噬了车轮向外滑动的所有空间，不沿着特定车辙行进的车是寸步难移的。景行和其他直通山西的七大拐一样，都是车不

0: 装上车之后再整体抬过各个关口和狭路不就完了吗？说起抬棺行径，就牵涉到棺木的重量了，看人们有没有办法抬得动它。慈禧太后当年入葬清东陵，120亩地的平坦路，100个人抬棺，整整走了5天。如果让100个人抬着秦始皇万斤重的棺木，经过雁门关等千里的绝险地带，不用说路太窄，众人没有立足之处。关键点还在于，这种大动干戈的举动是要完全暴露出治丧的行径的，因而这样做的可能性也是非常小的。人抬不动，车拉不走，天气又热，在这种情况之下，最好的解决办法可能就是就近寻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尽快将秦始皇的尸体进行秘密的埋葬，然后再按照原定的计划继续慢慢的行进，赶在返回咸阳的前夕正式发布死讯，然后调集全国人力紧急修建骊山墓。沛县的刘邦、六安的英布都是在这时候带领民工奔赴骊山的。在这里人们开挖树穴，造黄场体凑，准备好了秦始皇的衣冠，装进主棺，放好了陪葬物品，搬来了宫殿的模型，周边塑成了沙盘，最终盖上棚木，填上深土，筑起了高大的坟丘。但是有谁能知道呢？地宫里躺着的很有可能是一个假秦始皇，而仅仅是他的衣冠呢。至于地面上的工程，比如招工、寝殿以及内城外城等，可以慢慢的进行。可惜的是，在地面工程大部分还没有完工时，秦末农民起义的大军已经到达了泗水河畔。
1: 历史是人类知识的宝库，
2: 它让我们去之不竭。
1: 历史是人类探索的动力，
2: 它让我们走出迷雾，
1: 穿越时空探秘寻宝，历史之谜。
0: 欢迎回到迷幻时空当中，我是主持人韩涛。我们刚才说到了秦始皇很有可能葬在河北，那么他具体葬在河北的什么地方呢？秦始皇真正的入葬地很有可能在河北井陉附近的某个地方。从很多的迹象来看，井陉有一座山，秦始皇生前去过2次。这座山的外形酷似骊山，当年山上还一直驻守着秦军。这里的风水绝佳，背山面水，环境僻静，建筑所需要的材料能够就地取材，所以完全具备了紧急、隐蔽、快速施工的各种条件。所谓的快速施工，指的就是在热浪滚滚的条件下的快速下葬。由于要造成秦始皇未死的假象，在这里下葬是不会按照帝王的规格、帝王的丧事而去大兴什么土墓的，也不会堆起高大的坟丘。这个陵墓可能有的工程量就是在大山的凹穴处开挖不长的水平隧洞，运进赶制的棺木，封死入口之后，山上驻军奉命扔下大量的土石，使墓室融进山体之中。当然一些直接知情的工匠难免都被统统地深埋在这个隧洞当中。这个并不正规、并不符合帝王礼制的陵墓，不可能消耗很长的建造时间，因为长时间的大规模的高等级的陵墓工程肯定要泄露秦始皇病故的秘密。经过了周密的谋划，或许留下个别大臣授权督办，而真正的巡游队早就在所谓的秦始皇的率领下继续朝着北方的边陲地区视察去了。据河北来到南京的两位先生介绍，有人在当地发现了一些属于秦代内廷史

这些能够得到进一步的确认，那么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座山的山洞当中，极有可能像西汉刘圣武那样

动是一种出自文人的虚幻的构想。在一本叫做《长安史纪考》的书上明确地指出，以往史书对于封土下的这座地宫的描写，或失之夸张，或成以想象，此种发泄于纸面者，乃是文人的辟邪。

10万年，因此很多人以史记去推断未知的历史，很难说是可靠的。实际上，有关骊山陵墓的研究主体必须是建筑学家和建筑技术史学家才对，因为任何陵墓工程的属性原本就应

0: 何面对骊山陵墓与河北的那座传说中的秦始皇陵？如何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去揭开秦始皇陵的未解之谜？好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韩涛代表编辑大熊、制作小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迷幻时空》，了解热点新闻，请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欢迎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2: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0: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粤海新歌》，本节目由北京音乐广播制作，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特别提供。

持清新的空气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维护洁净的天空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低碳节能从我做起，主动减排，全民参与，让我们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0: 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触摸创新脉搏，解码未来基因，北京科创坐标，全球智慧焦点，洞见硬核科技，重构产业基因，听见科技，遇见未来。欢迎收听科技新视点。
1: 传播科技资讯，解读科技热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频率 FM94.5， 中波 AM828， 正在为您播出的科技新视点。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张燕。本节目是由北京市科学技术学会与北京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同时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大家呢可以在各大应用商店下载这两个 APP 来回听我们的节目内容。那首先呢，带大家进入今天的科技资讯环节。各位好，欢迎收听科技资讯。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中科院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对外公布阶段性实验成果。该装置可以把重离子加速到接近光速，用来开展原子核物理、核天体物理、重离子医学等多领域研究。近期科研团队完成了多轮高流强数流调试，实现了多种重离子数的稳定输出，开展了原子核结构、宇宙

打造的生命科学系列学术期刊 Vita 正式发布纸质创刊号。该期刊推出了全新学术评价机制，推行以文评刊，不再简单依赖 SCI 引用指标评价论文质量。那么联盟内部达成了约定，Vita 期刊发表论文在高校科研考核、职称评审中等效于国际细胞自然科学顶刊成果。长期以来，国内生命科学领域科研评价过度依赖国外期刊指标，科研人员发表论文成本高昂。那么 Vita 期刊呢，全部采用开放式获取模式，降低国内科研人员的发表门槛，鼓励本土原创成果优先在国内平台发表。期刊编委会汇聚了国内外顶尖科学家，严格把控论文学术质量。专家表示，这是我国科技评价体系改革的重要实践，推动科研回归到创新本质。未来期刊将持续完善审稿机制，吸引全球优质生命科学成果，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术出版平台。最后来看看国际方面，英伟达联合贝莱德、黑石等多家全球大型资管机构共同推出了 AI 基础设施专项融资平台，计划调动超过5000亿美元第三方资本，用于 AI 芯片采购、AI 工厂与大型数据中心。

来锁定目标，爱出汗、新陈代谢旺盛、呼出二氧化碳多的人群，还有孕妇、儿童更容易吸引蚊虫。另外，深色衣物对蚊子吸引力更强，如果外出尽量选择浅色衣物。居家防蚊优先物理防护，安装纱窗纱门，那么使用蚊帐，及时的清理花盆的托盘、瓶罐积水，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的环境。而蚊香杀虫喷雾使用的时候要避开食物，做完消杀需要开窗通风。

0: 还有90号的高谷糖浆，这号数其实就是代表这个糖浆里面的果糖的含量。
1: 嗯，这个号越大，也就是越甜。其实是用工业的制法把这个淀粉变成了葡萄糖和果糖，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是甘蔗和甜菜已经产糖了，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大费周章的从这个玉米里来提取糖浆呢？比如说从植物种植和历史的角度来看，玉米有什么特殊的优势呢？
0: 就是量大管饱。其实它的道理非常简单啊，就是
1: 也便宜。
0: 工业生产上，对对对对，基于一个工业生产的一个费效比的一个事情来考虑啊，这个事情的出现其实是上世纪的几十年时间里面的一些。大部分可以归结为机缘巧合吧，大概是这样的一些事儿啊。首先第一个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果葡糖浆的生产出现了一个技术性的跨越啊，就是我们刚才讲啊，通常来说你用淀粉酶去切这个淀粉的长分子的话，最终得到的基本上就是葡萄糖。但是葡萄糖的问题是它不是很甜啊，如果大家有尝过这个葡萄糖口服液，或者说葡萄糖的甚至是葡萄糖那个注射液的话，快速补糖的时候我们喝一小口的话，你会发现那个东西其实并不是非常甜啊，因为葡萄糖的它的甜度是要低于蔗糖的。那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呢？上世纪60年代的就是日本的科学家他们

0: 化的体系里面去，就让淀粉变成更甜的糖成为了一个可能啊。当然了，你只有这个技术，大家不一定用吧。
1: 嗯，
0: 就是你光有这个技术用不用那是另外一回事儿，是吧？啊，那怎么样促成这个事情就转化为一个现实了，就是到了后来美国啊，他们对于玉米有大量的补贴，就是生产补贴，因为我们讲美国好多地方都种玉米，是吧？甚至他们在他们的科幻片里面星际穿越里面就告诉大家，哦，这个地球上可能最后剩一种植物的时候就剩了玉米，你看他们对玉米的这个热爱是刻在骨子里的。毫无疑问的是玉米的生产在美国是有一个巨大

0: 就是我们平常咱们自己家吃糖，就是比如说放这个粥里面放点糖啊，或者甜品里面放点糖啊，可能你这糖涨个几块钱，就是甚至一斤涨个几块钱，我们其实也感受不到那么大的压力啊，因为它毕竟是一个调味品。
1: 嗯，
0: 但是对于像可口可乐这样的公司，那就不一样了。我这个饮料生产里面，它要加大量的糖，啊，那这个政策的一个调整，对于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成本就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怎么办呢？就得寻求一个蔗糖的替代品。这找来找去就发现，哦，这个高果糖浆这不错啊。第一，它的原料很便宜，直接从玉米来就行了，甚至这个玉米它本身还有一些的补贴啊，那这价格一下子就压下去了。另外一个是意外带来的一个，更有意思的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冷饮口感的一个加成，或者冷饮这种愉悦感的加成，就是因为果。

0: 果葡糖浆这样的一个产品，就是这个可乐等碳酸饮料用，连我们以为很健康的一些像酸奶全麦面包，就基本上咱们能想到的有甜味的这些零食啊，这些食品很多都离不开果葡糖浆，而且甚至一些咸味的零食里面也要添加果葡糖浆。那这个果葡糖浆到底在现代食品工业当中这个渗透程度已经有多高了，你也给我们描述描述。
1: 哇，那太多了，其实这不用我来描述啊，大家不妨去

0: 说日常最常见的就是 F42型， 就是果糖占 42%， 那这个一般是跟 F55型， 这些都是用于这个碳酸饮料啊糕点什么的，甚至就像您说的 还有 F90型 的这个果葡糖浆，那这个果糖就高达 90% 了，可能因为太甜日常就很少见，所以这个果葡糖浆的应用啊实在是广泛。
1: 那为什么这个食品厂家这么偏爱果葡糖浆呢，而不是用传统的这个白砂糖蔗糖？它为什么在食品加工当中有了一些不可替代的这个优势呢？
2: 哦，它的优势实在是太明显了，其一就是我们刚才反复强调的，这成本优势在放在那儿呢，这个成本优势是相较于其他的，不管你是从甘蔗来的蔗糖还是从甜菜来的蔗糖，都是具有碾压性的优势的。第二就是 它的加工性能太好了，它本来就是糖浆啊，您想啊，这糖浆溶解在这个水里面容易，还是蔗糖溶解在水里面容易，那加在其他的一些其他的配料里面就更不用说了，就比如说加在糕点里面啊，你就跟面粉混合等等等等，这些操作，在大的这种机械化工业加工的时候毫无疑问，这个果葡糖浆是具有极强的优势的啊。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讲的就是果葡糖浆它还有一定的这种特性，就是它在低温的条件下，其实它会呈现出更甜的滋味啊，这个特性也是让很多的饮料商选择这种配料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啊。因为我们都喜欢喝这种又冰爽又甜蜜的饮料，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就虽然说我们今天都嘴

0: 响。那史军老师，这个果葡糖浆是能尝出来的吗？
1: 理论上肯定是能尝出来的啊，就是我们讲蔗糖的甜跟葡萄糖的甜跟果糖的甜，这肯定是不一样。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啊，就是它的甜度实际上是有差异的。
0: 嗯，
1: 那至于说果葡糖浆它的给我们的这种感受，它的这种甜，我建议啊，就是家里面没有买过这种纯果葡糖浆的这种朋友啊，我建议你找罐蜂蜜来品一品也一样。因为蜂蜜啊，我们大概可以认为它就是55号果葡糖浆的组成。
0: 嗯
1: 啊，就是大家不要觉得蜂蜜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啊，或者说果葡糖浆有多么多么神秘神奇。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最接近的两种产品，或者说两种食品。嗯，所以大家这甜点蜂蜜，或者说品品仔细的品品蜂蜜水，其实这跟那个现在的可乐里面加的这些果葡糖浆们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就没有太大的差别。就是说到这点就觉得有点奇怪啊，为什么大家都会觉得蜂蜜水会比较健康，但是加了果葡糖浆就不健康呢？因为
0: 对，还给它冠以说叫工业糖精，你看这说法就让大家觉得不好，不健康。嗯，
1: 对，这个很奇怪，因为两者的成分是一模一样的呀。所以关键的点还是在于量的问题，而不在于它本身的，就是果葡糖浆它本身的物质的问题。当然了，你刚才说到的这种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不一样的舌尖上的这种感觉，这确实是有可能发生的啊，因为果糖它本身是有自己的一些味道上的特性的嘛，嗯，这跟纯的这个蔗糖是不一样的。但是请大家

0: 今天在食品工业中，在很多场景里面，我们摄入的果葡糖浆量过多了，它的核心还是在量的问题。嗯，
1: 对，因为果葡糖浆它的应用前面我们说了太广泛了，而且它有难以察觉性，尤其是放在这个冷饮或者是冰激凌里，大家一下其实吃完这一盒冷饮或者喝完这一大杯可乐，你的这个摄入量一下就激增了。
0: 对的对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
1: 对，其实并不是说果葡糖浆它本身带有什么对我们身体特别不好的这个甜味的东西在里面，还是因为我们摄入的量在不知不觉间多了。但是有的时候其实它就是打了一个心理战啊。现在市面上很多饮料恰恰说就要打着这个零蔗糖的噱头，而且消费者以为零蔗糖是无糖，这我感觉就有点这个文字游戏了，然后结果你一翻开看配料表，它第一位就是果葡糖浆。我觉得现在年轻人宁愿花高价去代购，又把这个青睐又转回了这个白砂糖，转回了蔗糖。您觉得这个当中其实有必要吗？
0: 很难评价这个行为是好还是不好，这个很难做出评价，因为我们讲就是对人类对于食物的选择，一部分是基于营养的考虑的，但当然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基于心理需求的考虑。就是我们讲我们吃东西，不仅仅是为了补充能量，想要获取的这种。

0: 还是应该去更多的去关注自己的这种身体状况的变化。
1: 是的，其实可以给大家一个参照啊，就是世卫组织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操作方式，他说成年人每日游离糖，就包括果葡糖浆嘛，这个摄入量应该控制在总能量摄入的 10% 以下，最好能进一步降到 5% 以内。那比如说你每天吃2000千卡的摄入量为例啊，那 10% 大概就是50克糖， 5% 大概就是25克糖。其实平时我们那个一小勺大概就是3克，勺大点就是5克，我们往咖啡里搁一袋这个调味糖一般也是3-5克的。所以说这个一天如果说你吃了很多，又有饮料又有甜品又有一些加工零食，不知不觉间我们的摄入的糖还是相对较多的。那我想延展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由果葡糖浆大家也就联想到说现在这个关于甜味的这个来源真的太丰富了，有阿斯巴甜、安赛蜜等这种代糖，还有木糖醇等这个糖醇类的代糖，大家现在的感觉有点回归了，说觉得白砂糖再次变得奢侈起来，就大家还是觉得白砂糖好像显得更安心了。大家对那些代糖甚至果葡糖浆都是能避就避。最后你也可以跟大家聊聊您的建议。
0: 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需要去客观看待和理性评价的一件事情。这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有机种植这件事儿。在很多年前大家在用化肥来种地的时候，忽然发现哇这是好东西，然后能够极大的提升这个作物的产量。那到后来我们的基本的口粮得到保障，或者说我们的粮食产量已经得以大幅度的提升以后，我们又会发现哇这个好像对我们的整个的这种不管是土壤这个还是整个的生态环境好像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所以我们对于化肥的这种评价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极端的看法，就是我们要回归到原生态的这种种植的

0: 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曾凡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前列腺增生的话题哈。再一次欢迎一下曾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看啊，这个父亲节期间呢，大家都关爱自己的这个父亲啊，都是希望男性能够保持健康。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前列腺增生。

0: 这个治疗的方案啊，比如说他可能也要分不同的严重程度，早期的和最严重的可能也不太一样啊。
1: 对，
0: 我们的治疗原则一般情况是什么样一个治疗原则？
1: 基本上这个也是我们临床常见到的。
0: 嗯，
1: 比如说啊，我们最看重的，首先看重的是症状。
0: 症状。
1: 我们首先并不是说第一时间我们就去看病人的检查报告。
0: 嗯，
1: 比如说有的病人来了之后说我的体检报告 ，B 超说我的前列腺体积变大了，
0: 嗯，
1: 有钙化灶，
0: 嗯，
1: 这个密度不均，什么什么一大堆的问题，他就觉得紧张了，害怕了，
0: 嗯，
1: 觉得这种描述好像是自己得了什么很重要的大病，但实际上我们在问他说你有没有排尿症状的时候，他说还好，
0: 嗯，
1: 跟平常没有什么两样，所以说这种时候呢，对这种病人来说，可能我们就根本就不需要去进行一些药物的干预
0: 啊，这药物干预都不需要，
1: 这都不需要，因为人家说排的挺好，为什么要给人吃药呢？前列腺体积大一点，那又有何妨呢？因为对于没有对他的身体、对他的生活造成影响，
0: 嗯，
1: 咱们完全可以不用去干预嘛，不用去干预，
0: 这是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症状的，但是如果有了症状的，一般情况下我们
1: 有了症状的呢，实际上我们临床上还有一个叫前列腺增生国际一个评分表，
0: 哦，
1: 国际
0: 评分，
1: 分七条，每一条有五分，经常呢我们就是通过这个表啊，那给病人打分，一般的比如说零到七分是轻度，七到这个是。19啊，可能就是中度。
0: 中度了。
1: 超过19分20分以上的可能我们就称为叫重度了。
0: 嗯，
1: 一般的轻度的呢我们也可以观察。
0: 嗯，
1: 同时呢做好教育，比如说跟别人说这个前列腺呢哪些东西对他不友好。
0: 嗯，
1: 我们平时要注意，比如说这个久坐。
0: 嗯，坐的时间长了啊。
1: 实际上呢就是不动换容易淤血嘛，对吧，久坐。还有一个就是着凉，这个前列腺的这个器官跟我们附近的一个叫睾丸，它的这个对冷热的这个感觉不一样。
0: 不一样啊。
1: 其实睾丸喜欢冷。
0: 不希望太热。
1: 对了。但是我们前列腺可能相对来说更喜欢暖和一些，不喜欢凉。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呢就是饮食方面。比如说我们常说的什么辛辣、刺激、油腻、生冷这样一些。饮食的话可能对我们前列腺也是不友好的。另外呢延伸一下啊，就是这个久坐，其实现在好多我看好多老年朋友

0: 是阻断这个前列腺里面的这个睾酮和双氢睾酮之间的转换的。我们知道呢，双氢睾酮是睾酮的一个衍生物，它需要五阿尔法还原酶来起作用，来再进行这个转变。而这个双氢睾酮的这个活性呢，比睾酮活性更强，那么对这个前列腺刺激就是更重，所以说呢，我们把这个从睾酮转变成双氢睾酮这么一个过程给它阻断，
1: 阻断它，
0: 这样对我们前列腺的这个刺激就会小，甚至于这一类药的话，可以理论上可以把前列腺慢慢慢慢的缩小的体积，让它回去一点，这是一类药。第二类的药呢，这当然我说这是西药啊，第二类叫阿尔法受体阻滞剂，这个药呢，它。

0: 哎，那开刀从肚子上拿个口子，
1: 嗯，
0: 哎，叫耻骨上金膀胱前列腺摘除，
1: 嗯，
0: 就相当于这个手伸到这个通过膀胱里面了。把前列腺整个就是挖出来，
2: 哎，这个特别远，
0: 哎，对对，
2: 阻挡特别多，
0: 那就全凭手感，
2: 全凭手感，
0: 看不见，不好看，
1: 嗯，
0: 就类似于我们平时剥柚子，
1: 嗯，
0: 哎，就把那个瓤，
2: 剥出来，
0: 皮还得保持完。

0: 但是要综合因素去判断。比如说一个基层医院，
1: 嗯，
0: 高大上的激光啊，这各类激光，
1: 嗯，
0: 我相信没有几个基层医院能够去买得起，
1: 嗯，
0: 对吧？你那你选择什么呀？你选激光，激光是好，它有很多优势，但是呢，它劣势就是昂贵，
1: 昂贵啊。
0: 嗯，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夫的受教育的这个成长的经历，
1: 嗯，训练的时候，
0: 哎，训练的，比如说我早期的时候，比如说电切，我受训练的多，
1: 嗯，
0: 我觉得我做的很熟练，我做的并发症也很少，
1: 嗯，
0: 哎，那我用起来得心应手，
1: 嗯，
0: 那我遇到病人的时候，我首先想着肯定要发挥自己的长处了，
1: 对
0: 不
1: 对？
0: 哎，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从医生个人的这个能力呀，
1: 嗯，
0: 去考虑，
1: 嗯，
0: 第三个呢，还得你要来考虑这个病人自身的一个愿望，
1: 嗯。
0: 对吧，
1: 个性化的，
0: 哎，个性化治疗，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很好，哎，有些治疗方法可能近期效果不好，远期效果很好，
1: 嗯，
0: 但是人家说我现在就要很好的效果，
1: 能够这一下立竿见影，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立竿见影的，我和出院的时候我就要回到30岁时候一样的排尿，哎，所以说多种因素，总的来说呢，也没有一个十全十美的一个办法吧，
1: 嗯，
0: 各有优缺点，
1: 各有优缺点，嗯，
0: 对，比如说这个。我们常常说需要去关注的一些指标啊，
1: 嗯，
0: 比如说手术的时间长短，
1: 嗯，
0: 比如说出血量的多少，
1: 嗯，
0: 对吧？对病人的这个身体要求的高和低，
1: 嗯，
0: 对吧？
1: 嗯，
0: 对设备的要求的高和低，
1: 嗯，
0: 等等，我们要考虑很多因素，
1: 是，
0: 这些因素呢，可能这种方法这一方面比较突出，可能另外一方面，对还。

0: 比如说这个天热了，马上，吹空调，这个吃冷饮，各种这个，非常过分的那一种，可能对前列腺也是一个不好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哈，你看父亲节嘛，我们也是希望大家都关注男性的这个健康，也是非常感谢来自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的泌尿外科的主任医师哈曾凡雄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聊了聊有关前列腺增生的话题，怎么来呵护前列腺，也是非常感谢曾主任哈，希望您有机会多来哈。
0: 好的好的，没问题。
1: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2: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
3: 看山不是山，揭示事件幕后，
2: 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
3: 中波828千赫，讲述有品质的新闻，
2: 传递有温度的声音。
4: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5: 我不会像过去那样爱你。
6: 为了让大象表演，他们
5: 听到你痛苦的悲鸣，我领悟到肆意占有不是爱应该有的模样。
7: 成为游客的奇形之具，
5: 看到你挣扎的身影，我坚信最好的温柔是还给你自由栖居的远方。
8: 牵手都是人类开发的后果。
5: 我会依然爱你，用恰当的方式。我关注着你的喜怒哀乐，并把你的美留在自然里，在你需要时给予帮助，而不忘彼此间的尊重和距离。保护野生动物，关爱自然生态，源远守望，从不惊扰。

0: 三。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0: 下面是详细内容。
2: 感受城市脉动，本市新闻快闪，了解北京城里的新鲜事儿。
1: 首先来聚焦本市新闻。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在昨天举办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主论坛上，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经开区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李全表示，目前亦庄已聚集知名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生态企业300多家，产业链规模超200亿，基本形成覆盖核心零部件、整机到应用场景的产业链体系，是全国领先的机器人产业发展集聚区。
0: 大会开幕式上，北京经开区启动机器人大世界 3.0， 将 2.0 先行先试的新应用、新业态向亦庄、新城全面推广，加快打造一个面向具身智能产业发展的城市级试验场。
1: 昨天是七夕佳节，全市婚姻登记部门新人扎堆领证，共同奔赴这场中国式浪漫。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北京已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 9.5 万对，惠及非京籍群众约19万人次。
0: 近年来，北京市婚姻登记工作持续规范服务流程，优化服务供给，推出免费颁证、纪念婚书、打卡留影等特色服务，并将颁证场景

0: 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不断织密这张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
1: 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
0: 未来五年，规划将从推动公共服务供给多样化便利化、提升公共服务数质管理效能等多个方面发力，家门口就医，推动医保助力基层医疗卫生专项行动，确保设有村卫生室的行政村纳入定点管理的比例达 98% 以上，落实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一般诊疗费政策，完善不同等级医疗机构差异化报销政策。
1: 药价差异线上查，完善应用比价工具，实现药品价格线上一键查询，实时对

0: 近期四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相关视频被他发到社交平台后引发争议。对于网上的争议，陈先生称已经注意到，目前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他也否认是在炒作吸引流量。
1: 对此，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李泽瑞表示，从法律上看，顾客与商家之间形成餐饮服务合同关系，不付款属于违约，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赔偿损失。不过追讨方式要合法，不能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比如商家把顾客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店里，再发到社交平台。

0: 有相关视频并公开道歉。
1: 很多网友可能觉得逃单的人本来就违约，为什么还不能曝光呢？李泽瑞解释说，这是因为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就消失。侵权和违约是两条

0: 频、点单记录等向公安机关报案。
1: 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公告表示，将对韩国媒体报道的2012年1月韩国足协曾不当招待赴韩进行裁判交流的三名中国足协工作人员的事件展开调查。
0: 近日，多家韩国媒体报道，韩国足协被爆出涉嫌贿赂、公款滥用、招聘舞弊等丑闻。媒体报道显示，韩国足协曾多次对外籍裁判进行不当招待，其中或涉及三名在2012年赴韩交流的中国足协官员。
1: 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 56.3%， 其中七月同比下降 56.1%， 是连续第八个月同比下降。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游客数量持续走低。
0: 今年前七个月，访日外国游客的总数也出现了同比下降。有分析认为，按目前趋势，2026年全年访日外国游客数量或将低于上年，时隔五年再次下降。
1: 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近期

0: 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8号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加拿大总理卡尼也确认了这一消息。这一关税原定于当地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最后实现前几个小时，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加已达成协议，最终文件内容待敲定。
0: 加拿大美国商业理事会发布的最新报告预计，如果美加贸易摩擦导致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

0: 这个矿区位于中非共和国西部的纳纳曼贝雷省，与喀麦隆东部大区交界。目前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1: 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管理部门19号说，经过十多天的火灾扑救工作，布罗莫火山景区将于20号重新开放。
0: 中国驻泗水总领馆1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严格遵守景区规定，切勿进行可能引发火灾的活动，关注景区官方消息，留意山区灾害预警。此前，布罗莫火山景区附近发生山火并持续蔓延，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山火现已被完全扑灭。
1: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9 摄氏度。今天白天天空云量逐渐

0: 请放低您的音量。
1: 亲爱的乘客朋友您好，欢迎您乘坐本次航班，
0: 请使用您的耳机进行收听。
2: 哎呦，这餐厅可真不错哎，哥们儿快来，这儿位置好。
0: 嘘，

0: 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1: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除了复工难题，爱空间给出的后续解决方案也让业主们忧心忡忡。王先生说，刚开始得知爱空间北京分公司资金链断裂时，公司业务人员称公司将安排廊坊子公司承接北京未完成订单，全力保障业主装修交付。
0: 那会儿业务人员说，哎呦，可能公司有问题，我们不接新

0: 而且它同时还有供应商的欠款和工人的欠款。
1: 8月16号，爱空间集团官方发布公开声明，本次为北京子公司专项整改及战略优化工作，并非集团破产、停业或整体经营异常。后续我们将持续组织业主沟通见面会，安排专项工作人员逐户核验工地情况，登记核对债权信息，一对一沟通后续处置方案。为核实定损赔付、工程复工等后续事宜，记者多次拨打爱空间北京专项小组及企业备案公开电话，均提示线路繁忙无法接通。随后记者将相关问题反映给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所在地石景山区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表示，
2: 装修公司的行业主管部门是住建，就是这个事儿现在牵头目前在咱们区住建委。
1: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2: 市场监管局的合同业务是对于合同内的比如说这个霸王条款、格式条款、不公平条款这块我们这个来进行的违法行为的查处。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1: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3: 基本上那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我们这儿也每天在那公司在这个沟通，最近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

0: 深情的告白。
1: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报卡就任匈牙利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1: 嫦娥7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0: 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1: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2: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1: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

0: 杜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是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

0: 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源，
1: 现在还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

0: 本区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3: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词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才是总。

0: 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PEC 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

0: 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 5.31%， 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1: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经

0: 重点路段路口高峰期拥堵指数同比下降9.1%。
1: 新人七夕扎堆领证，各婚姻登记机构提供多项暖心服务。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新闻广播记者马俊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中央巡视整改有关工作，15、57北京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规划，听取一体化综合监管工作情况汇报。市委书记尹力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传承弘扬江泽民同志的光辉思想和崇高风范，坚定政治信仰，永葆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坚持

0: 台副台长于俊生、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赵磊、市政府秘书长曾进以及部分相关国际组织和境外机构负责人、中外专家学者、企业代表等参加开幕式。
1: 机器人发展看北京。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亦庄开幕。本届大会以人机共生、产需共融为主题，300多家企业带来超过3000件展品，首发新品突破150件。会场上有哪些能跑会跳和能想会干的新奇机器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杨迪的报道。
2: 大会现场，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带来全球首秀的超智能新物种天宫 Omni 家用小型人形机器人。只见身形小巧的它在现场挑战梅花桩、上下楼梯、匍匐爬行等，灵活的身姿引得观众阵阵惊呼。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大模型负责人鞠小竹介绍说，
3: 它小尺寸有三个方面的一个优势，第一个就是可以在家庭场景里边，这个亲和力会更高一些，第二个呢就是在未来的这种科研的这个场景里边，它会更加易用，然后第三个的话，我们也是考虑能够在这种抢险救灾的这个场景里边，
2: 从实验室走向真实世界，机器人正在工厂车间里上岗。星海图北京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带来全球首个机器人前置舱在线接单的实景演示，机器人自主完成从拣选、打包到配送的全流程作业。星海图合伙人 CFO 罗天奇表示说，
4: 它提升速度很快，比如说三个月前大概速度相当于真人的三分之一，现在呢已经超过了真人的60%。我们认为以这个进步速度的话，它的速度追上真人是指可待的。
2: 在京东集团展区，机器人不仅会干活，还能享受专属。

0: 协会会长徐晓峰，请听报道。
1: 一会儿热穹顶来了，一会儿极端暴雨又来了，各种持续的干旱呀、高温呢都可能出现。
2: 一个超强厄尔尼诺叠加全球变暖，使全球和区域发生高温、干旱、暴雨及复合灾害的风险上升。今年我国南北

0: 北京造成什么影响？会不会出现暖冬呢？徐晓峰表示，暖背景并不会消除冷空气，反而可能使季节平均偏暖、阶段性极端低温并存。气候的异常其实今年已经有所体现。
1: 五月份、六月份北京的降雨绝对是偏多的。为什么觉得还好呢？你偏多降雨就不热，这五六月份是该热的时候了，你没热正好凉快嘛。但是你要从气候来讲，它也是异常。到了七月份呢，你看它下雨的季节也偏早，今年的进入汛期的时间也偏早。其实有的时候对庄稼、对农作物也不一定是好事，可能好多果树啊、农业其实它还是受影响。淋雨多了以后，雹子多了，你看河北、山东啊、北京啊都产生雹子。从农业来讲的话，它也怕这种异常。
0: 中国气象局把厄尔尼诺称为风险的触发器和放大器，而不是所有灾害的单一原因。即使最终没有打破历史记录，只要强厄尔尼诺是大概率事件，就要提前进行风险防范准备。徐晓峰认为，除了气象、应急、交通、水利、能源等各部门要做好准备，厄尔尼诺带来的健康风险也不容忽视。
1: 其实高温也好，低温也好，对这种健康的影响是很大的，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或者我们叫做超额死亡率，那

0: 响呢，也要给予更多的关注。
1: 市交管局昨天通报，今年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但重点路口高峰时段交通拥堵指数同比下降 9.1%， 重点示范路口守法率达到 93.2%。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乐淘的报道。
2: 刚才查获了一辆电动摩托车，
3: 别怪
2: 电动车玩的违法行为。
3: 摩托车的车架号
2: 是
3: 英文带数字的，电动自行车的这种车牌号是纯数字的。
4: 在朝阳区燕沙桥路口，东外大队副大队长刘超正在查处一起电动摩托车套用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行为。新修订的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实施以来，交管部门将闯灯、逆行等违法纳入到常态化执法。秩序设施支队中队长尹硕介绍，通过梳理民意诉求，交管部门精准研判高发点位和时段，对电动摩托车套用号牌和未悬挂号牌等行为加大打击力度。
5: 每周组织两次全市集中整治行动，围绕电动自行车闯灯逆行等各类交通违法突出执法效果。后续工作中呢，我们将统筹开展电动摩托车违法整治，特别是针对电动摩托车未悬挂机动车号牌、使用伪造变造以及悬挂电动自行车号牌的违法问题，进一步强化打击力度，消除道路交通安全隐患。
4: 加强路面执法的同时，疏堵保畅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今年交管部门将对全市79处重点路口完成交通组织优化，打造100处示范路口。北京市交管局副局长赵鑫介绍，在全市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双增长的背景下，

0: 推进严查、严整、严管、严防专项治理行动，不断提升首都交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
1: 今年七夕期间，各区婚姻登记点位结合文化特色，推出形式多样。

0: 觉得我们俩的感情在一起到现在一直都很稳定，我觉得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
1: 每一份恋爱都是非常不易的，我是一名现役军人，也祝每一名战友能收获美满的幸福。
2: 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落地以来，本市累计办理全国通办婚姻登记业务9.5万对，惠及非京籍群众约19万人次，各登记机构也在现场提供多项暖心服务。西城区婚姻登记中心副主任徐宗义介绍了七夕当天的服务保障举措。
3: 前台的初审还加了学生志愿者，能开放的登记口全部开放，包括到中午也不会停歇，我们是轮流的为新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2: 在领证大厅入口处，婚前辅导志愿者高尚始终忙碌着，不少新人围在他身旁认真聆听婚姻经营的经验分享。
4: 第一个，夫妻之间的双方的好好沟通，遇到的突发的问题或者冲突的时候怎么去缓解，家庭生活都是小小的这种嫌隙越拉越大。第二个，其实跟父母沟通也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三块呢，就希望新人把自己的小家建立好。
2: 拥有近20年美满婚姻生活的高尚，用自己真实的婚姻故事感染着在场新人。
4: 我早上一开手机收到红包，然后我到这儿收到了一束鲜花，就在办公室里呢。来这儿之前收一快递一瓶香水，都说我先生送的，就仪式感拉满了。我们俩结婚也快20年，他时不时就会送我礼物。秘诀就是觉得理解和包容是非常重要的。两个人就是我对你付出了，你看得见；你对我付出的，我也看得见。
5: 据北京日报报道，昨天是中国医师节，市卫健委介绍，2025年底北京市执业助理医师达到13.8万人，比2020年增长 15.9%。 执业助理医师占卫生技术人员总数的 38.7%， 每千常住人口执业助理医师数为 6.34 人，达到发达国家水平。
6: 北京朝阳医院的郝鹏医生不仅是一名心内科医生，还是一个在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博主，每周都有各地患者看了他的抖音科普慕名而来，涌向他的门诊。他到底有怎样的魔力，凭什么圈粉无数？让我们跟随新闻广播记者川子感受这位医生的滚烫人生。
7: 黑龙江的，哎呦，他那号太难了，
8: 我挂了好几次才挂上了。我是当地北京
9: 的。在郝鹏的门诊，总有来自天南海北的患者将他包围，最常听到的话就是终于见到你了，你的号太难挂了。他们都是在网络上看到了郝鹏的科普视频慕名而来。
7: 人特别好，爱人也特别随和，我们就很喜欢他们拍的短视频，很信任他，
10: 而且我觉得他特别认真，挺敬业的。
9: 郝鹏的身份不仅是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的副主任医师，还是抖音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大博主，相信很多人都曾刷到过他的科普视频。
11: 吃了几个月他汀，血脂终于正常了，是不是可以停药了？我是郝医生，今天告诉你到底能不能。
9: 无论是在门诊还是科普视频中，他总是一副黑框眼镜，头戴小花帽，还在白大褂上专门定制刺绣上了 Dr. Hope 的

0: 新闻热线。
1: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 23.9 摄氏度。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晴转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0%。今天夜间多云，有分散性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2: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融媒体矩阵问北京，回应您的每一份关切。
3: 知名家装企业突发停摆，北京大约500户业主装修停滞。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3: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老牌家装品牌爱空间北京子公司全面叫停整装业务，导致北京数百户业主家的装修工程中途停摆。突如其来的停工让业主的装修计划全面搁置，而企业给出的赔付方案周期漫长，兑现困难，让一众业主忧心忡忡。请听新闻广播记者一心的报道。
4: 他是装修一半，然后他突然告诉你不行了。
5: 说话的是业主王先生。今年6月，王先生与爱空间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签订房屋装修协议，7月底项目如期开工，施工流程稳步推进。让人猝不及防的是，项目施工仅23天，8月中旬，爱空间集团突然官宣重大战略调整，明确表示受经营压力影响，北京子公司暂停整装零售业务，逐户推进在施工地解约、定损与债权核算。突如其来的停工让王先生家的项目陷入半烂尾状态。
4: 水电完工，油瓦阶段一半吧，主材还很多都没有到50%-60%没有完工吧。业主来说，我们最难的问题在什么，就是说周四还在施工，周五突然说不行。你这种一半的工程，据我所知行业内水电完工，水电是利润最大的，他做完了别家，我们自己也去找了一些其他公司，人家是除非说你愿意支付一个相应阶段全额的成本，否则人家是不愿意接的。
5: 据了解，受此次企业停摆影响的签约业主大约有500户。王先生告诉记者，8月14号到16号，爱空间创始人陈伟连续召开客户见面说明会，直面停工纠纷，正式公布定损赔付及解约方案。
4: 因为他没有继续装修的能力了，所以他是单方面提出的解约，让管家去跟各家去定损，跟我们解约的时候签一个定损协议，产生一个债务关系，但是后边的赔付时间可能比较长。比如像我们只是今天跟我们工长看一下我们现场的进度，就是哪些完成了，哪些没完成，然后或者哪些完成一半，大概20%多，跟我们客户的沟通会上，他的创始人这个陈伟是明确说，这属于他们单方面解约违约的。按合同他除了要损失赔偿，有他一个20%的违约金的。
5: 本以为有官方定调的违约赔付方案，业主

0: 去住建委。
1: 这名工作人员还表示，如果业主对后期的解约协议内容存在质疑，建议业主通过司法途径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对于说您的这个说他合同没有履约，或者说违反合同，这个东西是您需要向法院起诉的。
1: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石景山区住建委，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关注到此事，一直在积极帮助业主跟爱空间方面进行沟通。
2: 基本上，这个管家是确实是有大面积那个人员离职，然后，但是他现在现有力量还是有一部分人在岗，包括他那个门店也都是有人在那个正常的上班经营。从这周开始，刚开始做这项工作，大概说是一周到10天左右吧，能大概做完这项工作。收集到新的一些情况，我们这儿也跟领导会汇报，汇报完了之后，领导这边也会再统一跟他们公司再沟通。
1: 数百业主家装烂尾，赔付无期，爱空间将如何兑现处置承诺？主管部门如何？

0: 财经科技资讯之后，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话题。昨天是中国医师节，全国500多万医师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度过了他们的节日。8:25，我们将连线一位在新媒体上拥有500多万粉丝的医生，朝阳医院心内科主治医师郝鹏，一起走进医师朋友的世界。
1: 节目的最后呢，是一组新鲜资讯来丰富我们的生活。
2: 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为了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那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服这个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9月1日起实施。那今天呢，就来说说您有哪些和 AI 客服打交道的真实经历，哪些问题交给智能客服处理就足够了，什么情况下您会迫切的想要一键转接人工，有没有绕开跟 AI 对话直接转人工的妙招吗？在您看来当下客服的这个服务有哪些地方是亟待优化的？
1: 您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进入主播在线的聊天室，和我们一起来聊这个话题。
2: 好，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头条新闻。
3: 主播在线，精彩无限，欢迎继续收听。
1: 好，今天的头条新闻，我们来聚焦医疗保障。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5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2: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

0: 怀揣梦想走进清华园，在这片承载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精神的沃土上开启人生新篇章。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胡运清的报道。
1: 今年清华大学继续有序适度扩大本科招生规模，通过高考统招、强基计划、专项计划等十余种招生类型，共录取4000余名新生，其中内地学生约3800人，港澳台学生80余人，国际学生300余人。来自西藏拉萨的新生贡桑德吉表示，从中学时自己就向往来清华读书，如今得偿所愿，非常激动。
2: 从初中开始我就对清华有一点点的了解，然后到了高中以后，就是正式把它确定为我的梦想学府，最后就是得偿所愿。

0: 我们也不必过分担忧。
1: 消防部门建议居民一旦说蝙蝠进入到室内，不要徒手拍打、追逐或者捕捉蝙蝠。人呢，应当撤离房间，并且呢，关闭通往室内或者是其他房间的房门。同时呢，关闭蝙蝠所在室内的灯光，打开全部窗户，静置等待这个蝙蝠自行飞出。
0: 其实呢，很多朋友知道蝙蝠身上的传染病是挺多的。那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外科主治医师刘家阳就表示啊，蝙蝠是狂犬。

就业渠道，让年轻人能够扎根一线，积累经验，服务群众，一边按标准补齐基层工作力量，为社区治理注入年轻活力。

0: 客的照片。据介绍呢，浙江台州的餐馆老板陈先生讲述了事情的起因。上个月有一名三四十岁的顾客到店就餐，共消费了90多元。结账的时候呢，顾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入了密码，结果店里并没有收到钱，他怀疑对方可能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设置了延迟支付。
1: 那陈先生表示，店里遇到的逃单顾客呀，衣着体面，点的东西呢都在100元左右，他无法接受，于是在店里就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

紫外线强烈啊，出行呢要注意补水。总体看未来几天多雷阵雨天气，而且天气闷热，朋友们出行要注意做好防雷避雨的措施。另外呢。

0: 养成计划，了解活动详情。
1: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00。